0: 对
1: 吧？这个隐形的成本太高了。
0: 高呀，而且它不是一份儿，它两份儿啊，得带着他姑娘陪诊呢、啊、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这是过后才醒悟啊，好在呢不算太晚、
1: 嗯、
0: 最晚的是什么？心脏发病没抢救过来。
1: 是。
0: 那个是最晚的啊。虽然说孩子工作折腾没了啊，病拖到这个程度，身体状态你再怎么养护他回不到从前啊，但即便这样他还活着呀。
1: 嗯。
0: 对吧，这是最好的结局。现在呢终于用上这个协和的辅酶把心脏调好，以后不用姑娘这么陪着，是不是姑娘也可以重新开始工作，开始职业生涯？
1: 没错。
0: 啊、嗯、所以一切还可以回到正轨的。啊，所以我为啥一直跟大伙儿强调，心脏不好的朋友啊，你一定要选好辅酶，选什么样的？临床在用的，
1: 嗯，
0: 对症养护的，真实有效的。院内辅酶，
1: 对，
0: 因为你只有对症的养护才能稳住病情，缓解症状啊，阻断这个并发症，真正规避住院啊，抢救啊，猝死啊，

0: 这样的风。
1: 没错哈，其实每当听到这些案例的时候，我跟毕老师一样啊，心里边特别着急。
0: 急。
1: 本来能做的很早的事情，为啥非得拖到这个时候？家里边都跟着都折腾这样，最后还好命还有，都命没了。像毕老师说的，那你说，这真是哎呀，太惋惜了啊！所以，我们以前是啥呢？接触不到协和院内的辅酶。
0: 嗯，
1: 哎，咱普通人，你要想用的话呢，怎么办？你只能挂号排长队，麻烦，而且还限量。但是现在我们真的是直接把协和药厂职工院内同款的辅酶，通过咱们节目的平台直接给到全国的听众，绝对是省去大家奔波排队踩坑的麻烦，能让大家真正的把这个钱花在刀刃上。
0: 对的啊，所以本身心脏不太好的，或者有高血压呀，有心肌缺血啊，冠心病啊，心绞痛、心律不齐的等等，
1: 嗯，
0: 我建议大家一定尽快把协和院内辅酶用上。
1: 对，别等了啊，
0: 别等了，
1: 真的等不起。
0: 对
1: 啊，所以话啊，咱不多说了啊，活动已经开始了，咱们热线电话各位记好了，400-6189-216，400-6189-216。

0: 哎，这高含量的辅酶吃完就恶心，打嗝都是焦皮味儿，不吃吧心脏还不行。
1: 哎，医生说了，含量高的辅酶不一定好，但便宜的又怕。
2: 花在真正有效的养
0: 高低，产品不正规不专业，用了等于没用。
1: 到底什么样的辅酶才是正规有效，真正适合中老年人改善心脏症状的呢？
3: 不是医院认可的，不经过临床使用的辅酶 Q10 都是智商税。
2: 那医院用的挺贵吧，还得挂号去买，太麻烦了。
3: 想用正规专业的辅酶 Q10 您不用愁，北京协和自由药厂、新华联协和药业授权本栏目作为广播专门窗口，为大家带来协和院内使用的辅酶 Q10。
2: 正在用的吗？
3: 没错，就是专家主任规专业，效果更是顶尖。
2: 协和作为国内最早研究辅酶并应用于医院临床，已经有50年的历史。
3: 协和辅酶源自自由药厂生产，专供院内使用。
2: 那它跟市面的辅酶还有什么不一样？
3: 原料上，它采用临床最好的急救注射级辅酶原料药，改善效果有保障。
2: 剂型上，独家颗粒剂型，可冲服，也可舌下含服，吸收速度堪比速效救心。

0: 长期服用，让心脏问题不发展不加重，长效维护心功能稳定。
1: 更重要的是，作为院内产品，可根据病患病情病程的不同，医嘱灵活调整剂量，改善更具针对性。
0: 这么好的辅酶贵不贵啊？
1: 不贵，一个月仅需298元。作为协和院内辅酶 Q 十的首次发放，厂家全国仅投放30000盒，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那还等什么？同样是用辅酶，为什么不选择一款医院认可的、经过临床使用的、医生正在给患者用的辅酶？
1: 同样用辅酶，为什么不选一款更专业、更权威、摸得着、看得见的院内制剂辅酶？
0: 全国抢订热线400-6189-216，400-6189-216，数量有限，莫失良机。
2: 欢迎回来。
3: 协和院内的辅酶 Q 十是心内科临床救治心力衰竭、心肌缺血等危重症心脏疾病必备的产品。本次全国仅有30000盒，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全国抢订热线您记好了。400-6189-216，400-6189-216。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这位朋友你好。
4: 你好，这位朋友。
5: 喂，毕老师。
4: 哎，
5: 我算打通您电话了呀。
4: 嗯。
5: 你呀，赶快给我登记上啊！我要订2年的辅酶，可千万别没货了呀！我真离不开协和这款辅酶呀，没有它我真不行。你是不知道啊，自打吃上协和这款辅酶，我一次医院都没住过。
4: 嗯，你看，

0: 那时候吧，我就感觉这么折腾啊，我都也快了。
1: 哎呦，心脏病的患者啊，反复折腾，反复住院，我跟您讲，特别的遭罪。您当时医院给的具体诊断是什么呀？
0: 当时吧，我姑娘不心疼我嘛，
1: 嗯。
0: 哎呀，看我一直住院也治不好啊，反反复复的，就带我去协和了。当时吧，检查说是左心肥大，慢性左心衰。
1: 哎呦，左心肥大，慢性左心衰，这是协和确诊的，是不？
0: 是，哎呀，之前吧，我就听着这"心衰"这两个字儿，天天是提心吊胆的呀。我就
1: 嗯。
0: 怕哪天就突然严重了。后来吧，就院内大夫给我开了院内的辅酶，让我坚持吃。说实话，我之前吧，网上乱七八糟的辅酶我也买过不少，便宜的、贵的我都试过，一丁点用都没有，全是白花冤枉钱。但咱们协和这款是真不一样了，我吃上没多久吧。我就明显感觉舒服了，晚上啊能踏踏实实睡觉了，但也没有说半夜憋醒啊喘不上气儿的情况，也不用频繁跑医院了，不用住院了。现在日常啊做家务啊、出门遛弯啊都没问题，跟个没事人一样啊。
1: 太好了啊！这我就听明白了，为啥您现在就怕这个辅酶没有了啊？自己赶不上了。像您
0: 对。
1: 这个情况啊，我跟你讲，协和辅酶用上改善肯定好。为啥呢？协和辅酶是啥？是一酶带四氧啊，直接就拉升心肌血氧的转化效率，相当于就您那心脏已经累得快干不动活了，它这边马上就给你充电啊，让你吃饱饭。给你补的动力满满的，所以它就可以迅速缓解心衰带来的各种不适症状。
0: 可不是嘛，有时候闹心了，这情绪激动了，这心脏蹦蹦蹦跳，我就赶紧来一袋儿啊！哎，
1: 嗯，
0: 吃上就感觉好多了。用我外孙子的说法，瞬间回血了。
1: 这是小孩打游戏啊，说这个人满血复活，对不对？哎，
0: 对，
1: 说明什么呢？你这症状缓解得非常好。所以你看，这协和辅酶不是最关键的一个步骤吗？对不对？尤其是什么呢？它是36小时长效留存，有这么个特性，这是市面上所有其他辅酶都做不到的，没有这么长效的。所以您看，刚才您讲过，哎呀，到心衰的时候就怕晚上睡着了，害怕啥犯病？为啥呢？因为你晚上人平躺以后啊，大量的血液回流心脏。所以你的心脏负担更重，比白天干活还累呢。所以为啥晚上特别容易发病呢？就在这儿啊！但是你看，有了咱们这个协和的长效辅酶，它的药效持续时间达36个小时，那你睡觉那几个小时是不是也都给你保护得好好的呀？哎，整夜都能稳住你这个心肌的功能，稳住心脏的动力，你是不是就可以踏踏实实的睡觉了？这就等于从根源上避免了啥？半夜憋喘啊，引发急性发作，引发这个反复住院的这些问题。所以，只要你夜间能够稳得住心脏的这个状态，你能睡好觉，能休息好啊，那个病情啊，它只能是向好的，它不会持续恶化，不会加重的。哎，所以像您那个心衰。你也不用害怕了嘛，所以您现在这不是辅酶用上养护心肌，你这不改善的挺好吗？
0: 是啊，我现在呀能稳稳当当过日子了，
1: 哎，你
0: 这
1: 看，
0: 睡觉安稳，不用说遭住院的罪了。我呀真的太知足了，所以呀，毕老师，我真的特别感谢你。要是没有这个平台，我还得去协和开。你说医院里的东西，我们不去医院，他也买不到啊。有咱们这个平台，可太省事儿了。
1: 这个确实啊，我们做这个平台的初衷也是要帮到大家的，对吧？医院内部的东西，你在外面你肯定是买不到的。你像很多真正那种重症心衰的患者啊，住院治疗的时候也会用我们协和这款辅酶，只不过他们用的是啥？是注射针剂型的，是用来急救的临床。那我给大家提供的呢，是我们同款的注射级的原料，但是它做成的是口服冲剂的剂型。那你说我们在家用是不是特别方便？而且起效非常快速，又能长效留存，又快又稳，纯临床的院内产品，你市面根本。

0: 没有，就零流通、零售卖，压根买不着，因为只有协和医院院内是专供的。
1: 医院里的东西吧，真是货真价实啊，但是难买呀、啊，少啊。
0: 是的，
1: 这次多亏了咱们这个节目，真是给我们解决大问题了。
0: 嗯，您的情况啊，我也基本都了解。

0: 了解了啊，这回咱给您登记上，您也不用担心的，用这个仙鹤辅酶啊，长期的进行调理啊，把心脏功能给它稳住了，你这病情它不会发展，不会反复，你不用来回折腾住院，对吧？这是不是咱们想要的好结果？
1: 哎，对对对，好了好了，太感谢你了，毕老师，你真是帮了我大忙啊！
0: 客气了啊，然后随时有问题啊，随时跟我们客服老师联系，好不好？
1: 哎，好，
0: 好嘞，
1: 好，
0: 保重啊，我们再见。
1: 哎，再见，毕老师。
2: 好的，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协和出产与众不同，作为院内的拳头产品，协和自产的辅酶 Q10 一直是心内外科以及患者的心头肉、掌中宝。针对病程长短、疾病轻重、身体疾病的多少，也可以实现灵活增减，便于医嘱使用。一袋更比实力强，长期坚持一年以上，部分患者逆转心功能衰退，减轻心衰评级，恢复到正常的日常生活当中来，告别频繁的心慌气短、提心吊胆的心悸心慌以及脚痛乏累，对于其他心脏轻症更是不在话下。全国抢

0: 的电话。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2: 是毕老师啊？
1: 对，是我。你好。
2: 毕老师啊，可算是给你打通这个电话了。
1: 嗯。
2: 你赶紧帮我登记啊！我订2年这个辅媒，可别没有了。我现在真的离不开咱们那个协和这块辅媒了。你说没有他啊，我这天天心里头都不踏实。
1: 嗯。
2: 自从用上这协和这个辅媒啊，哎呀，我才算是活过来。现在说啥呀，可不能断药啊，这必须得继续吃呀。
1: 嗯嗯，您别着急啊，这个电话已经打进来了，这个辅酶我肯定给您留啊。不过我听您的意思，您是不是之前这个心脏的情况比较严重啊？
2: 不是严重的，呀，那差点是要了命。
1: 哎呦，
2: 我去年啊，这心梗，当时在手术台上啊，放了2个支架。
1: 嗯。
2: 都说支架是微创啊，但我跟您说啊，那种感觉一辈子都忘不了。手术的时候啊，都能感觉到有这个东西啊，送这个血管往上捅。
1: 嗯，
2: 心里头那个怕呀，真的是从鬼门关啊一拽回来的。
1: 嗯，您说这个哈也是实情。现在这个支架呢，虽然算是微创手术，但毕竟呢也是在身体里边动刀子，对不对？打眼穿刺啊，导管进去啊，那只要有东西进到血管里边，它对血管都是伤害，
2: 对
1: 对吧？好多人下了手术台以后，就胸口那块还是隐隐

0: 哎，胸口还发懵，哎，有时候呢，哪怕是坐着不动啊，也总觉得这个心脏空落落的没劲儿，而且医生反复还提醒我了，说有可能会悬挂二次度，做二次支架。哎，一想到还要再躺上的手术台啊，我这夜里都睡不着觉啊，心里啊天天悬着一块大石头啊。
1: 哎，我特别能理解您说的这个，为啥呢？这个支架啊，只是把你堵的血管物理性给撑开了，对不对？但是手术以后，这种比如说极度乏力，这是你心肌缺血以后，血管突然间打开，血液大量涌入，这叫再灌注损伤，这是您典型的一个表现，而且。当时您那个主治医师提的也很对的，就是临床上确实有不少患者，术后养护跟不上的话，那血管再次堵上，过个两三年又回来放支架的，不有的是吗？
0: 哎呀，就是怕这个。当时术后啊，就感觉乏力，心慌的后遗症啊，一直就消不掉。哎，后来没办法，还是带我去协和看的。哎，医生就给我开了那个协和院那个辅酶，让我长期啊坚持调理。哎呀，我也是抱着那个试试的心态用的，还没想到这个效果还这么好呢。你看，吃了2个月啊，浑身乏力那个感觉彻底没了。
1: 这样子了，所以这个哪怕是做支架是微创啊，这个术，
0: 散步、做家务，哎，日常啊活动完全没问题了。我这辈子啊，再也不想做那个支架手术了。一个是太遭罪，另一个是太吓人了，所以我就必须得多从事点，长期吃。
1: 按照您这个年龄啊，心脏的情况啊，您这么做就太对了。我跟您说，啊，所以您也别担心，长期服用这个协和的辅酶，它可以在你体内36小时长效留存，是能够每一天持续的发挥作用的。所以您那个心脏啊，被再灌注损伤，弄得那些半死不活的心肌细胞，它就像什么呢？一片干涸的地一样。你每用一袋协和辅酶，药物浓度能够持续到36个小时，就持续不断的给这些受损的心肌细胞供能供氧，啊，让它有力气啊，慢慢的修复。那些坏死的心肌周围呢，不会继续恶化，不会累积到其他的这个细胞，才能让您真正的摆脱二次支架的这个风险，把你那心慌啊、乏力啊这些后遗症给你调理好。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咱们协和的医生啊，像对您这样的术后患者，都建议术后养护的时候一定把辅酶用上，而且一定要用什么协和的辅酶，长期用，那个效果等于将来还你一颗健康的心脏都差不多呀。
0: 哎呀，你说的太对了，果然这个医院啊，在用的东西啊，那品质呀、效果呀，就是跟那普通的不一样。哎，吃咱们协和这个啊，确实是有效。只要有效果的话，哎呀，花多少钱我都愿意花呀。
1: 咱们这款辅酶啊，跟协和院内的辅酶是一模一样的。您拿到手以后，您看看那个包装啊，它右上角是有什么呢？叫协和新华联药厂的标志的。哎，咱们用的就是把院内同款的产品从医院搬出来，通过我们节目直接送到大家手上。
0: 那太好了，李老师，这真是帮了我这大忙了。呀，太谢谢您和节目了。之前啊，想拿到这个辅酶啊，只能专门去协和排队挂号，来回折腾不说啊，每次药量还有限制呢。
1: 那肯定。
0: 你看现在啊，在家就能直接订到正品了，省去多少麻烦呢？我这次啊，要囤够2年的量，踏踏实实的坚持用，这样啊，我这个心里啊也安稳了。
1: 哎，对，您这话说的太有道理了，开设的才更有意义嘛，对不对？你也别着急了啊，慢慢的，安安稳稳的养着。我这边呢，马上给您登记好，2年的用量啊，给您预留出来啊，保证这个货品优先给您安排上，好不好？咱们一定坚持要按时服用，好好的把这个心脏养护好，您那身体状况就会越来越稳呐。
0: 哎呀，好了， 那麻烦您了，太谢谢您了、啊、
1: 客气了啊，我就是希望您再也不用往医院报到了，好不好？
0: 哎，好的，谢谢。
1: 好嘞，那我们再见。
0: 再见。
2: 好的，这位朋友，我们再会。
3: 感谢大家今天的热情参与。我们要特别强调一点啊，不是所有的辅酶都是院内临床产品，不是所有的辅酶都能进医院，也不是所有的辅酶都是以临床患者需求为导向研制的。中老年人养护心脏，改善心脏的各种不适症状，大家要用就一定要用真正临床有效的。那同样是用辅酶，为什么不选择结合院内产品的这款呢？全国抢订热线400-6189-216 400。
4: 自在调频，暖心开启。稍后13点即将播出的是百听不厌的广播书场。

0: 沈阳 FM 106.8，葫芦岛 FM 88.4，辽宁资讯广播，自在调频，暖心开启。
1: 在星海湾大桥蜿蜒向海，
0: 在滨海路亲海栈道涉级而下，
1: 看威尼斯水城华灯初上，
0: 在旅顺太阳沟穿越无声历史。
1: 城市漫步记，风光正旖旎，辽宁资讯广播和你一起一路阳光，一路向前。
2: 醒目一敲，古往今来风雷动，折扇轻摇，世事洞明，冷暖情。广播书场，
3: 陈仓和尚走了，是告状去了吗？一点都不假。

为什么八十一门派白衣神童小剑魔带着佛光剑下了四川峨眉山查办三教堂。到了后文书，白老白衣子掌镇金灯剑客是佛光剑剑，就因为这个事儿引起来的。没人送信儿，宗门长怎么会知道呢？陈仓走了，咱不说，单说白云瑞离开西山脚下往回走了几步，他一琢磨，我就这么回去了。可我带着方叔安万水千山来的华山可不容易呀、啊，一无所获岂不可惜呀、啊？虽然说金灯剑客厉害，也不至于像陈仓说的那样了。不行，离天亮还早着呢，我不能白来，我非听听是怎么回事不可。您瞧，这老白家的人就这时候不好，他跟他爹有相同之处，要拧上来，哎，谁也拉不回去，骨子里就是骄傲。云瑞想罢之后，二次回到三教堂，他的后方坡上仍然用珍珠倒卷莲之法往屋中观看。这会儿这卧佛昆仑僧的长篇发言还没结束呢，这家伙大放厥词，夸夸其谈，还白话呢。云瑞呢没听见他前边说什么，就听见他最后说这几句话：阿弥陀佛，老剑客，您要能把他们引到三教堂，能够剪草除根，我可太高兴了。我最担心的，他们这帮人比滑的还滑，恐怕不易上当啊。我们都准备好了，他不来，你说岂不前功尽弃呢？金灯剑客一阵冷笑，昆仑僧啊，他怎么能不来呢？不用等九月初九啊，他现在就来了。白云瑞就一愣，就见金灯剑客眼望后方坡喊了一嗓子：哎，下来吧，你在那挂着干什么呢？你都来了两回了，莫非你认为我没发现吗？哟，云瑞呀、啊，就觉着脖子冒了股凉气儿，暗道不好。这金灯剑客夏随良果然厉害，我这刚到他就知道了。

0: 怀中一抱钉子肚，站好在这等着。金灯剑客夏遂良率领群贼从屋里就出来了，下十个和尚十个老道各擎灯球火把在旁边照亮。昆仑僧和朱亮等着一看，哎呦，白云瑞，真没想到啊，他妈这小娃娃这个胆子有多大呀，你竟敢夜探三教堂，宰了他，劈了他，剥他的皮。金灯剑客把脸一沉，慢，你看金灯剑客不说话，谁也不敢动。夏虽良背着手从台阶上下来，看了看白云瑞，不住的顶头罢了。后生可畏呀，这个白云瑞是真有两下子。不用管你武艺高低，就冲你这份胆子就配得起英雄二字。对面是白云瑞们，然好，你远路来了够辛苦的，有话咱们屋里谈，你看怎么样？我正要讨饶，请。白云瑞跟着进了屋了，也没客气，拉了把椅子往这一坐。金灯剑客跟他坐好，其他的人站在金灯剑客的背后，气得嘎吱嘎吱直咬牙呀。但是金灯剑客不发话，谁也不敢伸手。夏遂良很赏识白云瑞的胆子，乐呵呵问他，云瑞啊，你们一共来了几个人？这我看没必要告诉你们。好，那我就是问错了。那云瑞，我再问你，见着我那封信了？见着了。不见着信我不能来。来得早点了吧，九月初九赴三教英雄会，你怎么七月前就到了？
1: 是啊，
0: 来晚了，我怕金灯剑客挑理我。这行，嘴茬子真够硬的。白云瑞，我看咱们无需耍心眼了，你来的目的很清楚，你不放心呢？你夜探三教堂的目的想看看我们商量什么，对不对？
1: 对，
0: 我就为这事儿来的。白云瑞，你不用夜探了，我把底告诉你，你看怎么样？
1: 好啊，
0: 请金灯剑客示下，小可愿闻高论。我不明白，您这次三教英雄盛会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请我跟我三哥徐良喜，我希望您不要拐弯抹角，您要跟我说实的。
1: 好嘞，
0: 今儿个有什么事儿，咱都摆到桌子面上。白云瑞，郭长达是不是死了？
1: 死了，
0: 以正国法。
1: 好，
0: 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我夏遂良这次露面，就是要给郭长达报仇雪恨。让你跟徐良来，就想把你们俩小子置于死地，明白了吧？云瑞一乐，明白了。不过白云瑞，咱还得把话说清楚。我不怕你挑理，你也好，徐良也好，不配我请啊。你们差的多的多呀，从身份上讲，从武艺上讲，你们毛太嫩了。那为什么请你们二位来呢？因为你们的后台太硬了，你们要不来，他们不能露面。我再告诉你，请你来的目的就想斗一斗你老师白云剑客夏侯仁。

说一说，门长虎动破老剑客。也永瑞一听，这家口气也太大了，敢逗我师爷，那是81门总门长，你眼里没人了。永瑞腾就站起来，啪一拍桌子，夏随良，你不怕风大扇了你的舌头？昆仑僧一听，气得一拨着脑袋，弥陀佛，老剑客，你看你看这小子有多狂啊，可见我说话不过分吧。老剑客哪有这么些废话跟他说，干脆让我们过去把他打死就得了。慢，有仗不怕算，他还能横多长时间呢？哎，再这一说，咱们是长辈，能跟一个无知的孩子一般见识吗？白云瑞啊，我不愿意跟你斗口，我也不想要你的命。如果我要了你的命，我怕被天下人耻笑。今天你来没算白来，我把实底都告诉你了，希望你见着你老师夏侯仁和峨眉寺的剑侠，以及你的师爷普渡，你告诉他们三教英雄会实质上就为他们立的，你让他们把脖子洗得干干净净到三教堂来请罪，如果承认错了，我这人还吃面，一笔勾销，这事儿算完事儿。承认错就算拉倒，这仇我们算报了，往后咱们该怎么处怎么处。如果你们一味蛮横，认为杀郭长达杀的有理，那讲不了，你们上三门这回一

金灯剑客到底是与众不同，不像昆仑僧这些人熟度极长啊。云瑞又一想，我呀别硬碰硬，那样我要吃亏，既然把话已经说清了，我也没必要在此待着了。因此云瑞站起身来，好，一言为定，金灯剑客，您听我的信儿，我一定把你的话捎到就是了，告辞。白润迈步往外就走，可是这卧佛昆仑僧啊实在压不住火，想到郭长达死的那么惨，他是怒火中烧啊，跳过来把门就给挡住了。妈，没那么便宜，小子你也走不了，击掌击掌击掌，白云瑞是左躲右闪呐，躲过他八掌两腿，云瑞斜身行的跳到院里去了，把刀拽出来了。哎，昆仑僧，你认为到了你这一亩三分地，你欺负外来人呐？姓白的不怕你，怕我也不来，有种的出来。这白云瑞真够横的，飞剑仙朱亮等人飞身行全跳到院里。金灯剑客也有点生气，没拦着，但是他没出来。金灯剑客往这一坐，手扶着圆桌子面，脸上阴森森的望院看热闹。其实呢，这就是默许了，允许昆仑僧等人动手啊。昆仑僧一看这回可得施展了，跳到院里是直奔云瑞。他真要跟白云瑞伸了手，云瑞这条小命还真就完了。那白云瑞能耐再大，跟昆仑僧没法比，差得太悬殊了。白云瑞刚想还招，就听身后有人送佛号，无量天尊。云瑞还不闪退一旁。呀，白云瑞一听这声音怎么这么熟悉，扭转回头一看，可乐坏了，来者非别，正是老恩师上三门的总门长。

你呀，就这个骄傲的毛病，什么时候能改了呢？哎，还不给我退在一边！是。白瑞心里的合计，我师父怎么来的那么巧呢？莫非他知道我今儿晚上夜探三教堂？可是他脑子又一闪念，预感到不妙。为什么？金灯剑和夏遂良太厉害，面对强敌呀，这么老多高手，我们师徒二人能否是人家对手，这玩意儿可难说呀。书中代言白云剑客怎么来的呢？他呀是听着别人给他送了信儿的，送信的非是旁人，正是常备飘然叟余文长庚余文老。

这个时期要上三教堂，以三教英雄会为名，我要斗斗上三门的白云剑客夏侯仁，也可以说要斗一斗我师伯八十一门总门长普渡。宇文长庚吓得吸了口冷气，没敢说别的，说好吧，既然老哥哥有事忙着，我就不便在此逗留了，我也没事儿，闷踏三山闲走五岳，那我到别的地方溜达溜达。就这样，宇文长庚离开东海小蓬莱，一口气到了四川峨眉山，先到白云观见白云剑客夏侯仁，他把金当剑客的话都说了。白云剑客这大吃了一惊啊，哎呀，老剑客一想可坏了，心说金灯剑客夏随良要亲自出马，我们上三门就算有了灭顶之灾呀，可究竟为什

口人近前，这不是白云剑客吗？白云剑客一看是夏随良啊，这火就不打一处来呀。心说，姓夏的，你多高的身份，多大的能耐，惊鸿造白，跑到三教堂要立什么三教英雄会，把这佛门境地化作杀人的战场，简直是糊涂之极呀。他跟夏随良关系还挺近，白云剑客的老师是八十一门总门长普渡，夏随良的老师是横推八百无对手轩辕冲出武圣人于和于九连。这于和和普渡还是亲师兄弟。要这么论起来，夏侯仁和夏随良是亲叔白师兄弟。从岁数讲，白云剑客还得管夏随良叫一声师兄，所以白云剑客把火往下尽量的压了一压，变成笑脸，无量天尊，师兄一向可好，小弟棘手了，哈哈哈哈。白云剑客不必客气，没想到你能来，来得好，小兄正有些话要跟你谈，来吧，此地并非讲话之所，屋中落座，小弟正要讨饶。就这样，他们进了屋了，重新分宾主落座。云瑞手握金丝龙鳞闪电劈，站在老师身后。等见着上三门的总门长，小老道献茶，但这水谁也没动，屋里的空气是十分的紧张，沉默了好一会儿。夏侯仁老剑客先说话：“师兄，但不知您有什么事要对我说啊？”兄弟，

0: 醒目一敲，古往今来风雷动，折扇轻摇，世事洞明，冷暖情。广播书场，
1: 白云剑客夏侯仁。等见着上三门的总门长，屋里的空气是十分的紧张，沉默了好一会儿。夏侯仁老剑客先说话：“师兄，但不知您有什么事要对我说啊？”“兄弟，咱们是亲叔白师兄弟，我觉着太近了。僧道俗，三教归来本是一家，何况是你我。”

将今后再不欺压莲花门，不知贤弟你意下如何？这叫胡说八道，瞪眼说瞎话，颠倒是非。看这云瑞刚想辩理，白云剑可瞪了他一眼，嗯，意思说有我在这儿，哪有你说话的地方。云瑞吓得往后退了一步，把头低下了。白云剑客也明白，金灯剑客这叫没理。

少侠义道的英雄，有多少人命丧在八王内，他是死有余辜啊。师兄，你怎么还替他辩护啊？再者，你说云瑞怎么来的？他无缘无故就上三教堂吗？没有前因哪

所知，是三教堂要成立什么三教英雄会，已经派人给白云瑞和徐良下了请帖，叫他们来的，他怎么能不来呢？如果说白云瑞诚心跟莲花门过不去，诚心跟三教堂过不去，那他就领兵带队来得了呗，用军队包围三教堂，以强压弱，以多胜少，倚仗着官府的势力欺压武林的英雄，什么事儿他不能干呢？他为什么一个人来的呢？这个道理谁都知道，别人也看得清清楚楚。师兄，你就不要强词狡辩了。方才您说，我不问世事，没有清理门户。对，我承认，确实我的白云观事情多，四年多了，我没清理过门户。我们上三门也可能出现不好的弟子徒孙，为非作歹，确实应当严加惩治。

先到邪淫做非法的事情。如果师兄知道，你可以给我提提醒，你看好吗？谁？是张三还是李四？他干了些什么事儿？单位，他这么大个金灯剑客被夏侯人问的是张口结舌，群贼在两旁看着，都替夏随良着急呀。昆仑僧那汗珠子也下来了，他一看夏随良接不上茬了，在旁边站起身来：“弥陀佛，夏侯人，你不用在这耍舌头了，我知道你能白活。你们上三门的人惯于煽动人心，惯于用舌头板子压人，每里都搅着八分呢、啊。我们说不过你们，就知道无力解决。你今天要能闯出三教堂，能把我们哥几个给赢了，你怎么说怎么有理。要赢不了我们，你们爷俩一个也走不了。”昆仑僧说着，罗胳膊挽袖子往上就要坐。金灯剑客要拦一拦呢，也就没事了。但是夏随良他没理，他一看叫夏侯人给问出来，说没法说，讲没法讲。正好昆仑僧这一接茬给他下了台阶了，所以他就没管，他也没言语，这就是默许了。因此昆仑僧跳到白云剑客面前，劈面就是一掌。白云剑客在这坐着，一看掌来了，老剑客一拨了脑袋，噌横着出去一丈五尺多远，昆仑僧是一掌击空。与此同时，玉面小达摩白玉瑞擦哒把金丝龙鳞闪电劈拽出来，就想伸手，白云剑客冲他一摆手：“慢！”金灯剑客，这是何意？你们要干什么？莫非把我找来就想无力解决不成？金灯剑客笑而不答。昆仑僧就像野驴似的跳过来，又是一掌。夏侯人，你算说对了，把你们找来没别的，就砸死你们。你是上三门的总门长，把你砸死给郭长达报仇。接掌接掌接掌，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把白云剑客夏侯人逼的是忍无可忍。你看这屋里才有多大的地方，夏侯人没办法，一低了腰跳到天井当院，白云瑞也跟出来了，群贼也全出来了，夏随良仍然坐那没动，喝着水看热闹。心说话，昆仑僧说的也不假，归根结底确实就这目的，就打算通过三教堂用武力把上三门给压住，达到给郭长达报仇的目的，就是这么个意思。你不管你怎么说吧，怎么讲吧，落脚点是这一个呀。既然已经闹翻了，就翻吧，我也不管了，我看看白云剑客夏侯人的能耐究竟有多大，倘若要大伙把他赢了，我就不伸手了，不行我再动手也不为迟晚。这会儿昆仑僧跟白云剑客就站到一块儿了。这昆仑僧是边山卧佛寺三世必求啊，这家这个能耐可不简单，他觉着他有把握胜夏侯人，但是打得一起了，他头眼一看大吃了一惊。为什么？他一看自己的能耐敌不住白云剑客，那夏侯人不愧

是上三门的总门长，根基够多深，伸手抬腿都有独到之处，动则霹雳狂风，站者好像泰山一般，那掌法是神出鬼没呀。昆仑僧心里就有点着急了，打到个三十几个照面，白云剑客虚晃一招跳出圈外，无量天尊。昆仑僧，算了，咱们到此就为止吧。既然没有道理好讲，我就九月初九来赴你的盛会，咱们当着普天下的英雄公开辩理。云瑞，走。这白云剑客就算不错，不愿意把事情计划了。这么一走呢，这一天云彩也就散了。像那个昆仑僧，你就让一步不就

0: 过去把道路给挡住。
1: 买走没那么便宜，起码你们得把脑袋留下接场。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
0: 又下了绝情了。
1: 白云剑可一皱眉呀，一看这昆仑僧太不是东西了，难怪郭昌达那么不讲理，有这样的老师能教出好徒弟来吗？白云剑万般无奈，往后一退，眼望四川峨眉山八宝云霄观，把头一低，眼皮一撂，嘴里是念念有词，说的什么呢？弟子要开杀戒了。白云剑可从来不伤人，今天叫昆仑僧逼得没办法。念得完了之后，他觉着心里他踏实了，二次跟昆仑僧站在一处。这回打跟刚才可不一样，刚才是采取守势，这次是发起了猛攻。再看白云剑客双臂齐摇，呼呼刮风，把昆仑僧逼得围着院子滴溜溜溜溜来回之转，打斗到十八九个回合，白云剑客使了一掌叫五雷开花掌，正拍到昆仑僧后背上。这个掌落的时候，白云剑客咬

他死了，再把他老师打死，尽管再有理，似乎这也交代不下去。但这种人不打还不行，给他留点记号吧。所以就使了三成劲儿，三成劲儿，昆仑僧也受不了啊！啪！哎呦，昆仑僧往前抢出去三丈来远，一个跟头摔倒在地，再看他双手捂着肚子，无关挪移。等别人围过去抢救，一看昆仑僧面色铁青，顺着鼻子眼儿淌黑血，已经人事不省。好啊，白云剑客，你可够狠的，把人给打坏了。小和尚、小老道把昆仑僧抬进屋里，赶紧取药调治，总算把他这条命给他保住了。昆仑僧受了伤不提，大堂主翻掌镇西天方天画一看，这怎么办？这是在我的三教堂啊，我是大堂主，本来九月九要开三教英雄盛会，这还没到日子，就叫一个夏侯人给弄个乱七八糟，我这颜面何在？如果今儿个斗不过夏侯人，

刺，你手也太狠点，我方天画陪你走几趟，接掌。今儿晚上伸手的全都是剑客以上的身份。白云剑客一瞅，讲道理讲不了了，就得打了，不然的话也出不去三教堂。所以并不答话，晃动双掌大战方天画。伸上手，白云剑客偷眼一看呢，方天画的能耐不次于卧佛昆仑僧，确实叫翻掌震西天，掌法出众，因此是格外的留神。两个人

归本队。别人都没敢过来，金灯剑客在那坐不住了，他就站。夏随良一看，好厉害的吓唬人呢，甭九月初九，今儿他就把我们包圆了。如果要看吓唬人，就这么走了，往后我们在场的人都得自杀，我夏随良就头一个。我焉能放他逃走，今天晚上不是鱼死就是网破，我就会一会吓唬人究竟有多高的本领。就这样，金灯剑客出来了。师弟，高，太高。别看咱是一个门户的人，我从来没见过你真打真杀。

0: 打出板儿，咱们说几句。光盘行动我参与，珍惜粮食不浪费，铺张消费不可取。吃得饱，吃得好，是不多不少，正正好。剩饭剩菜要打包，不看别人看自己。勤俭节约讲文明，传承美德我和你。
1: 光盘行动，我们一起。
2: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3: 早出晚归，互不照面，你是否怀念小时候大院里的老邻居？一家有事百家忙，一家做菜满胡同都香。
4: 阿姨，我帮您拿，今后啊有啥力气活您就吱声，我呀就住在您楼上。
5: 大哥，您要是插门上忘拔下来了，喏，可得说好了，我是您对门儿。
6: 姑娘，刚搬来吧，那给你送盘饺子，刚出锅，趁热吃。

0: 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
1: 孙鹏，53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豫园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
0: 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孙主任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孙主任，自从昨天您在节目当中说从香港给大家伙争取到了5000瓶的君王 AKK 这个消息之后啊，咱们热线电话就没停过，大家都打电话来报名，非常火爆。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了说长屏障这个重要性，它的意义，它的存在体现，不管说对于寿命的延长，还是对于糖类、脂类等物质的吸收，君王 AKK 的作用都是非常大的。
2: 对，
0: 那现在啊，有这么一个难得的机会，您把机会带来了，咱能和香港的朋友一起同步用上，大家都想体验一下这个最新型的、含量最高的长寿菌，这是以往我们吃过所有的益生菌都达不到的效果。
2: 咱们听众朋友啊，有这么大的反应，我是一点也不意外，
0: 在您意料之中啊。
2: 对，
0: 嗯，
2: 菌王 AKK 啊，全名嗜黏蛋白阿克曼氏菌。这个名字后半部分呢，讲的是它发现者的名字。
0: 嗯，
2: 而前半部分呢，就是它的功效
0: 结合在一起了。
2: 对，嗜黏蛋白就说明了菌王 AKK， 它是以肠道受损的黏膜为食。
0: 嗯，
2: 然后呢，生成肠黏膜蛋白。
0: 嗯，
2: 修复肠道黏膜，

0: 充了一升进去用。
1: 嗯，这一点孙主任是再次提醒大家了啊。君王这两个字儿啊，它真的是当之无愧。但是啊，孙主任，您看咱们这一次君王 AKK 只有5000瓶，数量太少了。就现在你看这么多人打电话来报名，我现在就能预料到肯定不够用，也能不能请您给大家伙想想办法，咱再给多争取点，哪怕说你多个几百瓶啊，咱也能让更多的人有机会用上。
0: 5000瓶的君王 AKK 啊，肯定不够。
1: 对，
0: 这是为什么呀？大家提前报名的原因。
1: 嗯，
0: 越早点报名啊，拿到手的几率就越大。
1: 嗯嗯，
0: 而且我告诉大家，这次能拿回了5000瓶啊，也是非常不容易的，
1: 难度相当大的。
0: 对，整个香港地区啊，一共就只有3万瓶。
1: 嗯，
0: 这些呀、啊，香港的。

0: 强壮又健康。
1: 没错，举报 APP 也从2004年发现到现在20多年的时间，针对不同含量的举报 APP 做过5次的临床。其中最好的一组数据是2022年连续服用半个月减轻胃肠炎的症状。60天90%的胃肠道疾病康复。而且未来1-2年内复发率仅有8%。
0: 哇，
1: 连续服用120

0: 啡肽，而且这么高含量的聚氓乙肽，在临床阶段的时候，它的效果更是惊人的。聚氓乙肽啊，一共经历三期的临床实验，最后得出结论，长期服用聚氓乙肽，平均寿命延长15到20年。
1: 延长15到20年的寿命，当这个消息传出去，孙主任，我感觉咱们热线电话都得被打爆啊！这可是实实在在的一个数据，15到20年啊，经历过临床验证的，谁能不动心啊？
0: 当时啊，科研人员呢，在研究 AKK 的时候，他们认为说呀，这个 AKK 它释放肠黏膜蛋白，能够重塑肠黏膜屏障，主要是针对胃肠道疾病。当时在德国的汉堡北部就出现一次胃肠道疾病的大爆发。当地也有70%以上的人都不同程度的出现胃肠道的症状。当时就瞄着胃肠道去做这个临床去验证。肠黏膜屏障修复好了以后，是不是就让人没有胃肠道疾病？
1: 孙主任，通过您这几天的讲解啊，我大胆的认为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0: 没错。当时啊，在德国这个地区，一共啊是找了1000多名胃肠道疾病的患者，每天服用聚氓 AKK， 1天2粒，限定时间呢为4个月，每隔半个月进行一次肠镜检查和活体化验，
1: 半个月为一个周期，
0: 对，然后进行记录，结果发现服用聚氓 AKK 的朋友，2周的时间聚氓 AKK 覆盖到整个肠黏膜，这个时候胃胀、脘酸、食欲不振、便秘、腹泻等症状就开始改善了。
1: 因为它是唯一一个生存在肠道黏膜的菌，每粒儿呢是200亿的菌王，1天2粒就相当于400亿菌株。见效速度最快，这就是高含量菌王 AKK 它的特点。
0: 对。所以说，香港现在为什么都分享啊？因为大家都用出效果了。
1: 对，感受到了。
0: 而且连续服用60天以后啊，肠道黏膜平均的修复率达到了80%。在这个阶段，肠道疾病带来的症状基本消失，吃喝呀不再成为困扰。能吃能喝。

多满上点啊，它是唯一一个能够吞噬受损黏膜、分泌黏膜蛋白的菌王。肠道黏膜每修复一分，你胃肠疾病就治疗一分，减轻你的痛苦，而且长期服用延长寿命。所以有肠道疾病困扰的，包括像胃病的，想要健康长寿的，大家一定抓紧时间报名。这次一共就只有5000瓶啊，数量不多，你越早报名越有机会能用。

0: 只许做啊？
1: 对，当时在柏林医院做的实验，我们找到1000个受试者，都是糖尿病、高血脂的患者，然后参与之前签署协议，一切按照医院的要求去做，吃的喝的都严格要求。
0: 对，这个饮食也会影响到数据的准确性。
1: 那当然了，
0: 嗯，
1: 当时对于糖尿病和高血脂人是分开的，
0: 嗯，
1: 首先说糖尿病的患者，这些糖尿病患者特点呢，就是餐后血糖控制不住，
0: 嗯，
1: 当时正常饮食的情况下，餐后血糖全部上升到20多，要是吃水果，上升得更快。正常来讲呢，如果吃一些蓝莓，血糖是不会上升太多的，因为它属于低糖水果。
0: 对，
1: 但是糖尿病患者依然会升高血糖，说明正常的蓝莓当中的营养他们没有吸收，
0: 是的，
1: 反而吸收了过量的葡萄糖。
0: 嗯，这个区别啊，就是肠道对于食物吸收的一个体现了啊。
1: 对，所以说这个时候啊，给他搭配菌王 ACK， 连续服用2个月的时间，
0: 嗯，
1: 再去监测。正常饮食情况下，餐后血糖啊下降到15左右。
0: 嗯嗯。
1: 120天用完，我们做糖实验，让患者空腹来喝150毫升75克的葡萄糖，
0: 嗯，
1: 去检测血糖。喝完1个小时血糖是15，2个小时是9。
0: 嗯，
1: 这就啊恢复正常状态了。
0: 对，这说明菌王 AKK 它是可以辅助降低血糖的啊。咱发现这个肠道屏障好了之后，糖在肠道的吸收它就减少了。
1: 对，
0: 嗯，
1: 包括高血脂的人也是一样。高血脂人做的是对比实验，
0: 嗯，
1: 一组是降脂药，发现这部分患者吃药的时候血脂可以下降到正常范围，
0: 嗯，
1: 但是药一个降脂药啊需要一直吃。
0: 嗯，
1: 另外一组呢就是搭配 AKK， 吃一段时间之后发现血脂啊有小幅度的下降，
0: 嗯，
1: 并且非常稳定，没有忽然呐升高的情况。用120天之后，血脂啊处于正常范围，
0: 嗯，
1: 而且饮食不用控制，正常吃肉、吃油，
0: 嗯，
1: 血脂也没有上升，
0: 就很稳定了。
1: 然后这个1000个受试者呀进行检测，发现肠黏膜屏障全部重新建立，
0: 嗯，
1: 这个时候人的吸收全部恢复正常。然后这1000名受试者做具体的检测，发现原来缺少的氨基酸、维生素、钙、铁、锌等营养，
0: 嗯，
1: 现在恢复正常了，说明营养全部被吸收了。
0: 对，
1: 反而多余的葡萄糖和脂肪减少了，
0: 嗯，
1: 所以指标啊也趋于稳定了。

0: 越去越多的情况吗？
1: 嗯，那一定不会了，你都恢复年轻态了。咱大家伙可以想象一下啊，回忆一下以前自己20到40岁这阶段是什么状态啊。那时候如果你生病的话，你吃药吸收得快，病也好得快的。
0: 对，把病治好前提就是你得有一个好的肠黏膜屏障。
1: 对，这是基础。
0: 哎，能够把吃进的药啊正常吸收进去，不管你是什么疾病，你只要是常年吃药的，药越吃越多的，
1: 嗯，
0: 千万别错过这次用上菌芒 APK 的机会。
1: 对，抓住机会，
0: 逆转肠道老化，恢复年轻态，让你啊吃进去的药能被吸收，
1: 嗯，
0: 让该进去的药效全部进到身体里。
1: 对，
0: 就是这样，你的病才能得到治疗。
1: 是的，充分发挥药效，一点都不浪费啊。
0: 对，
1: 肠黏膜屏障不修复的话，那么这个药物吸收率就会低很多。所以像有一些朋友一体多病的，常年用药的，甚至说有一些朋友哎呦一天吃药都是一把一把的，千万千万别错过这次机会，重塑肠黏膜屏障，让你肠道恢复到年轻态。
0: 所以说这次啊，大家其实啊特别

0: 的纸条里都能吃得起，让内地百姓体验港区老年人的四季调养。
1: 听人家说的我都着急了，怎么买呀？我们也去不了香港啊。
0: 是啊，别说去香港了，一辈子省都没出过。
1: 别着急，港药直通车已经全线开播，不需要代购，不需要去香港，最主要的品质好，价格低，喝中药再也不心疼钱了。香港大药房的正品保障，栏目服务电话400-780-3099，400-780-3099。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4: 孙主任，您好。
3: 哎，是我。
4: 孙主任，是这样，我挺着急的，我想报名这个中华 ATC 呢，我想要报名10瓶、
3: 嗯、
4: 因为一共才，我听您说才5000瓶，我怕要是晚了的话，就被人家都抢走了，我就抢不上了。
3: 这是这样哈，我们这次用的是最新型的菌王 ATC， 这种最新型的 ATC 啊，含量最高，数量也非常稀少，香港这一批啊才30000瓶，咱们拿走了5000，所以说现在你早点报名才能有机会用上。哎，我现在让工作人员呢帮你登记一下。
4: 太感谢您了，也太麻烦您了。
3: 啊，不客气。
4: 嗯，我问孙女啊，她就在香港，她跟我说了，在香港这个 ATC 吧，限量供应的，她半夜都去排过队，才给我买回来的3瓶、
3: 嗯。
4: 你说这点够干啥呀？我就只能麻烦老师您了。
3: 这个我们说香港啊是全球的药品枢纽，哎，他们对于好东西的嗅觉也是最强的，所以说香港人呢都在疯抢，抢什么东西也得再冷静一点，有的咱抢，有的咱不能跟风。但是你想一想，香港人他的健康水平，他的保健也最高的，寿命他也是全世界最长的，所以说咱们虽然别的不懂，咱照着他们的方法去做就可以。就像我过去常跟大家说的，班级里有个学霸，你学习不好怎么办？你就跟学霸学呗，他做什么你就跟着做什么，肯定没错。那这次菌王 ATC 香港人在抢，为什么？就是因为啊它含量这么高，一粒啊就高达200亿，但是香港啊也没有多少，只能是限量供应，一个人呢在香港也只能买3瓶吧。
4: 好东西嘛，大家都抢。你看我吃的半个多月的时间
3: 啊，用上了，
4: 现在我都能感觉到身体这个变化了。
3: 嗯，
4: 我以前我是这个冠心病，血脂还高，天天跟就感觉动不动就迷糊。
3: 嗯，
4: 心口窝这一块哦憋得慌，老是感觉到烦躁的不行，你好像是看啥东西都不顺眼，吃东西吧也吃不下去，吃两口啊就感觉饱了。但是这次我吃上菌王 ATC 啊，刚开始我就感觉到肚子暖乎乎的，而且能感觉到饿了。
3: 嗯，
4: 吃饭的时候啊能多吃几口了。嗯，另外原先就是那个便秘。
3: 嗯，
4: 好几天吧排不出来，没办法的时候我就得用那个开塞露。
3: 啊，
4: 现在啊就是都不用开塞露，自己能排出来了。
3: 嗯，
4: 排完之后我就整个我就感觉我特别轻松舒畅一种。
3: 对。我们有这种感觉是因为菌王 ATC 啊，它是唯一一个重塑肠黏膜屏障的菌株，一粒200亿活菌，一天2亿，400亿活菌呢就可以当天定植，开始啊分泌黏膜蛋白修复肠黏膜的屏障，肠黏膜修复每一寸都能让我们感觉到明显的改善，有胃口能吃东西，说明肠道运化功能啊在恢复，排便排

0: 我就感觉这个血脂不好降，最近的血脂我没化验，但是我感觉不犯困了，脑袋清亮了不少。吃到两个月的时候我准备去查一下的啊。
1: 这个实际上咱说了，心脏啊像你总心慌心口憋的，我们说严重啊叫心衰，哎，那轻的什么，那咱老百姓话说的这不典型叫虚嘛，心脏太虚弱了，而且身体啊肯定啊这种情况下也没劲儿，都是太虚弱了，心脏虚弱人虚弱，那补充营养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你岁数大了都有个问题，营养吸收的问题，吸收营养就从肠道开始的，所以说恢复肠道功能之后你就感觉心不慌了，身体有劲儿了，这说明啊营养吸收已经跟上了。而且我也说了，咱常年用药的人呢、啊、一定不能错过菊芒 AKK， 它可以增加药物吸收率，药物吸收的好了，见效的速度就快了。现在你的时间呢用的还短，等到你继续用到120天，肠屏障啊就完全重新建立起来了。这会儿咱配合着降脂药，哎，我们的血脂啊就可以被控在正常范围。如果长期服用，你就不用担心呐、啊、血脂升高带来的危害，也不用担心心脏病发作带来的危险了。
0: 太好了，你一定一定给我把名报上。
1: 没问题，你这报名报的早，一共就5000瓶，晚了就没有了。你呀、啊、在家等着吧，预计啊今天晚上到达全国各地，明天呢、啊、就能陆续发给大家了啊。
0: 好的好的，那就感谢老师了啊。
1: 那不客气，那好，再见。
0: 嗯，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菊芒 AKK 啊被称为是长寿菌，可以修复肠黏膜、肠屏障，重塑肠壁的菌群。只有肠壁健康了，我们身体才能说更健康。你像你的血脂啊、血糖啊指标稳定，心脑血管疾病不发展，不影响咱寿命。如果大家对菌王 AKK 感兴趣啊，可以提前把名报上，报名电话 400-780-3099 400-780-3099。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3: 喂，你好。
4: 哎，你好，孙教授，你好。
3: 哎。
4: 我是您的老听众了。
3: 哈。
4: 我把我的情况跟你说一下，好吗？
3: 您说啊。
4: 我是脑血栓。
3: 嗯。
4: 高血压、糖尿病，一体多病的患者。
3: 嗯。
4: 我现在呀、啊。主要是什么问题呢？高血压。
3: 血压多高啊？多大岁数？
4: 我现在70。
3: 嗯，血压多高？
4: 低压是70、75。
3: 嗯。
4: 80的时候少。
3: 嗯。
4: 高压是165、170。
3: 啊。
4: 一到晚上8点多钟前，这就得达到180。
3: 你在用什么降压药啊？
4: 我现在是用的是硝苯地平，控四片，
3: 嗯，
4: 30毫克的，
3: 嗯，
4: 德国进口的那个，
3: 嗯，
4: 完了呢，他那个是那24小时我吃一粒，这个是我自己选的。
3: 医生给你选的是什么？
4: 因为刚开始前吧，我吃的是厄贝沙塔150毫克的。完了呢，不好使，
3: 不好使，加药啊！
4: 完，我加的是
3: 一个药，肯定不好使。
4: 一个。
3: 啊。
4: 完了，
3: 三个药能降下来都算不错的了。
4: 降不下来。
3: 那你为什么不联合用药换成控制硝苯地平片呢？没意义。
4: 我后边一看，完我又加的替米沙坦。
3: 你厄贝沙坦，你加替米沙坦干什么？
4: 完了都不好使，完我
3: 降压药都你自己调啊？
4: 那我不自己调，我坐轮椅，我上医院费劲呢。医院的大夫能像你这么的气短啊，大夫？
3: 你现在心率是多少啊？
4: 心率是62多少？一般都在58。
3: 啊，我们现在正在吃什么药？你把你所有吃的药告诉我。
4: 我现在吃的是那个。
3: 拜
4: 阿司匹林。
3: 啊，拜阿司匹林，拜欣酮。
4: 嗯，别的、嗯、别的我没吃。
3: 就吃这点啊？那糖尿病没吃药啊？
4: 糖尿病吃药呢，扎海波糖，扎胰岛素。
3: 糖尿病扎胰岛素没吃药？
4: 吃酸海波糖，一天3粒、
3: 啊。还有什么药？你把你所有吃的药全告诉我。
4: 我那个就是。

0: 不啥，没的没事。
1: 那医生当时没给你让你吃达格利净吗？
0: 达格利净我吃不行，我恶心老吐。
1: 达格利净吃恶心吐？
0: 嗯。
1: 那没有换别的比格利净什么的吗？利净那么多呢，换一个呗。
0: 我上东陵区医院去了，完了不行，他那让我开了好几种个，吃的不行，一瞅就恶心。
1: 那不是药的事儿了，一瞅就恶心，就不是药的事儿了。
0: 我糖尿病都20多年了。
1: 那你糖尿病现在血糖怎么样啊？
0: 血糖还行，空腹老是6.5来个7.1来。
1: 嗯。
0: 餐后11-12。
1: 11-12，晚上半夜血糖怎么样？
0: 半夜血糖也行，我不让他低，我运气好一点，我不让他低。
1: 啊，对对对了。家里除了你还有别人吗？
0: 还有老头。
1: 老头不能照顾你，带你去医院吗？
0: 能去啊，我要上医院得2个人。
1: 这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神经病变。
0: 嗯。
1: 啊，所以说这个是一个大问题，这个得先治，要不然你没法吃药啊。你现在糖尿病就涉及到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达格利净你用不了，但是你末梢神经病必须得治啊，比你的脑中风对你身体影响还大呢。
0: 那个神经病变呢？
1: 对呀，累积的是胃呀，累积胃的神经病变都会累积到心脏的，它是一根神经啊。
0: 我那神经是我一到晚上8点多钟前，我就觉得我是不得劲儿。
1: 是啊，你这才是个核心问题。
0: 完了，那血压一高了，就一夜小便。
1: 嗯。
0: 十多分钟以上。
1: 峨眉沙坦你不吃了吗？不恶心吗？
0: 不恶心，那是150毫克。
1: 记住，峨眉沙坦跟半仙童一起吃。
0: 他俩一起吃啊？
1: 一起吃。
0: 那半仙童那30毫克的，我吃我怕一小时到下半夜，我怕吃低的，我再睡过去完了。
1: 半仙童不会引起低血压的。
0: 那也没事啊。
1: 啊，没事。
0: 哎呀，我老担心了。
1: 啊。你不用担心，
0: 我死我倒不怕，我怕我瘫炕上，我死不死活活的咋整啊？
1: 你这样的肯定要瘫炕上啊！你不控制血压，
0: 我都二犯了。
1: 不控制血压，他不肯定还犯吗？
0: 那咱。

0: 是两次，早上一次，晚上一次，要是
1: 我告诉你，三个礼拜测一次血压就可以了。
0: 我不放心呐。
1: 记住，别换药，降压药的原则是一不好使的时候一起用。
0: 嗯。
1: 而且厄贝沙坦、硝酸利平一起用，一点问题都没有。
0: 嗯。
1: 一天吃一次，一次吃一粒啊。
0: 嗯。
1: 血糖继续控制，但要增加营养。
0: 啊，我天天喝半斤羊奶，行不？
1: 羊奶我反倒不建议你喝，因为你缺的不是羊奶，你缺的是糖，你糖尿病末梢病变是严重缺糖，这才是你需要做的。你这样的记住这个名字，我让工人告诉你，叫 AKK 益生菌。
0: AKK
1: 你的营养是大问题啊。 AKK 益生菌本来呀，你应该正常的末梢神经病变呢，应该去医院去打针。为什么？你胃肠吸收功能很差了，但是现在呀行动不方便，那你就用 AKK 益生菌吧。这个药很难拿到，但是你现在没办法，不能打吊瓶怎么办？你就只能自己吸收，你自己吸收没有好的肠道你怎么吸收，对不对？
0: 嗯。
1: 记住以后别自己来回换药，不要天天测血糖血压啊。
0: 好，
1: 听我的。好了，
0: 再见。
1: 嗯，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知网 AKK 啊，被称为是长寿菌，它全名叫 AKK 嗜粘蛋白阿克曼氏菌，更是目前已知所有菌株当中啊唯一一个可以修复肠黏膜、肠屏障、重塑肠壁的菌群，被誉为是下一代的益生菌。肠黏膜屏障修复好之后，让我们吃的像叶黄素啊、氨糖、钙片等等一些营养品、保健品全都能吸收，那多余的糖和脂类会及时的排出去。这样呢，不光是我们健康提升了，而且也不用再花多余的钱吃各种各样的益生菌产品了。如果大家对菌王 AKK 感兴趣啊，可以提前把名报上，报名电话 400-780-3099 400-780-3099。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4: 哎，你好，
3: 我想报名那个 AKK， 我麻烦您帮我报个名。然后呢，再麻烦您再给我看看我的情况呗。
4: 啊，好的，我先让工作人员呢帮你登记一下啊，你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3: 嗯、行行行，谢谢主任，谢谢、
4: 哎。
3: 我现在最困扰我的问题就是这个便秘的问题。
4: 嗯。
3: 有一个星期吧，没排便了，一点劲都使不上，不敢使劲儿。
4: 嗯。
3: 又憋得难受啊，摸着这个肚子又胀又疼，小肚子的地方就是硬邦邦的，胀得难受。
4: 嗯。
3: 去厕所了吧，就是你一坐吧，坐半天。排不出来，也想了不少办法，用了不少办法，不管用啊！我现在想尽快的把这个 AKK 赶紧用上，调一调。
4: 这个菌王 AK 呀、啊，修复肠道黏膜是最快的，含量高，每粒啊200亿菌株、
3: 嗯，
4: 它能分泌肠道黏液，起到润滑作用，同时黏膜恢复，肠道功能啊就能恢复，蠕动能力增强，双管齐下，也就能帮助我们呢快速的解决便秘的问题。
3: 太好了，太好了，孙主任，我真的是没办法，现在就是买那个开塞露嘛。
4: 嗯。
3: 开塞露您用时间长了吧，它不管用了，还是不敢使劲儿，怕那个血压高，一下升高了，再给我整个什么脑出血呀、中风偏瘫的，人不就完事儿了吗？
4: 嗯。
3: 关键是我这个血压还不好控制，药也吃了，血压药吃了还是忽高忽低的，还也不行，控制不住，这脑袋迷糊，哎呀，丢东大西的这个脑袋。然后去厕所，您蹲一会儿吧，就感觉到脑袋晕，晕的情况下就赶紧出来了，赶紧起来了，就怕这个卫生间出事啊，就倒在里面，万一要是出血了，或者是中风了、偏瘫了，那特别害怕呀，心情特别烦躁。
4: 很理解哈，咱首先呢，先别着急，你越着急，血压不越难控制吗？咱们现在找的问题是怎么回事？这个问题啊，都是肠道引起的，那解决肠道问题啊，这些毛病就都解决了。高血压吃药不管用，说明了肠屏障损伤，药物吸收率太低了。肠道这个屏障啊，它的特点就是我们人吸收的第一道关口，这道关口啊就像火车检票口似的，你买票了你才能进，不买票进不去，它这头是一个筛选的作用。这个药物还是我们吃的东西，包括肠道分泌出来的黏液润滑我们的大便，都是这个肠道的功能。肠道屏障能够把对身体有害的物质啊阻挡在外，像长期便秘的患者，垃圾杂质啊在肠道内存的时间太长，它就一直不断的在吸收， 哎，但是有的是肠道屏障恢复了，咱。

0: 能啊稳定的快速的吸收药物。现在肠道杂质过多，药物吸收啊也会受影响，吸收不进来的。
1: 这个吃金黄 KK 不就是建立肠道屏障了吗？像我就想问问沈主任，您看我这个情况需要多长时间呢？需要多长时间能调理好啊？
0: 这个 AK 的临床观察一般15天，像便秘啊、腹胀、消化不良这些症状啊都能开始缓解。60天呢、
1: 哦、
0: 就可以稳定肠道，恢复正好的消化吸收功能，辅助降低血压。120天呢恢复肠道年轻态，血压稳定，同时啊增强体质。如果长期服用是最好的，长期服用菌王 AK 的患者呀，血糖不高，血脂啊正常，免疫力也恢复，所以说建议长期服用。
1: 那行，那主任您给我留12瓶行不行？
0: 好的，我已经让工作人员呢给你把名报上了，今天晚上、啊、就能啊到全国各地，明天陆续也就给大家配送，拿到手啊你一次吃一粒，一天两次，就这么去用、
1: 哦、
0: 很快就能感觉到身体的变化。
1: 好好好，谢谢孙主任
0: 啊，
1: 谢谢，
0: 不客气，那好好，再见。
1: 好的，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菌王 AKK 被称为是长寿菌，是唯一一个生存在肠黏膜上的菌。它以损伤的肠黏膜为食，释放新的黏膜蛋白，去重塑肠黏膜屏障。人体一共有三大屏障，包括血脑屏障、胎盘屏障，还有就是肠黏膜屏障。肠黏膜屏障好，那么对营养吸收足够好，对体内垃圾能够及时排出，这是长寿的一个基础。长期吃菌王 AKK 的人啊，血糖不高，血脂不高，免疫力强，所以在香港啊刚刚引进就处于一个疯抢的状态。那么孙主任也希望我们能和香港有同步的机会，大家想用的可以提前把名报上，报名电话 400-780-3099 400-780-3099。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是我。哎，
3: 菌王 AKK 呢我已经吃了很长一段时间了
0: 啊，用过啊。
3: 我家孩子去那个德国出差带回来的嘛，
0: 嗯，
3: 但是现在不好买了，我听说你这有，我就赶紧打电话到

0: 量啊是国际上最高的，离地也就能达到200亿活菌，但是培育也难度非常大，它是用牛胃蛋白培育的，而且在培育成功之后啊还要用抗生素再筛选一遍，因为老年人呢都长期吃抗生素，就是消炎药，菌群呢都紊乱了，用抗生素筛选之后啊可以保证大家吃的过程中不受抗生素的影响，但是啊这个工艺啊加了一道程序，就会造成一个弊端，就是产量太低不好买，
1: 就是不好买，
0: 对，
1: 一次只能两三瓶，
0: 嗯，
1: 多了那个海关不给油，但我吃上之后呀效果真的挺好的，
0: 嗯，
1: 也就是吃上那个三四天嘛，我就感觉这个胃疼呀胃胀的情况减轻了不少，而且早上起来不反酸水了
0: 啊，
1: 拉肚子的情况也改善了不少，
0: 嗯，
1: 哎呀以前没事儿就拉肚子
0: 啊，
1: 啊一拉肚子就得赶紧上厕所，去的晚了说不好听话都能拉出来，而且吃啥拉啥，肠子都感觉要拧成劲儿疼的一样，
0: 嗯，
1: 现在这种情况就没有了，排便感觉正常了。
0: 举毛维生素 K 也是唯一一个生存在肠道黏膜上的菌，它能重新重塑肠黏膜屏障，

0: 复血糖都能达到9点多，现在都是8点多了，我特别知足。现在我感觉那个身体感觉比过去有劲了，以前呀那个膝盖呀肩膀呀腰呀都疼，现在感觉疼的感觉就小多了。发麻发木的情况现在基本上就没有了，这些是不是跟那个君王 AKK 有关呢？
1: 当然是跟他有关系了，肠道屏障建立起来了，对于你来说就是把葡萄糖果糖这些升高血糖的物质啊排出体外，控制血糖，想像氨糖钙这些对身体有好处的物质吸收进去，改善身体症状。肠道屏障啊就相当于检测系统，身体缺少的对身体好的东西进去，对身体不好的拦在外面。其次呢，肠屏障建立，肠道功能恢复，吃进的食物药品补品都能够啊吸收到身体里边，让身体有足够的营养，各个细胞啊都有能量，增强体质。
0: 那我更得长期用了。
1: 对，
0: 我听你节目长期吃还能延长寿命嘞，我现在感觉身体的毛病减少了。能吃能喝能出门了，别瞅着这日子呀一天比一天好了，以前呀有病整得我感觉活着都没意思，现在您看病控制住了，这心情也好多了。
1: 对，咱说了你想长寿，那我们说了香港人呢是全世界寿命最长的人，关键就是他的保健意识强，所以说你看他们现在都在抢君王 AK， 这就是对知道怎么长寿的人，最懂得呀养生长寿的人认可的。所以说现在啊你用上君王 AK， 咱有了长寿的基础，体质增强了，老慢病控制住了，长期服用，肠道年轻态，肠道的寿命啊就等于人体的寿命，你肠道越年轻你就会越年轻。所以说我讲说大家千万不要把 AKK 啊当成普通的益生菌来用，它是唯一一个也能重塑肠黏膜屏障的长寿菌。在德国研究的时候就发现，长期服用君王 AKK， 患者的血糖会非常稳定，血脂也非常好控制，而且的话随着用的时间越长，免疫力就越强，也就不感冒。最早临床到现在，长期服用君王 AKK 的人平均寿命啊都能增加，最长的都能到15到20年。咱如果有条件呢、一定要长期用，那不能长期用最少也用到120天，让肠道的年龄啊先恢复到20岁到40岁时候这个标准。
0: 我就准备长期吃了，我家的那个 AKK 都快吃完了，再订上12瓶的，多订点，中间别断了。
1: 我让工作人员呢帮你登记上，一会儿让工作人员给你回电话核实一下信息，你注意接听啊。
0: 好的好的，那谢谢啊，再见。
1: 啊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香港引进德国最新型的君王 AKK， 含量是目前最高的，一粒儿含量高达200亿活菌，可以达到当天定植当天修复，连续服用15天能快速改善腹泻、便秘、反酸、食欲不振等症状，长期服用保障肠道年轻态，所以君王 AKK 啊被称为是长寿菌，所以大家千万别把它当成是普通的益生菌来吃啊。报名电话400-780-3099 400-780-3099。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大连 FM 90.6，沈阳 FM 106.8，葫芦岛 FM 88.4，辽宁资讯广播，自在调频，暖心开启。
0: 聆听欢声笑语，纵观世间百态，体味人情冷暖，阅尽世间繁华。我们既是追梦人，也是圆梦人。那些你未曾见过的风景，那些你不期而遇的美好，正一步步向你走来。辽宁资讯广播

0: 和你一起一路阳光，一路向前。
1: 如果信仰有颜色，那一定是中国红；如果热爱有光亮，那一定是

地方，正是你的中国。你怎么样？中国变怎么样？你是什么？中国便是什么？你有光明，中国就不黑暗。筑梦灯火万家，同庆盛世中华，共护鼎盛山河，谱写时代光荣。何其有幸，生于华夏，愿国安。

0: 欢迎来到
1: 喝了这杯怪乐宅家水，我思故我在。
2: 先吃饭吧，去有风的地方，斯蒂沃可城市漫步，
3: 在有风的地方，我们一路同行，
2: 看山听风品美食，
4: 左手勾起，右手辣条，朋克养生，舍我其谁？
5: 哎妈，还不睡觉，那是要成仙呢！说的就是你，赶紧睡觉。
2: 超长假期已开启，
1: 打开方式各不同，你的、
2: 我的、
1: 他的，
2: 都快乐。
1: 辽宁资讯广播特别节目
2: 《我的完美假期》
1: 即刻直播，快乐翻倍。

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还有通过时间过得真快，已经来到了2026年的10月7号星期三的下午15:05了。掐指一算呢，距离我们下一个工作日应该还有18个小时，有的朋友可能就是17个小时了吧。

明天呢就是长假之后的工作日了，要特别的提示大家的是，那明天辽宁地区啊会有大风天气。根据辽宁气象台发布的全省天气预报说，预计今天的午后到明天的白天，渤海北部、渤海中部阵风可以达到7级，明天白天辽宁的中北部地区和西部地区阵风可以达到6级到7级，需要防范大风天气的不利影响。休了7天的时间，很多的朋友呢是不是已经对早晨上班的时候早高峰的时候的天气已经有一点点的不太了解了呢？可能呢这个天儿呢现在已经是变得越来越凉了，大家呢一定要提前的做好准备哈。如果这个厚衣服还没拿出来，风衣还没拿出来的话，赶紧捯饬捯饬啊。辽宁资讯广播，我的完美假期正在直播当中，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辽宁资讯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正在等待着大家的互动。接下来我们听一首歌曲，蔡健雅的善良的我们。

我们经常在感叹时间过得飞快啊，转眼之间呢，不仅是这个假期结束了，而且呢，我们已经进入到了将要进入到了寒露节气了。在这样的一个节气当中呢，虽然南方大部分城市呢暖意十足，但是北方呢会有一些弱冷空气带来一些

15万人次，增开夜间高铁210列，满足旅客及时返程的需求。而国铁广州局今天客流量预计呢会同比增长20.8%，计划加开旅客列车765列，加开的线路主要是京广、广深港、杭深和江站等。要特别的在这样的一个假期直播当中呢，问候一下我们抖音平台的小南，依然呢是坚守在我们的直播的抖音直播的直播间里边哈。另外呢也要向微信平台当中正在收听节目的超问好。小南的留言呢稍微有一点点的伤感，他说这几天呢就一直在刷到那种视频，就是放假第一天的那个状态和放假最后一天的那个状态的一个对比，而且呢有些文案配合着说和家人说再见的时候就说了一句咱们再见就得是过年好了。是的是的，尤其是在那些离家在外的孩子们能利用这样的一个假期回到家里边跟家人呢短暂的团聚之后，再一想体会到了跟家人在一起的幸福之后呢，再一想到说哎呀我们再见的时候就得是两三个月之后三四个月之后，那个心情的酸楚呢可能每一个离家的朋友都曾经是刻骨铭心。小南说这嗓子有点哑，注意身体。是的，这天一变凉了之后呢可能对于我们这个职业来说呢最敏感的就是嗓子，就经常的会出现一些小小的状况啊。也谢谢小南的关心。其实呢大家呢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当中呢，不仅是对我们刚刚过去的七天的这个假期有一点恋恋不舍，而且呢对于刚刚过去的这个夏天，我不知道大家什么样的感受。反正有的朋友就说哎呀这个夏天太热了，我特别的希望呢能够赶紧到冬天，冬天可以打雪仗，我喜欢的是冬天，我喜欢寒冷的感觉。但是呢我是一个怕冷不怕热的人，尽管今年夏天呢特别特别的炎热，但是呢我依然会很怀念，我每一次到这个秋天的时候都会很怀念刚刚过去的这个夏天哈。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听焦麦琪的这首歌曲《暑夏》。

遗迹呢，你从观赏性上，从游玩的这个体验感上来说呢，一定是跟那些成熟的古镇也好，跟那些成熟的景点比起来的话呢，会差很多。但是呢，这个地方呢，你又特别的想去，因为这是一个有着1600年的一个曾经的一个石城，一个古城。当时呢是高句丽人呢在这里边呢是垒石建成，后来呢又几经战火，现在你看下去呢当然就只是一片山脊了。所以你站到山脊上的时候呢，你会遥想当年，你会感慨人生，然后呢你也会呼吸空气。而更重要的是呢，它那个山呢，它那个城呢是建在一个小小的山头上。其实整个过程当中呢，你可以去爬爬山，因为我是一个特别愿意爬山的人。而这个山的高度呢又不会让你觉得特别的累啊，而且呢包括现在这个景点呢，它整个的这个游客数量不是特别多，你可以呢把车基本上是开到半山腰，只爬一小段，又满足了你爬山的那种乐趣，然后呢又能够在山顶呢去俯瞰群山，感受到那样的一种心旷神怡啊。而且呢你还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稍微的了解了一下这个城市这个地方曾经发生的历史。我经常会讲说这种爬山就叫窝囊爬山啊。我们一会儿会讲一个这个假期又比较受大家关注的一个女孩，在5天的时间里爬了5岳啊。那回到我们乡村游的这个话题啊，那除了咱们大连周边的这个乡村游还是挺美的，那我除了城山古城，我这次呢从城山古城呢一直走到了这个一直呢就是从庄河的西边一直呢沿着这碧流石河水库，沿着崔贵县一直往东走，最后呢是走到了青堆子古镇啊，整体的这个体验感呢也是非常好的，就

那这个地点大家可能不熟悉，但是说到以前我们经常讲到的一条新闻，大家可能会有印象，就是猪舍咖啡，就是把这个废弃的猪栏改造成咖啡馆。就因为这件事情呢，也吸引了很多游客去打卡啊。这个咖啡馆的中庭呢，保留了村里边古老的泥土墙，古朴和现代的强烈对比呢，就被评为了2024年的浙江十大自在村咖。其实有时候旅游的时候会有这样的一个矛盾，一方面呢，你会觉得到了这样的一个山山水水的地方，环境特别的美，哎呀，你坐在那儿呢，你特别的想好好的去享受一下，这样的一个自然美景。但是呢，你又会觉得说，哎呀，好不容易来一次，我不得多走几个景点吗？因为在这个地区一定会有其他的村子，一定会有其他的小景点，也许更漂亮呢，也许更合我的口味呢。不知道大家曾有没有在旅行的旅途的过程当中有过这样的矛盾的心情啊？大家呢也可以继续的来跟我们唠一唠啊，聊一聊这个十一国庆长假你是怎么度过的。在微信当中呢搜索辽宁资讯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文字留言就可以。

稍微有点疲惫，那经过一晚上的休整呢，就能快速的恢复，身体呢也没有出现酸痛乏力的不适症状，整体的状态比较良好。那这一场跨越多城的五岳挑战呢，彭女士整个的花费是不到4000块钱。谈及出发时的心情呢，她就说此前也从来没有经历过长时间的高强度的连续的徒步，出发之前呢心里边还比较忐忑的，好在旅途当中呢一路都遇到了好心人，也是顺利的走完了全程。最后呢，彭女士也温馨地提醒广大网友说，五岳挑战强度是挺高的，一定不要盲目的跟风效仿，结合自己的身体啊，量力而行，户外出行呢务必要优先的保障自身的安全。可能也是我是因为我是一个比较愿意爬山的人，所以呢经常有一些这个社交软件呢给我推一些关于爬山的信息。最近我最新推到的一条信息，收到的一条信息呢，就是一个骨科的医生在跟一个患者说，我们骨科医生基本上40岁以后就不爬山了，因为对膝关节不好。所以这个呢，大家如果愿意搞户外的，愿意去爬山的，还是要注意平时的一个积累，平时的一个锻炼，然后循序渐进啊。好，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听五月天的《玫瑰少年》。

说完了爬山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另一种在假期当中呢大家经常会参与的文化活动，那就是看电影。这个国庆假期呢，多部的影片集中的登陆院线，电影加跨界融合也是持续的升温，人们徜徉在光影世界当中，汲取着精神的滋养，凝聚着前行的力量。今年国庆呢，电影市场呢是迎来了多部新作。截止到10月6号呢，国庆档的总票房已经是超过了10亿元，连续6天单日票房过亿元。那这个假期呢，其实类型哈、上映的这个电影的类型呢还是比较多的，比方说呢，神探之很

痕迹，是以鉴定专家崔道直的《先进世纪》为蓝本创作的，档期前四天是稳居单日票房的榜首。那有这个影评人呢，中国电影评论学会的秘书长胡建礼他就分析说，神探之痕迹融入了犯罪、悬疑等元素，用类型片的手法为英模题材影片创作开辟了一个新的路径，有效地激发了大众观影的热情。这影片呢，细腻还原了崔道直的人生轨迹，凭借着立体鲜活的人物塑造，打动了观众的心。那其实除了这个《神探之痕迹》之外呢，还有《重生二》，这个主打的就是一个硬核打斗，还有《活色生香》，聚焦的是中老年群体的情感，《小猪佩奇》《完美假期》强调的是合家欢的属性，这个是我这个假期正准备去看的啊。那不同题材类型的影片同台竞技呢，也是满足了不同的群体的观影需求。在胡建礼看来呢，假期前中后期都有新片上映，是今年档期的鲜明特点。比方说3号的时候呢上的《重生二》，5号的时候呢又上了《生化危机爆发夜》，都是带动着单日票房的上涨。但这里边呢，既然说到了《生化危机爆发夜》呢，就要提醒一下家长们一定不要带着小朋友去看啊。最近呢，时值九年重返中国内地银幕的惊悚影片《生化危机爆发夜》上映仅两天，这个票房呢就已经破亿了，成为了2026年国庆档的最大黑马。但是呢，不少的这个观众呢就在直呼说，《生化危机》尺度刷新了记录，整个的观影过程全程紧绷，散值狂掉，在这看着那极度的紧张和惊悚，极度的不舒适啊。10月5号的时候呢，有影院工作人员就分享了视频，说就有一个小孩被影片给吓哭了，随后呢被家长带离了影院。所以呢，带着孩子去看还是得选择一下，是不是？小猪佩奇不挺好的吗？说影片官方此前呢，其实已经发布了观影提示，提示说未成年人请谨慎选择观看哈。就尽管你觉得自己家孩子可能胆子挺大的，但是咱们还是慎重选择一下，一旦给孩子造成了不该有的心理阴影，

今天选的歌曲呢，都是节奏相对缓慢的，是不是特别的符合大家此时此刻的心情呢？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一起分享了假期的乡村游，还有呢，我们刚才说到了登山，说到了看电影。其实呢，在都市生活当中呢，最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有一群人或者说有一个运动，一点一点的又重新的回到了大家视野当中，被大家呢关注到了。而且呢，这样的原来算是一项生活当中的日常，但是现在呢，变成了一种运动，而且这种运动呢是在升级的，这就是骑行。今天11月呢，中国公路自行车公开。

外去骑上一圈儿啊，练一练。但是现在呢，这种形式呢又升级了。我们来举个例子来说哈。王星宇呢是苏州的一家业余骑行俱乐部的成员，他的这个俱乐部呢成立半年有余，现在呢已经有200多人了。就以前可能大家都是自己去玩或者家人去玩，但现在呢大家要组队一起去了。然后这个俱乐部呢定期的会举办活动，分享一些买装备的经验，骑行发力的技巧，我们要专业一些。截止到去年呢，像这样的业余骑行俱乐部全国已经有超过8万家了。随着骑行技术的提高呢，当然装备升级也就是自然的选择了。有一个骑行爱好者叫李斌，他就介绍说，我第一辆自行车呢花了大

机啊等等，而这些呢都是细分市场里边的可以额外购置的装备。数据显示呢，截止到去年的八月底呢，我国的骑行用户呢已经突破了1.3亿，自行车产业产值达到了3000亿元。有专家就指出，一个是老百姓对于这个低碳健康生活的追求，这个呢是骑行热的一个内在的动力。但是如果想让这个动力，想让大家的骑行更方便一些，让大家呢对于这项运动呢更热衷一些，城市基础设施的完善啊，恐怕呢还需要更多的提供一些硬件的基础啊。其实咱们大连呢在开发区就有一个一直到金石滩吧，就有一个骑行的步道啊，整体上来说呢也是非常的景色非常的漂亮，而且呢这个距离呢也是足够之长了。那我们来看看呢别的城市都是怎么做的。眼下呢各地正在积极打造叫骑行友好城市，比方说呢像上海的黄浦江沿岸45公里骑行道全线贯通，你可以从外滩一直到徐汇的滨江一路畅通，成为了一个网红的骑行线路。北京通州大运河骑行道配备了智能照明系统和 5G 的监控设备，夜间照明亮度增加，下班之后可以去骑一圈。沿线呢还设置了多个休息驿站，配备了急救箱、儿童座椅租赁等设施。而今年五月份的时候呢，北京的部分地铁线路也开始试点允许携带自行车乘车了。在双休日呢开启了轨道加骑行模式，也就是说你可以携带着你的自行车进站出站，然后呢出站之后呢就开始骑，一直骑到目的地。这是因为你可能城市里边呢中心区呢它的这个自行车道比较少，但是郊区呢可能会有一些这个自行车道，你这样的话你坐着地铁到了这个城郊的自行车道的那个可以有自行车道的地方，出了地铁站你就可以开始撒欢的骑了。其实呢此前呢除了北京之外呢，像深圳、苏州、常州等地铁都已经率先破冰，就是在非高峰时段当中对接城郊的骑行绿道，方便大家呢去体验、去感受、去运动。另外呢还有不少的城市呢依托山水乡村资源打造特色的骑行线路，举办骑行赛事啊。我觉得我们大连呢是一个运动之城，我们有很多的运动的名将，而且我们又是全国著名的足球城，我们还有徒步大会，我觉得骑行大会是不是也可以写在我们的计划当中了呢？而且我们大连呢如果是在这个春秋季节啊，开发出一条沿海的沿山的这样的一条骑行路线，我相信也会吸引很多的全国的这个骑行爱好者来到我们大连去感受一下这样的一份美好。所以呢有专家就说了，现在很多的骑行爱好者呢他不是为了运动去竞速看看谁骑得更快，而是骑着看风景，自行车产业的边界正在不断的延伸，由此带来的体育消费的潜力也是非常巨大的。

好了，看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辽宁资讯广播的十一国庆假期特别节目《我的完美假期》呢，就完美的收官了。明天开始呢，我们在这个时段为您安排的呢是小桃的和孙彤主持的姐妹下午茶，也别忘了在17点到18点收看和收听我们的滚子三缺一。我们明天再见了。

0: 蒸羊羔、
1: 哦、
0: 蒸熊掌、
1: 嗯、
0: 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鹅、哦、
2: 这些美妙的声音是对人类精神世界的褒奖，换了环境，褒奖变成了惩罚。
3: 早上好，欢迎乘机。
4: 早上好，
3: 各位报告乘客，
5: 乘客您好，请关闭外放，以免影响其他乘客。
0: 蒸羊羔。

0: 哎呀，可是套餐里我不喜欢吃的。哎，反正有优惠，扔了也不心疼。
1: 一份小炒肉加一份米饭22元。哎，平台有满减，满25元减5元。那我再加一份米饭，正好25元，只要付20元，吃不了的米饭扔了也不可惜呀。
2: 外卖点餐，切记超出必要，请勿冲动消费，避免指尖上的粮食浪费，从你我做起。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3: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4: 比赛开始，9秒58。
3: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灿灿的奖状贴满了墙。那个年代，刷遍小哥哥小姐姐朋友圈的是咱们工人有力量。铁人王进喜是那个年代最杰出的工人模范，不同于同年代的先进模范雷锋那种满满的文青气息，苦出身的钻井工人王进喜透着一股浓浓的草莽劲儿。上世纪50年代，我国石油高度依赖进口，又遭遇苏联经济封锁，许多涉及国计民生的工业项目陷入了停滞。1959年，作为甘肃玉门的工人代表，王进喜高高兴兴参加建国十周年观礼，却看到北京的公交车只能盯着煤气包行驶，顿觉钢铁钻井队队长的称号不香了。他发誓一定要把我国石油工业落后的帽子扔进太平洋。1960年，听说大庆油田会战打响，王进喜带着他的1025钢铁钻井队和来自全国各地的50000石油工人一起，激情澎湃地来到了大庆。刚到大庆的时候，大型吊装设备缺乏，钻井迟迟无法送到井场，工程进度不等人，王进喜立刻带领1025钻井队的30多名队员将钻井分拆，60多吨的设备就这样靠着人拉肩扛运到了现场。机器装好后，工人们又发现由于油田草创，配套的水管还没有安装，怎么办？一个小队员提议到3公里外的冰湖用脸盆端，于是一条神奇的人力传送带就这样产生了。数千个人像蚂蚁雄兵一样，从水源到钻井，一盆一盆往前传，硬是端够了开钻要用的50多吨水。在大伙儿的共同努力下，工人们克服重重困难，终于钻出了第一口井。王进喜的钻井队成了大庆油田的明星钻井队。在接下来召开的万人誓师大会上，王进喜喊出了那句响亮了好几十年的口号：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过硬的技术只是基本盘，钢铁的意志才是加分项。打第二口井时，钻井队遇上了突如其来的井喷，如果不能及时阻止，整个钻井都会坍塌。王进喜赶紧带着工人们往钻井里倒水泥，可水泥不比专业用来压井的重金石粉，刚一倒进去就沉了底儿。情急之下，王进喜纵身跳进泥浆池，挥舞着双臂不停搅拌。工人们见状也纷纷跳进泥浆里搅拌，整整奋战3个小时，井喷才被制服。还有一次，王进喜指挥着工人们放井架，没留神一根几百斤重的钻杆从高空坠落，正好砸在王进喜的腿上。工人们赶紧围过来抢救瞬间被砸晕的王进喜，谁知王进喜醒来发现钻井没放下来，队友们却都围着他，马上就急了：我也不是泥捏的，有什么好看的，赶紧干活。说着他也不管鲜血染红了裤管，就指挥工人继续放井架，活都干完了才去医院包扎，包扎完腿还没好，就又回到钻井队工作了。当时的大庆油田可谓一无房，二无床，三无锅灶，四无粮。王进喜刚进大庆的时候借住在农民赵大娘家，可他只在赵大娘家睡了一晚，就再也没有回去住过。赵大娘怕他饿着，做好饭去钻井队看他，却见他躺在一个泥浆槽子旁，身下只铺着一些干草，头枕着个铁疙瘩。赵大娘心疼地跟队员们说：你们这王队长可真是个铁人。从此以后，铁人的称号就叫开了。石油工人吼三吼，地球也要抖一抖。带着这种铁人精神，王进喜和他的钻井队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1963年，周恩来总理宣布中国石油基本实现了自己，中国人靠洋油的时代一去不复

反了。三年后，王进喜和他的队员们实现了年钻井进尺超过10万米的目标，超过了美国的王牌钻井队和苏联的功勋钻井队。前浪坚挺，后浪生猛，从打出第一口油井到勇闯国际舞台，60年来，在铁人精神的激励下，一代又一代石油工人们战天斗地，攻坚克难，以小我之劳筑大国之梦。今天大庆油田的产油量已经突破20亿吨，王进喜当年打下的第一口油井至今还在喷油。

0: 们是英雄，
1: 他们是模范。
0: 从红船记事、井冈星火到红色政权屹立东方，
1: 从改革开放蓬勃崛起到打造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
0: 他们是中国共产党闪耀的熠熠星光。他们舍生忘死，忘记忘我，终于写就中国共产党光辉历史，成了国家的砥柱，民族的脊梁。辽宁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推出全媒体节目《像他这样的党员》，重温他们的初心使命，再现他们的人性光辉，感悟他们的精神伟力。悠悠岁月，千秋伟业，让我们一起穿越历史，奔向未来。
2: 第四十三集，宁可脏一人，干净千万家的陶凤公石传祥。1998年的新华字典上有这么一个激励人心的例句：张华考上了北京大学，李平进了中等技术学校，我在百货公司当售货员，我们都有光明的

前途。类似的话，时任国家副主席也说过。那年，陶奋公石传祥作为全国劳动模范出席全国群英会，刘少奇紧紧地握住他长满老茧的手，亲切地对他说：“老石啊，你陶大奋是人民的勤务员，我当主席也是人民的勤务员，这只是革命的分工不同，我们都要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好好为人民服务。”两个人握手的照片在人民日报上一登，石传祥很快就成了全民偶像。石传祥身高接近1.9米，是个山东大汉。解放前，他从山东农村逃难来到北京郊区，被一个粪霸挑中，当上了陶粪工人。那时候，陶粪工人是下九流，人们都管他们叫粪花子、屎壳郎，不但被粪霸克扣工钱，还被周围人嫌弃。稍微有点头脸的人，看见他们走过来，老远就捏着鼻子走。有一次，石传祥给一个大律师家掏粪，干完了活想讨口水喝，主人嫌弃他又脏又臭，竟然吩咐下人拿喂猫的盆给他倒水。堂堂七尺男儿被这般羞辱，石传祥也只能忍气吞声。新中国成立后，石传祥进了北京崇文区清洁队，他的名号从粪花子变成了环卫工人，被国家列入了正式的工人编制，而且工资也比较高，运粪的轱辘车也换成了汽车。这种职业身份和职业荣誉感的巨大转变，让忠厚老实的石传祥深受震撼。带着对新中国知恩图报的感情，他干得特别起劲儿。别人一天平均背50桶粪，他背90桶，别人节假日休息，他全年无休。在外人看来，陶粪是又脏又臭的体力活儿，

技术，搞技术革新。别人有问题找他帮忙，他也不计较分内分外。有居民家的墙头倒了，砖头掉进了粪坑，他就用手把砖块捡出来，帮着重新砌好。孤寡老人家里缺劳动力，他就帮着给修粪坑。他说，在新中国，掏粪不仅仅是为了生活，更是为了保证首都的清洁和人民的健康。咱要一人嫌脏，就会千人受脏；咱一人嫌臭，就会百家闻臭。安脏脏一人，安怕脏就得脏一街。他的敬业精神赢得了百姓的信任，也得到了社会的尊重。几年下来，他当上了先进生产者，入了党，成了人大代表，受到了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也让工作无贵贱，行业无尊卑深入人心。当时的北京各行各业都掀起了一股学习石传祥的热潮，老师、学生、解放军、文艺工作者，甚至北京市副市长、德国、法国的外宾都来石传祥的清洁队学习，清洁队成了全国闻名。

伟大出自平凡。无论是石传祥还是快递小哥，就像习总书记所说的，都在努力奔跑，都是追梦人。他们成为全民点赞的明星，既在意料之外，也在情理之中。

像他这样的党员，重温他们的初心使命，再现他们的人性光辉，感悟他们的精神伟力。悠悠岁月，千秋伟业，让我们一起穿越历史，奔向未来。第四十四集，他追洪水，探流沙，用475天为几十万人种下未来。焦裕禄。人生是一道旋转门。1962年12月之前，焦裕禄是奋斗在工业战线上的一位青年才俊。那时他在洛阳矿山机械厂搞研发，做出了中国第一台新型 2.5 米双筒卷扬机。为了学习更先进的技术，这期间他还来过东北，在哈工大学机械，在大连起重机厂实习。那时的他高大帅气，衣服总是穿得干净整齐，还拉得一手好二胡。在大连的日子里，因为想和苏联专家多交

兰考的十几个村庄，他拒绝只看材料听汇报，因为吃别人嚼过的馍没有味道。他觉得隔着汽车玻璃老百姓看不清你。到了百姓家里，他不用本子记，他和村民们稀里呼噜吃饭，蹲在一起。走访中，他发现很多村民家中都堆着很多泡桐做的蜂箱，这些都是大炼钢时代被砍伐的。乱砍滥伐让风沙更加肆虐，泡桐树能在沙地里成长，长得还快，他解锁了治理风沙的密码。随后他带着县里的100多名干部组成调查队，走遍两省三县，从黄河故道一直追到洪水入河，行程1500公里，彻底查清了全县大小84个风口、1600多个沙丘，终于绘制出了详细的排涝泄洪图，制定出了详细的治理三害方案。接下来的时间，焦裕禄整天都忙于带领干部群众种泡桐、翻沙丘、筑堤坝，几乎天天不着家。家里老小8口人挤在一个不到10平米的小房间里，过着贫寒的日子。房间里除了最简单的床和灶具，什么都没有。大女儿初中毕业找工作，想去县委当打字员，可焦裕禄却不准她搞特殊，推荐她去酱菜厂当了工人。县委旁边的剧院开了戏，姐弟几个没钱买票，偷偷溜到后门看戏，被焦裕禄狠狠地训了一顿。对老百姓最赤诚的爱和付出，是一个党员信仰的延伸。去兰考前，焦裕禄就因为营养不良

糖丸爷爷一生只做一件事，成就了一项甜蜜的事业——顾方舟。你小时候吃过糖丸吗？每个小孩都有过被打针支配的恐惧，可一听说是吃糖丸，那感觉就像以为要被老师罚站的小孩竟然拿到了小红花一样。那时候大多数孩子都不知道，这颗甜甜的糖丸其实也是一种疫苗，吃下它就是为自己穿上了一层抵御脊髓灰质炎的防护衣。脊髓灰质炎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小儿麻痹，得了这种病轻则四肢瘫痪，重则危及生命。美国总统罗斯福就因为被这种疫病波及导致终生瘫痪。1955年，脊髓灰质炎在我国江苏南通爆发后不断蔓延，数万名儿童被感染，很多孩子失去了生命。

组织宣布，中国已经彻底消灭几回疫情，成为无几回国家。这是人类继消灭天花之后又一伟大成就，而顾方舟也成了孩子们口中的唐儿爷爷。为一大事来，成一大事去。在那样艰苦的岁月里，顾方舟真的像一叶方舟一样，载着新中国的孩子度过了病毒的劫难，也成就了一项甜蜜的事业。顾方舟总是说，这一生就做了一件事，值得。为什么？因为这份甜，你我都有幸品尝过。

油量不足，机长赶紧请示周总理。周总理镇定地说，你们有经验，我相信你们的处置能力。凭借试飞时对地形的记忆，机长果断决定降落。当飞机稳稳停上跑道的时候，在机场等候的伊拉克总理才算松了一口气。考验接二连三，飞机飞到非洲中部的苏丹时，又遇到了罕见的赤道封面，飞机发生强烈颠簸，发出了吱吱嘎嘎的响声，好像随时要散架。代表团成员们很担心，不少人呕吐得厉害。周总理泰然自若地说，要相信我们的飞行员，大家不要害怕，系好安全带。在总理的安抚下，机组成员凭借过硬的技术，最终安全抵达了坦桑尼亚。回程的时候，最大的考验发生了，因为苏丹发生政变，唯一回国的航线被封闭了。我国当时和非洲国家建交的不多，周总理当即决定向没有外交关系的埃塞俄比亚申请借道。虽然经过多方努力借道成功，但飞行员没有航行资料，只能向陌生的高原机场小心翼翼地探索飞行。准备降落时，前方又出现了一大片雷雨。为了抢在雷雨落下之前降落，机长加大油门降落，也顾不得地面人员不允许降落要求复飞的指令。飞机刚一降落，跑道上空就是一阵狂风暴雨，电闪雷鸣，大家都说真是太惊险了。当飞机飞回中国国境，迎接昆仑雪山的第一缕晨光时，周总理高兴地唱起了歌。这次飞行，他们飞过高山，飞过沙漠，

伤寒，在病床上躺了足足半年，幸亏新婚妻子的照料，侥幸逃脱死神的魔掌，却落下左腿残疾。走路时，左腿要先画一个圈，右腿再迈上一小步。他自嘲这种步伐是源于切线的运动。为了一家生计，大病初愈的华罗庚就到金坛中学当会计，业余时间仍全情投入到数学世界中。他用省吃俭用攒下的钱订阅具有国际影响的学术期刊，孜孜以求的阅读。1926年，学术期刊《学艺》发表了数学家苏家驹的论文《代数的五次方程式之解法》。华罗庚研读时对苏家驹的解法提出质疑，并通过验算证实了自己正确。

调的闻一波邀请华罗庚全家暂时栖身于自己的住所。而闻一波租住的这处偏房原是堆放包谷和柴草的杂物土坯房，土墙上挖出一个小洞，中间用柴火棍支撑，就算是窗户。小屋阴暗低矮，条件异常简陋，让人感到压抑憋闷。就是这样一个约16平米的小黑屋，在敌机肆虐的1940年，是闻一多和华罗庚两家14口人共同的栖身之地，中间仅以帘子隔开。即使在这样内忧外患的环境中，一帘之隔的文化两家仍然不改学者风范，静心钻研，笔耕不辍。

发表后40多年的时间里，一直居于世界领先地位，被称为20世纪经典数学理论之一。积劳成疾，华罗庚一生3次心肌梗塞发病，这是一种极其凶险、死亡率很高的极危重症。1975年，华罗庚在哈尔滨突发大面积心肌梗死，住院后抢救治疗了3个月。当时的华罗庚正将数学研究创造性地应用于国民经济领域，在黑龙江工农业生产实践中推广统筹法、优选法。在大兴安岭伐木厂，华罗庚和工人们一起用优选法和统筹法研究木材的采、运、用、育等问题。一个林场用双法安排冬运木材，劳动效率提高33%，提前1个月完成运输任务。回到哈尔滨后，病榻上的华罗庚给毛泽东写信，表示要继续

1982年，华罗庚心肌梗塞复发，他在病床上写下这样一段话以明心志：一，醉心于创新工作；二，摩拳擦掌，盘马弯弓，准备执行国家交来的任务，重上前线，再试宝刀。病愈出院，华罗庚应美国加州理工学院邀请，马不停蹄赴美做为期一年的讲学活动。在美期间，他赴意大利里亚利特市出席第三。

及两方面。演讲自始至终洋溢着笑声，生气勃勃，听众反响热烈。在酣畅淋漓的演讲中，华罗庚脱掉了西装，解开了领带，并在意犹未尽中演讲延长了十分钟。演讲宣告结束，当华罗庚在热烈的掌声中接受鲜花的一刹那，突然身体向后一仰，倒在讲台之上，眼镜被扬起的右手打落在地。当晚，一代数学大师华罗庚因急性心肌梗塞经抢救无效逝世，在国外讲台演绎了最后的传奇。一个多月前，在北京举办的记者招待会上，曾有记者问华罗庚：“你最大的希望是什么？”华罗庚稍作思索回答说：“我最大的希望是工作到我生命的最后一天。”

0: 们是英雄，
1: 他们是模范。
0: 从红船记事、井冈星火到红色政权屹立东方，
1: 从改革开放蓬勃崛起到打造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
0: 他们是中国共产党闪耀的熠熠星光。他们舍生忘死，忘记忘我，终于写就中国共产党光辉历史，成了国家的砥柱，民族的脊梁。辽宁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推出全媒体节目《像他这样的党员》，重温他们的初心使命，再现他们的人性光辉，感悟他们的精神伟力。悠悠岁月，千秋伟业，让我们一起穿越历史，奔向未来。第四十八集，全身一百多处伤痕，几十块弹片，他把一切献给党。吴运铎。一封又一封的特级电报接踵而至，炮弹，炮弹，前线需要新炮弹。可是新炮弹还没有完成试验。这是

去的每一分钟都是前线的流血牺牲。吴运铎和炮弹厂厂长吴平洲一起把八枚炮弹搬上了车，在甘井子一个名叫老虎崖的山洼里进行试验。试到第七枚时，炮弹没有响，吴运铎和吴平洲同时去查看，一声巨响，吴平洲当场牺牲，吴运铎被炸成重伤。这是他第三次负重伤，全身上下有100多处伤痕，几十块弹片留在了身上，四根手指没了，右腿残疾了，左眼几乎失明。百炼成钢，一个人的一生应该是这样度过的，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会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碌碌无为而羞耻。病床上的吴运铎第一次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就被保尔·柯察金的这段名言深深吸引，保尔给了他新的人生的启迪。在1953年，他写下了自传体小说《把一切献给党》，而他也用《把一切献给党》的一生成为了一代代中国青年的偶像，他被誉为中国保尔。1957年，一名少年在一篇读后感中写道：吴运铎是我的学习榜样，我要向他

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此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这便是吴运铎和一代代军工人的圭臬和价值。2012年11月25日，歼十五舰载机工程总指挥罗阳殉职在工作岗位上。此前一天，歼十五成功起降辽宁号，创造了中国的历史。这是新一代中国军工人用生命向先辈、向历史、向红色的基因致敬。他的名字叫雷锋。1983

0: 今天呢，咱们来说说吃多吃少，光盘正好。
1: 从光盘倡议到现在厉行节俭，咱们在当下更要守好勤俭节约这一传家宝。
0: 这话没错，现在咱们去点餐，要么十人八九道菜，要么小份分餐，你点你的，我点我的。
1: 虽然是数量少了，盘子碗小了，但是咱们这格局大了，因为观念变了，
0: 就算吃不完，打包之后可以重新做到地道的东北菜。
1: 这是什么菜啊？
0: 回锅那就是东北乱炖呐。
1: 嚯，要是你这么说的话，我也得打包，做到翻新的美味主食。
0: 您这

0: 对我最大的尊重。
1: 食物给你每天的能量与幸福，爱惜粮食，请从每一餐做起。
2: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0: 家花盆里一盆一盆不就是这东西吗？
1: 这个东西啊，闻起来清清凉凉的。
0: 嗯，
1: 正在收听节目的您啊，能不能想到什么样的东西闻起来清清凉凉的？叶子啊，然后长得还不算太高、
0: 嗯、
1: 啊，你家花盆也能种，园子里也能弄啊。每一个口香糖当中都含有它，
0: 嗯、
1: 一吃凉快的薄荷。
0: 哎，这个这样的话，其实你让大家猜，说到每个口香糖里都带，那估计就大家就
1: 猜的八九不离十了。
0: 对，
1: 哎，
0: 这个我觉得吧，这个薄荷，有条件的、有花盆的可以种的哈，我觉得都可以种点
1: 儿。嗯
0: 啊，这个东西其实挺好。然后呢，闻着味儿啊，像王老师所说的，也挺清凉。
1: 对，
0: 哎，然后其实泡水喝呢也挺好喝。
1: 你做菜也可以揪点叶子，
0: 哎，是
1: 都行。
0: 嗯，
1: 是吧？另外呢，你看它长得有的圆点儿，有的尖点儿啊，放到这个窗台上，小蚊小虫还不喜欢它。
0: 嗯、
1: 你看蚊虫叮咬之类的，还能适当的防一防，是吧？
0: 这品种不一样，
1: 啊，不一样，
0: 是不是？
1: 不一样。
0: 嗯、
1: 你看我今天带这个小薄荷叶啊，就是想从它开题。
0: 嗯、
1: 之前在节目里，咱们可是不止一次的说过这个薄荷的这个存在，
0: 嗯，
1: 是吧？各种配伍当中啊，有的也是有它。那么夏天啊，青头木、利咽喉，是吧？解肝郁，薄荷是个好东西。谁家阳台要是养几盆养得好啊，掐点叶子泡点水喝那都行。但是啊，用薄荷可有不少的讲究。什么时候掐这叶儿？你到底掐多少叶儿？然后你跟什么搭配？那这些对于薄荷来说都是能否发挥100%效力的说头。
0: 嗯，
1: 至于品种啊，刚才刚刚提了，那品种不一样。对呀，远点的这是

0: 嗯，就这个我以前是没想到的，我就觉得吧，这个味道上可以借鉴借鉴，
1: 嗯，
0: 是不是？那我觉得王老师得就这一点好好给大家讲一讲。因为什么呢？如果要是真是管心情的话，我决定哈，把我家那个花盆里那个薄荷哈分颗，然后搬到咱办公室一盆。
1: 嗯，
0: 你看咋样？大家要上火的话，
1: 都别着急了。
0: 哎，对，都薅两叶，然后呢，放在茶里边一泡，对不对？
1: 哎，你看，为啥说他对于大家生气不生气，发不发脾气？

0: 透叫枕毒
1: 哦，
0: 解郁结。
1: 嗯，
0: 就是古人早就把薄荷的本事啊写得明明白白的。
1: 嗯，
0: 就看你看不看书，找不找寻。啊，古代薄荷被用于什么呢？制作薄荷汤，专门给科举考生提神醒脑啊，就跟现在每人来一杯续命咖啡一样，都是这个提精神头的作用。
1: 嗯，解郁结，
0: 对，郁闷的郁，结这个死结的结，
1: 其实就是管心情不好，对不对？
0: 你可以这么理解啊。
1: 嗯，那它具体什么原理呢？你说它怎么就吃了它就能让人不郁闷了？
0: 嗯，
1: 我觉得它也不应该是就是光是气味的问题吧。
0: 你看啊，中医当中讲什么叫做肝主疏泄。
1: 嗯，对对对，
0: 肝就像身体当中的交通指挥员一模一样啊，负责疏散全身的气机。
1: 嗯
0: 啊，你要是生气了、郁闷了、压力大了，肝气就不通畅，
1: 嗯，
0: 会堵在某个地方，堵在胸口呢就胸闷，堵在肋条骨这块它就胀痛，
1: 嗯，
0: 堵在胃的地方它就这个腹胀不想吃饭，你堵在喉咙呢，就会有一种叫做没和气，
1: 嗯，
0: 啥意思呢？总感觉嗓子眼儿有东西咽不下去，
1: 嗯，
0: 薄荷吃完之后入肝经。他的心凉之气能够把郁结的肝气就像风一样给散开，
1: 嗯，
0: 所以人们就会觉得心胸开阔了
1: 啊。
0: 哎，这么一来，人们就说：“哎呀，这个薄荷好，咱研究研究，看它还有什么好。”咔，送到实验室去了。
1: 嗯，
0: 哎，现代医药研究也发现，薄荷当中呢，薄荷醇能够调节中枢神经系统的兴奋劲儿，还具有一定的抗焦虑的作用。
1: 嗯，那咱先从最基础的来说吧，王老师，这个薄荷它到底有什么样的功效？
0: 薄荷首先是味辛，性凉，归肺经和肝经。
1: 嗯，
0: 它这个功效啊，我总结了六个词啊，叫做疏散风热、清头目、利咽喉、是透湿毒，同时还有疏肝解郁。避晦气啊，一个一个拆开讲啊，每一条大家都会感兴趣的啊，一条一条咱做个比方，比如说第一条，疏散风热，什么叫做风热？
1: 嗯，
0: 就像之前我问什么叫做毒一样，做一个比喻啊，风热你可以想象成夏天的热风裹挟着灰尘就往脸上呜就吹吧，
1: 呵，真难受。
0: 哎，风热感冒就是像这种热风侵入到你的肺子和皮毛。
1: 嗯，
0: 啥症状呢？你遭了这个罪儿，那就是嗓子干，头疼，怕风，啊，有点低烧，嗓子痒，有黄痰，是吧？这些症状都会找到你。那这个薄荷呀，此时就像是一个电风扇，能把这股子热风给它吹走，呜，给它带走，从身体的体表发散出去。
1: 嗯、
0: 古方当中的银翘散里头就有薄荷。
1: 嗯。
0: 它跟那个金银花啊，咱们上期讲的，还有连翘啊，咱都提过，跟他们搭档。所以风热感冒的初期，喝上一杯热薄荷水，当然别太烫了啊，微微出点汗，这个邪气才能出去。重不重薄荷？
1: 哎呀，这个薄荷有这样的一个功效，
0: 说完就得重。
1: 所以这个如果是风热的话，那就应该用薄荷了。
0: 对，
1: 嗯。
0: 再说第二点，清头目的作用。这个脑袋呀，头啊。是诸阳之会，
1: 嗯，
0: 众多的阳气呀、啊、阳神呢、啊，都在这儿聚焦在一起了。风热上攻，就会引发脑瓜子疼，脑袋迷糊，眼睛红，眼睛痒，特别是高血压引起的头胀啊、头疼啊，就很多上了年纪的中老年朋友啊，老哥哥们、老姐姐们，那都会有体会啊。这个薄荷能把上冲的这个风热清下去。就相当于是把滚烫的这个锅盖给掀开一条缝来，热气让它散掉，是吧？所以老话就说头目不清，薄荷来清啊。有些老年朋友夏天用薄荷叶啊贴太阳穴上啊，就是这种老方子，把薄荷叶里边的清凉用于带走体内的这种走窜之热力。
1: 嗯，
0: 这都是招啊。
1: 清头目，我觉得这个我还是挺有感触的。
0: 嗯，
1: 还有就是什么呢？喝完之后，就是那个嗓子很舒服。
0: 这就是我说的第三条，利咽喉。
1: 啊、嗯
0: 哦，你看嗓子的干呐、啊、痒啊、疼啊，或者感觉有东西

0: 这是风热邪毒堵塞了咽喉了。那么薄荷能够直接作用于咽喉的部位，相当于给嗓子上了一层清凉润湿的这个润滑的这个小油吧。
1: 嗯，
0: 这种清凉润滑油你给它一抹，那喉咙豁啊凉的。所以很多咽喉糖里、润喉糖里都有它。
1: 是，我以为是借个薄荷味儿呢。
0: 但是我告诉你啊，那些里边糖分太高了
1: 啊、
0: 哦，不如直接泡这个薄荷水，哎，才是过瘾的。
1: 明白了，其实啊，那我知道了，为什么很多这个润喉糖一吃都是薄荷味儿，都得做成薄荷味儿、
0: 哎。
1: 我想不能做成橘子味儿呢。这回一看，人家是成分，嗯、是不是、
0: 哎？成分的重要、
1: 嗯、
0: 啊，非常重要。第四就是透疹毒，
1: 嗯，
0: 出疹子像麻疹、风疹、水痘，这些都得算
1: 啊。
0: 疹子出不来，或者是出来不透。
1: 嗯，
0: 邪毒啊就会憋在体内、
1: 哦、
0: 引发这个发高烧啊肺炎呐、啊。
1: 嗯，
0: 薄荷能够打开毛孔把这疹子透出来、
1: 哦、
0: 让这个毒邪它是有出路的。
1: 嗯，
0: 那古代的儿科大夫啊经常用薄荷配这个蝉蜕还有这个牛蒡子专门用来透疹子
1: 啊、哦、明白了，
0: 得让它通则不痛痛则不通、
1: 嗯、
0: 完全的有一个通透的劲儿。
1: 嗯，
2: 探寻古老智慧与现代科学融合的养生秘诀，为您的生活注入自然的活力与滋养，开启身心愉悦的健康之旅。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公益类节目《吃出健康》。
3: 从日常饮食到运动妙招，从传统养生智慧到现代健康理念，我都将和您一一分享。吃出健康，一档超有趣的养生节目，让我们一起踏上养生之路，拥抱健康美好的生活。
0: 再有就是疏肝解郁。
1: 嗯，
0: 你看刚才咱提了肝气郁结，那就

0: 像堵车一样，
1: 嗯，
0: 堵的车流都给你疏导开。它甚至比柴胡啊，比香附啊更加温和，
1: 嗯
0: 啊，轻度的这种干预适合用，心情不好的朋友，日常调理适合用，
1: 嗯，
0: 再有一个就是避晦气。夏天呢，这种暑湿啊，晦浊之气重，啊，厕所啊、垃圾堆呀、啊、犄角旮旯阴湿的、潮湿的角落，容易有股子味儿。
1: 嗯，
0: 你甭管它是不是怪味儿、霉味儿什么的，反正你闻多了就迷糊、恶心，甚至影响食欲，不吃饭了。
1: 嗯，
0: 你来薄荷呀，薄荷是清热避晦，让人神清气爽，所以古人呢，夏天都在身上佩戴薄荷的小香囊。
1: 哎，你这么一说好。我下回我就把我家那个叶子摘下来晒干了。
0: 嗯，
1: 哎，那薄荷跟咱东北人常种的那个留兰香，一样不一样的？因为刚开始啊，我种薄荷的时候哈，然后有人上我家说：“哎，你家这是不是留兰香？”哎，我也回答不上来这个问题啊，对吧？因为什么留兰香？那既然叫这个名儿，它应该也有香气，对不对？
0: 嗯，
1: 那那种东西能不能泡水喝呢？我就不知道了，对不对？
0: 嗯，
1: 然后我觉得这个他俩是不是一个品种或者不一样名啊，或者不一样品种啊，
0: 嗯，
1: 王老师了不了解呢？
0: 你看留兰香这东西啊，学名叫啥呢？叫绿薄荷
1: 啊。啊，真的是薄荷的一种。
0: 你看薄荷啊，作为留兰香作为薄荷的一个变种，它的味儿能更甜点。
1: 嗯，
0: 薄荷醇的含量更低一点
1: 啊，
0: 它是清凉感啊就要稍微弱一点。
1: 它有药效吗？
0: 有一点
1: 啊，
0: 没那么强
1: 啊。
0: 泡水做菜用它没问题
1: 啊，能做菜啊。
0: 但是入药最好用真正的薄荷，也叫水薄荷或者是亚洲薄荷，就那小尖叶子
1: 啊。明白了。
0: 所以你可以这样区分：亚洲薄荷叶子尖，
1: 嗯，
0: 叶面的褶皱多
1: 啊，
0: 味儿冲，
1: 嗯
0: 啊，我喜欢这个
1: 啊。明白了。
0: 留兰香的小叶圆的
1: 啊，
0: 叶面光滑，味道甜，这两者都是安全的。看你家有什么你就可以用什么，不用非得专门去买去。
1: 哦，明白了。那你这么一区分的话，
0: 嗯，
1: 我家那个肯定不是留兰香了。
0: 嗯，
1: 我家
0: 尖叶的。
1: 对，我家那个就是
0: 亚
1: 洲
0: 薄
1: 荷，
0: 水薄荷。
1: 哎，对。那在现代营养学当中，王老师，这个薄荷里到底有啥好东西呢？
0: 嗯，
1: 这个中医说的有这个挥发油，那现代营养学当中给它做了一个什么样的断定，它是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呢？
0: 现代的研究发现啊，薄荷含有非常丰富的挥发油啊。
1: 嗯，
0: 这个主要成分就是薄荷醇，
1: 啊，
0: 也叫做薄荷脑
1: 啊，
0: 大概能占 30% 到 50% 啊。
1: 占这么多呀，
0: 哎
1: 啊。
0: 还有啥？薄荷酮，
1: 嗯
0: 啊，异薄荷酮、乙酸薄荷酯等等等等。
1: 嗯，
0: 那么这些挥发油啊，有那么几种药理和作用，我给你说一说啊。
1: 嗯，
0: 首先呢，刺激冷觉感官器。你看为啥这么说，是不是这个薄荷呀，你往身上或者往哪儿一抹，
1: 嗯，哎，有种清凉，
0: 啊，凉快的是吧。
1: 啊，对对对，
0: 薄荷醇能够激活皮肤和黏膜上的叫 TRPM8 受体。
1: 嗯，
0: 这是什么玩意儿呢，一堆字母，啊，这是一种冷觉的感官器，
1: 就凉的这种感受的器官，
0: 就是用上它可以让人产生清凉的感觉，但是凉快。
1: 啊，明白了。
0: 你身体当中的器官被它激活了，这个开关按钮被它摁下去了。
1: 嗯，
0: 所以抹太阳穴能提神。
1: 啊，
0: 你含嘴里它还能清凉。
1: 啊，这么回事，就是不降温但是能感觉到凉爽，
0: 这有意思。嗯，是吧。
1: 对。
0: 第二，抗炎又镇痛。
1: 嗯，
0: 薄荷醇呢能够抑制炎症因子的释放，对于这个头疼啊，
1: 嗯，
0: 啊关节疼啊有一定的缓释作用。
1: 哦，
0: 啊，舒缓一下。
1: 嗯，
0: 第三呢，解痉挛的这个作用。
1: 嗯，
0: 你看薄荷油能够松弛胃肠道的平滑肌。
1: 嗯，
0: 所以肚子胀气呀，啊，胃痉挛的时候，你喝点薄荷水能适当缓解。
1: 哦，
0: 但是啊，
1: 嗯，
0: 此时你要是过量的话，就会引起刺激，还会引起反流。
1: 哎呀，
0: 啥都别过度。
1: 明白了，得适量的，
0: 哎，适度的来的。
1: 嗯，
0: 再有就是利胆呢。
1: 利胆，
0: 薄荷能够促进胆汁分泌，帮助消化油腻的食物。
1: 啊，
0: 所以饭后喝，
1: 怪不得饭后吃那个饭店有那种口腔清新口腔的啊，都是那种薄荷糖。
0: 你说的是薄荷糖。
1: 嗯，
0: 我要提醒大家，饭后喝点薄荷茶。
1: 薄荷茶，
0: 别把那糖啊、高油、高盐、高糖啊，你再往上补。
1: 嗯，
0: 咱争取别补。
1: 明白了。
0: 再有，要提到它的抗菌抗病毒的效果。
1: 嗯，

0: 你看薄荷油，这个薄荷挥发油，它对金黄色葡萄球菌、链球菌和流感病毒，它是有抑制作用的。
1: 哦。
0: 再就是中枢神经的调整。
1: 嗯。
0: 小剂量兴奋，大剂量抑制。所以淡薄荷茶它是提神的，浓薄荷水反而让人震惊。
1: 嗯，哎，王老师，那你说薄荷它适不适合咱中老年人用？假设说哈，中老年人用薄荷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因为我听说呢，有人喝这个薄荷水吧，就是胃疼。
2: 嗯，
1: 还有人就是老一辈说嘛，说这个喂奶的时候可别喝薄荷啊，别吃着薄荷，这薄荷回奶。这个我就不知道哪个是应用的是真的，还是说道听途说的。
0: 你看这个薄荷呀，它实际上是有一些禁忌的，
1: 是吧？
0: 啊，给大家一条一条说清楚。
1: 行。
0: 首先啊，为啥说这个喝完之后有朋友胃疼？
1: 嗯，
0: 脾胃虚寒的人他得少用啊。
1: 啊。
0: 薄荷性凉，如果你平时就怕凉，手脚冰凉，一吃凉的还拉肚子，
1: 嗯，
0: 胃部冷痛，那就不适合喝薄荷水。
1: 明白了。
0: 更不能空腹去喝这个薄荷水。
1: 嗯。
0: 那你要说，那我确实喜欢这个凉不滋儿这个劲儿，你往里边加两片生姜，中和它的寒性。
1: 嗯，
0: 我不止一次在节目当中提过生姜啊。
1: 嗯，对。
0: 各式各样有些微寒的，譬如说咱以前说过小米粥。
1: 嗯，
0: 是不是你可以往里边放点小姜末子？
1: 嗯，
0: 不用多，实际上它就能把这个小米的微寒去做一个调和。
1: 明白了。
0: 那之前说过的好多好多的方子，姜是个好玩意儿啊，
1: 嗯，
0: 咱有机会把姜好好给大家说一说。
1: 行，
0: 嗯，再接下来，
1: 嗯，
0: 第二点，
1: 嗯，
0: 薄荷禁忌就是风寒感冒不许用。
1: 风寒感冒不能用。
0: 啥特点？风寒感冒？
1: 风寒感冒冷引起的感冒，
0: 流鼻涕，冷，白痰，
1: 嗯，
0: 嗓子没那么疼，发烧它也不严重，
1: 嗯。
0: 但这个时候你用薄荷了，就是雪上加霜了。
1: 它属于凉上加凉。
0: 哎，寒气往里钻呐。你得用啥呢？
1: 嗯，
0: 你办公桌上有啥呀？
1: 有生姜红糖水。
0: 哎，对，你用这个，
1: 嗯，
0: 对于风寒感冒行。
1: 嗯，
0: 但是薄荷对于风寒感冒不许用。
1: 明白了。
0: 第三就是，那两条小生命都在身上，孕妇朋友，
1: 嗯，
0: 或者怀里抱着这个小宝宝，哺乳期的妇女慎用。
1: 嗯，
0: 薄荷呀，有轻微的回乳的作用。
1: 啊，真有这个作用。
0: 哎，所以刚才你提到的时候呢，我回去把这个事儿跟大家也说一说。
1: 嗯，
0: 哺乳期的妈妈喝薄荷要是喝多了，奶水会减少。
1: 哎呦，
0: 所以孕妇使用之前，哺乳期的妈妈使用之前，建议您咨询好的您的这个主治医师，
1: 嗯，
0: 啊，这个主治的大夫，他会综合的给您进行完整的评判。
1: 我觉得这种时候吧，咱就别喝，
0: 就非得这个时候非得要这口，那就麻烦。

0: 是吧？还有什么呢？气虚自汗的人，我建议您就别用了。
1: 嗯，
0: 这个薄荷它发汗呢，如果本身容易出汗，一动就大汗淋漓的乏力，你喝薄荷水会让你的气更虚，它散
1: 啊，
0: 你正需要补气呢，你就别让它往外跑了。
1: 嗯，
0: 第五，大量服用会耗气
1: 啊，
0: 薄荷是可以外用和内服的。
1: 嗯，
0: 你看我待着没人提神，我就抹点薄荷油，
1: 对
0: 对吧？薄荷它。

0: 也是有道理。你想这个薄荷一抹上之后，你清清凉凉，你就感觉去热了。
1: 嗯，
0: 那我觉得那身上的那种气呀、啊、往外耗啊，它肯定也是像打开毛孔了一样，对不对？
1: 你要是服用和外用，它这是俩事儿。
0: 嗯
1: 啊，我再说，你服用的时候，甚至对于胃反流的这样一些朋友，食管反流啊、
0: 嗯，
1: 您也是慎用薄荷。
0: 嗯，
1: 这个薄荷油它能松弛食道的下括约肌，可能会加重反流
0: 啊、
1: 哦，变得烧心。所以谁要是有这个食管胃食管的反流的病，你就别喝浓薄荷水，
0: 嗯，
1: 或者少喝，千万别多。
0: 那我觉得没有必要，那咱们就这种情况下
1: 就知道有毛病还非得这样，那就何必呢？
0: 嗯，
1: 是吧？
0: 对。那你说哈、啊，真要是咱们想改改口味，
1: 嗯。

0: 鲜薄荷干啥的、
1: 嗯、
0: 咋选，你选那叶子鲜绿鲜绿的，
1: 嗯，
0: 没黄叶没烂叶的，
1: 嗯，
0: 哎，这东西香气浓郁，自己家阳台上你要种点它呢，这非常放心的。市场上要买呢，就不要买那个叶都翻蔫的有黑斑的，
1: 嗯，
0: 是吧，野生的薄荷如果确认没有农药残留可以采，但是不要采路边的，怕有汽车尾气的污染，那上面老灰蒙蒙的，那就是重金属超标了。
1: 嗯，
0: 还有鲜薄荷适合做菜，还适合啥呢，泡茶，
1: 嗯，
0: 做点小凉拌的、
1: 嗯、
0: 哎呦这个香气也清清凉凉可喜欢了。
1: 嗯，
0: 干薄荷药房就有卖的，
1: 嗯
0: 啊，颜色是灰绿色的或者是淡绿色的，香气不减，
1: 嗯，
0: 没有霉味儿，这是上好的选择。
1: 嗯，
0: 那么好的干薄荷呀，用手一捏它就碎，太硬的呢是受了潮了或者是掺了假的啊，这就麻烦。
1: 嗯，
0: 所以买的时候闻一闻，有清香味儿啊这是好的，假如说霉味儿重酸味儿重那你就别买了。
1: 嗯，
0: 还有这个干薄荷呀，它适合入药膳啊，可以煮水，药效它会更加浓郁。
1: 明白了，那你说这个干薄荷和鲜薄荷的话，它俩在储存上它肯定是有区别的，怎么一个储存呢？
0: 适当的他们俩区别一下啊、
1: 嗯、
0: 你看你买了鲜薄荷回来了，
1: 嗯，
0: 没用了怎么办呢，洗干净的啊，吸干水分，用厨房纸包好了放到冰箱冷藏，
1: 嗯，
0: 三五天之内你吃完没毛病。
1: 嗯，
0: 当然也可以切碎了之后你装到这个冰格子里加水冰冻，能存仨月、
1: 哦、
0: 啊，用的时候拿一块出来直接一块煮汤也行
1: 啊、哦，明白了。
0: 哎，这个是招、
1: 嗯、
0: 再来说干薄荷怎么弄，蜂蜜的罐儿你给它装好了，放到阴凉的干沙的地方，这玩意儿能存一年呢。
1: 嗯，
0: 最好用棕色的玻璃瓶子啊，避光来进行储存，这是最好的。
1: 明白了。哎，那你说我平时假如说泡水的话哈，泡水的话我一般我就揪几个叶放里头，因为什么呢，放多了吧我觉得有点苦，
0: 嗯，
1: 放少了吧我又觉得没味儿。它一般它有没有一个固定量，就是说我应该就放这些，
0: 嗯，
1: 还是说像我这种就可以的？
0: 你看所有的东西啊都是一个滑动的变量，
1: 嗯，
0: 你的体质首先不是所有人都了解。
1: 明白了。
0: 再有啊，你不知道你的身体程度或者是你的口味到底用多少合适，
1: 嗯，
0: 你这下手你就没有一个准称。
1: 对对对对。
0: 日常养生啊，咱们来说建议大家鲜薄荷叶每回用5到10克，
1: 嗯，
0: 知道这大概多少叶？
1: 这我还真没量过。
0: 你看我就只能说个大腰母，
1: 嗯，
0: 大约母是一小把叶，
1: 嗯，
0: 十来片
1: 啊，
0: 哎，这是鲜薄荷。
1: 嗯，
0: 干薄荷呢3到5克就行
1: 啊、哦、3到5克就行，
0: 哎，用开水冲泡，盖盖闷个3-5分钟，你不要煮太久啊。
1: 嗯，
0: 如果是聊风热感冒或者是咽喉肿痛，你可以用10到15克，啊，重要的事情说三遍，不要用开水煮薄荷，
1: 嗯，
0: 不要煮，不要煮，不要煮啊，
1: 嗯。
2: 探寻古老智慧与现代科学融合的养生秘诀，为您的生活注入自然的活力与滋养，开启身心愉悦的健康之旅。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公益类节目《吃出健康》。
3: 从日常饮食到运动妙招，从传统养生智慧到现代健康理念，我都将和您一一分享。吃出健康，一档超有趣的养生节目，让我们一起踏上养生之路，拥抱健康美好的生活。
0: 薄荷挥对很重要、
1: 嗯、
0: 薄荷挥发油最怕的就是高温，
1: 嗯，
0: 你煮久了香味跑没了，药效是大打折扣。
1: 明白了。
0: 你看咱们之前讲这个藿香啊枸杞啊
1: 都是最后发，
0: 哎，一个道理，讲油的时候那香油，
1: 嗯，
0: 那都是最后的一个道理，后放先拌、
1: 嗯、
0: 稍微给它一小下就足以。
1: 嗯，
0: 那如果大家怕苦啊，稍微加一点冰糖或者是蜂蜜啊，

0: 疏风散热，提神醒脑，是不是听完之后就觉得，哎，咱俩可以整点
1: 我觉得吧，这个倒挺简单的、
0: 啊、
1: 你看薄荷水我常泡，那里边再加点糖，就是加点蜂蜜不就得了吗？但是呢，你说加蜂蜜和加糖那不是差不多吗？其实蜂蜜是不是也就是为了调一个它的味道，让它稍微甜一点啊？
0: 这俩东西属性它不一样。
1: 嗯，
0: 你看蜂蜜和白糖啊，他们俩相比，前者蜂蜜性平，能补中润燥，调和药性。
1: 嗯，
0: 还能呢缓和薄荷的寒凉，防止伤胃。
1: 哦，
0: 所以我说蜂蜜了。
1: 嗯。
0: 那白糖是啥呢？你只是有甜味儿。
1: 对对对对。
0: 虽然可以增甜，但你没有说这个润燥补中的这个作用啊。
1: 嗯。
0: 你只是单纯的提供了甜味儿啊，血糖升得还快，那你何苦呢？
1: 嗯，是是是。
0: 蜂蜜本身就有润肺止咳、润肠通便的这么一个作用。
1: 嗯。
0: 是吧？跟那个薄荷一搭配，一清一润，效果更好。
1: 嗯。
0: 所以这道茶呀，用蜂蜜不用白糖，它是有意义的。
1: 嗯。
0: 再有就是，糖尿病人不要加蜂蜜啊，你可以用少许的甜菊叶或者直接喝淡薄荷水，这行。
1: 嗯，
0: 是吧？具体我先说说刚才提到的这款饮品咱们怎么做。
1: 行，
0: 鲜薄荷叶啊，来它5到10克。准备做这个内容的时候啊，干薄荷叶其实也行。
1: 嗯，
0: 来3克就够了。
1: 哦，
0: 哎，蜂蜜你给它加上1勺。
1: 嗯，
0: 适当的冲点开水。
1: 嗯，
0: 怎么做呢？先把薄荷叶洗净了，放在杯子里。
1: 嗯，
0: 啊，拿这个沸水给它冲泡，盖上盖，扣住，焖它3-5分钟。
1: 嗯，
0: 水温呢、啊？你打开盖子，吸溜吸溜喝，好，不那么烫嘴了。加入蜂蜜，搅拌均匀。
1: 嗯，
0: 别用这个滚烫滚烫的这个水泡蜂蜜啊。蜂蜜里边非常好的活性酶和营养成分被这个滚烫的东西一滚，完了，全泡没了。
1: 啊，
0: 嗯，
1: 明白。这蜂蜜不加热水吧，这事儿我还真知道
0: 啊。
1: 嗯，那你说这道茶适合什么样的人喝呢？
0: 嗯，
1: 因为什么呢？你都讲究这个配伍吗？你这里边有没有什么配伍原理？
0: 配伍原理我给说一说啊。薄荷它是疏散风热，清痹头目。它的辛凉之气能够直接作用于头部和面部，
1: 嗯，
0: 把上冲的风热给它散开。
1: 嗯，
0: 蜂蜜是补中润燥，调和药性。蜂蜜能够缓和薄荷的凉意、寒意、寒凉，防止伤胃啊。再接着说，你说这个蜂蜜，我讲到了，它本身是有润肺止咳的作用，还能够润肠通便。
1: 嗯。
0: 那咱为啥不用白糖啊？白糖多方便的，㧟一勺得呗。白糖性平，只能提供甜味儿，叫做补中润燥，你还得用蜂蜜来进行。
1: 嗯，
0: 它兼顾了甜味儿。
1: 嗯，这个王老师已经强调2遍了。
0: 对，白糖它只是蔗糖，它升血糖快。
1: 嗯，
0: 你要说中药当中是吧，我们用蜂蜜的时候多。
1: 嗯，明白。这个蜂蜜啊，有润肠通便的好处，
0: 好处
1: 相信大家很多人都知道，
0: 嗯、
1: 尤其是上了年纪的、
0: 嗯，
1: 有一些人啊，这个便秘可能也是常年呢会饮用这个蜂蜜哈、
0: 嗯。
1: 那我觉得呢，您可以搭配上薄荷叶，哎，来喝这个薄荷茶，那我觉得它正好呢能够补中润燥啊，然后疏散风热呀，清理头目啊，至少啊，咱们能保持个头脑清醒嘛，
0: 嗯、
1: 清清凉凉的啊，
0: 对，
1: 调一下胃也挺好的。那假设说这个是风热感冒引起的口干便秘，是不是这个茶正适合？那如果是脾胃虚寒型的便秘，那这个茶就不适合了，对不对？
0: 你看风热引起的口干还有便秘，你要是喝上薄荷蜂蜜茶，这是最合适的。
1: 嗯，
0: 假如说脾胃虚寒型的便秘，就大便不干但是拉不出来，肚子还老凉，那你就不适合喝。
1: 嗯，
0: 咱们接下来说一说这个细分人群啊。风热感冒初期，嗓子干有点疼，怕烧怕风头还疼，此时喝一杯热的薄荷蜂蜜水，微微出点汗，邪气就能散
1: 啊。你看看，就不用后续的那些严重的情况出现了。
0: 上医治胃病，这都不是说上医的状态。
1: 嗯，
0: 你这已经出状态了，出状况了。咱们提醒您，拿这个啊小薄荷

0: 开始往里起功用。
1: 嗯，
0: 还有呢，长时间工作学习之后，脑瓜子迷迷糊糊，昏昏沉沉，注意力都不集中了。
1: 嗯，
0: 你来薄荷，
1: 嗯，
0: 它能够提神又醒脑。蜂蜜呢是快速补充你的能量，
1: 嗯，
0: 所以推荐给您用这个蜂蜜薄荷这个茶，
1: 嗯，
0: 最适合。
1: 明白了。
0: 再就是夏天，暑热呀，口干舌燥，心烦。这个时候你来上一杯凉薄荷茶啊，但是千万别冰镇。你一冰镇啊，我告诉你，这个身体，这个胃呀、脾呀又容易受损了。
1: 就是
0: 正常温凉的就行。
1: 嗯，
0: 哎，正常温度啊，喝一杯凉薄荷茶，通体透彻
1: 啊，
0: 爽。
1: 嗯，
0: 再有消化不良的朋友，
1: 嗯，
0: 饭后胀腹的朋友，
1: 嗯
0: 啊，那小肚子老蹦蹦的，你喝点这个薄荷茶，能促进肠道的蠕动。
1: 啊，你看饭后，我觉得那喝点这个是很有必要
0: 的，尤其是烧烤完事儿的、火锅完事儿的、油腻完事儿的，你整一口
1: 啊，是吧？那薄荷能提神，是不是也跟这个咖啡有相似的原理呀？假设说哈，晚上喝这个的话，会不会说像咖啡一样，或者浓茶一样，喝完睡不着觉了？
0: 嗯，这个问题。

0: 其实前面我提过一点啊，薄荷，
1: 嗯，
0: 薄荷是靠薄荷醇刺激大脑的这种网状激活系统，哎，增加去甲肾上腺素的这个释放，它让人感觉到清醒，凉凉快快的。可问题又来了，这个薄荷呀，作用的时间短，代谢比较快。夜晚下午三四点钟，你来一杯淡薄荷茶，它就不会影响晚上睡觉。
1: 嗯。
0: 可是如果你本身睡眠质量差呀，容易失眠的，那我建议您晚上干脆就别喝。
1: 嗯，
0: 而且还得补充一下我刚刚学习过的一个现代药理方面的知识点，这个蜂蜜薄荷茶之所以能够提神，是因为薄荷醇能够激活冷觉感官器 TRPM8， 产生清凉感的同时还增加警觉性。你要注意啊，如果本身睡眠不足，你再警觉起来了，晚上找一个上夜班的工作也挺适合，确实。你用薄荷提神，只是暂时的掩盖疲劳，它不能代替睡眠。
1: 嗯、
0: 该睡觉还得闭上眼睛，不能跟猫头鹰似的。
1: 嗯，
0: 还得提醒不适合的人群有啥？
1: 嗯，
0: 脾胃虚寒的，容易拉肚子，这你就不能空腹喝。
1: 嗯，
0: 饭后淡淡的来一点行。

0: 喝这个咱们这个薄荷蜂蜜水可不可以？
1: 他可以喝，但是得注意问一问他有没有胃寒啊。如果说平时就怕冷，一喝凉的还拉肚子，真不一样。咖啡靠咖啡因兴奋中枢神经啊，薄荷茶确实比咖啡更安全。
0: 嗯，
1: 咖啡利尿
0: 啊，
1: 你跑高速老上厕所，是不是有些时候你停下来也麻烦呢？
0: 对，
1: 安全隐患。
0: 嗯，
1: 所以薄荷茶能缓解长时间开车引起的哪些东西呢？
0: 嗯，
1: 颈啊，这个颈项僵硬，
0: 嗯，
1: 就是脖梗子老是这么挺着，都硬了，哎，不得劲儿，哎，它能缓解，还能缓解啥？头昏。
0: 嗯，
1: 你就用这个薄荷茶，我认为很适合。
0: 行，这薄荷茶记住了。那第二道是要推荐的。
1: 好，第一道你记住了，我再说第二道、
0: 嗯、啊，
1: 叫薄荷粥。
0: 薄荷粥，
1: 清头目，
0: 嗯，
1: 助消化，
0: 嗯，
1: 哎，这道粥啊，特别适合夏天。是不是吃东西总是没胃口，太热
0: 了、啊嗯、
1: 头昏脑胀的吃不下饭呢。那么古人夏天就喜欢在粥里放点薄荷，说是煮粥能凉暑啊。清代有一本典籍叫《随溪居饮食谱》，
0: 嗯，
1: 就写了薄荷粥咋做呢。你看这是古方的啊、
0: 嗯、
1: 先是鲜的薄荷叶10克啊，干薄荷叶就来5克，粳米50克，冰糖适量。
0: 嗯，
1: 哎，这么一做呀，你会发现粳米淘洗干净，加水煮粥，煮到这个粥稠烂了，米软和了，大概40分钟，好，主角登场，薄荷叶洗干净了，切碎了，关火之前2分钟放到粥里边，
0: 嗯，
1: 搅拌

0: 这个薄荷我特意注意了，关火前两分钟。
1: 对，
0: 是不是跟那个粥里放枸杞？就是
1: 滴香油啊什么的，这都是
0: 一
1: 回事儿，
0: 对不对？
1: 哎，不是说他们药性一回事儿，是他们的特性啊，导致他们在这个。

0: 啥药效啊、
1: 嗯、
0: 全打折扣了。
1: 明白了。
0: 你要跟这个米一起煮，煮上半拉点儿，那就剩粥味儿了，你薄荷白放了、
1: 嗯、
0: 你费那劲干啥呀？
1: 是。
0: 这个道理咱们反复强调过啊，枸杞、藿香、金银的花是吧，这些加上薄荷加上香油都得最后放。
1: 嗯。
0: 中医主要最讲究是芳香药物后下。
1: 啊、
0: 哦。薄荷就属于。
1: 嗯，薄荷。
0: 它在这类它带香味儿后下。
1: 哎嗯，明白了。那这个粥它适合什么时候喝呢？你像现在夏天是不是正好喝这粥、
0: 嗯、对，特别适合。为啥呀？我把这个配伍给大家拆解一下，你就能听明白看懂了。
1: 明白了。
0: 先说这个薄荷啊，
1: 嗯，
0: 青头木，
1: 嗯，
0: 疏散风热，
1: 嗯，
0: 它能缓解风热引起的头疼啊、头晕啊、眼珠子红，叫木赤
1: 啊，这都能管。
0: 哎，还有粳米是啥呢？
1: 嗯，
0: 养胃和中。粳米它性平啊，它能滋养胃气、
1: 嗯、
0: 防止薄荷寒凉伤胃。
1: 嗯。
0: 而那个冰糖呢，甘甜补中，调味儿型。
1: 嗯。
0: 这三样合在一起用，就能达到清上补中安中的一个效果。
1: 嗯。
0: 你就像给一台发热的电脑，你装了一个散热风扇，维持和稳定了电源的一个功能，同时啊可以让它一直进行下去。
1: 明白了，哎，你这个比方打得好，我一下子就明白了、哎、啊！电脑风扇一样，那 CPU 温度不就降下来了吗？
0: 嗯，
1: 那咱们脑子也是啊，薄荷一轻，哎，头就不晕了，对不对？
0: 哎、有这个原理啊。
1: 嗯，
2: 探寻古老智慧与。

0: 的人群，或者是啊这个咽喉不适的人群。
1: 嗯，
0: 你看胃胀是吧，消化不良，食欲不振的人群，用薄荷它能够促进胃液分泌，增加胃部的动力，促进胃排空，就是这么个过程。
1: 嗯，
0: 夏天暑热引起了食欲减退呀，疲倦乏力呀，你拿薄荷吊一吊。
1: 嗯，
0: 但是啊不是所有人都行啊，脾胃虚寒就别空服用了，内服薄荷的时候适当加点生姜，夜间盗汗气虚自汗的人就不要吃薄荷了，薄荷会发汗，同时呢加重病情。糖尿病的病人呢，少放点糖或者别放糖，在用薄荷的时候啊，这都是需要提醒的。
1: 嗯，哎，能不能往粥里再加点绿豆或者薏米什么的？你看这个夏天绿豆粥，它不是防暑降温吗？对对，
0: 你这有点像好奇宝宝一样，这一会儿加这个，一会儿那配合。我告诉你啊，回答你的问题。
1: 嗯，
0: 薄荷里边能不能加绿豆？可以加。
1: 可以加绿豆，
0: 你变成了薄荷绿豆粥
1: 啊、哦！
0: 哎，绿豆是清热解暑，薄荷呢是疏散风热，它俩一叠加，清热效果就更强了。
1: 嗯，
0: 但是得注意啊，绿豆和薄荷都偏凉，啊，脾胃虚寒的人，你别忘了加两片姜，啊，这个生姜加进去，它就能够有一个中和的效果。再就是可以加薏米呀、啊，薏米啥作用？利水又渗湿，记着吧。嗯，薄荷呢清利头目，适合暑湿重头重如裹的这种状况。
1: 嗯，明白了，
0: 明白了，我就再讲第三道。
1: 哎，薄荷绿豆粥回家我又有做的了，对吧？
0: 把你家那个薄荷叶儿往下揪一揪，
1: 然后再加点绿豆粥。
0: 对，再看第三道啊，叫薄荷蛋花汤
1: 啊。薄荷蛋花汤，
0: 哎，不要大惊小怪。你看在南方啊，
1: 嗯，
0: 西南地区，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
1: 嗯，
0: 他是咱沈阳人。
1: 嗯，
0: 结果跑到云南大学上学去了，
1: 留在那边。
0: 哎，在那边上学期间呢，他说我就很奇怪，这做鸡炖鸡的时候怎么还往里放薄荷叶子呢？
1: 嗯，
0: 那鸡吃到肚里哇凉哇凉的，
1: 啊，是吧？
0: 各地的饮食习惯不一样。对，那薄荷呀，在很多的这个菜肴或者是菜品当中啊，都可以去用来进行一个不一样的做法。
1: 嗯，
0: 所以我推荐呢，薄荷蛋花汤啊，它还有作用。
1: 嗯。
0: 叫疏风利咽，咽喉，
1: 嗯，
0: 清爽开胃，
1: 嗯，
0: 那这道汤啊是简单而且很方便，几分钟就能做好的，
1: 嗯，
0: 特别适合夏天没胃口啊，嗓子不舒服的朋友。咋做？
1: 嗯，
0: 哎，鲜薄荷叶来十克，
1: 嗯，
0: 鸡蛋来一个，盐或者香油适量，
1: 嗯，
0: 做法呢，锅中加水500毫升，烧开了啊，放入洗净的薄荷叶。煮一分钟，
1: 嗯，
0: 啊，也是别煮太久。鸡蛋给它打散了，关上火之后，缓缓倒入锅中，轻轻搅拌成蛋花，哒哒哒哒哒一搅，是吧？加入少许的盐、香油，你调味就行了啊。
1: 哎呀，这个我听着我觉得就特别清爽，啊，
0: 还清爽。
1: 嗯，你看薄荷和鸡蛋搭配，
0: 嗯，
1: 但是我这是第一次听说哈。
0: 嗯
1: 嗯，这个里边它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原理呢？
0: 有啊。
1: 嗯，
0: 薄荷首先它是疏风散热利咽喉的，我多说几遍，我估计大家就背下来了。
1: 嗯，
0: 它的辛凉之性能够开凑里，使这邪热呀、热邪呀从表面就化解了。
1: 嗯，
0: 鸡蛋是滋阴润燥。补益气血，要不怎么说过去没有啥好吃的呢，多吃点鸡蛋。
1: 嗯，
0: 鸡蛋还富含优质的蛋白和卵磷脂啊，能够滋养喉咙黏膜，修复损伤啊，他们俩一结合，一散一补，既驱邪又不伤正。
1: 嗯，
0: 啊，用香油最后调个味儿，还能够润肠又通便。
1: 嗯，
0: 都有用吧？
1: 不错不错啊，嗯，这个头一次听说，但是是有作用的。
0: 哎，
1: 那它适应的人群是什么样的呢？
0: 风热感冒人群，嗓子干疼的人群，轻微咳嗽的人群，就你吃个菜呀，啊，还能给你捎带着有一点功能。
1: 嗯，
0: 特别是嗓子又干又痒的时候，喝上一碗温热的薄荷蛋花汤，喉咙立刻就舒服。
1: 哎呀，
0: 再有夏天饭后你喝一碗，
1: 嗯，
0: 又解油腻，它又开胃呀。
1: 嗯。
0: 如果说胃热引发了一系列问题，包括口臭口干，
1: 嗯，
0: 那你也可以用这个，
1: 嗯，
0: 回头都能有效果。

0: 安老师，你说我能不能放点紫菜或者虾皮儿啥的，加点鲜味儿是不是也行？
1: 就总想搞创新呢，你可以加一点紫菜啊，这个紫菜它也是有一点药性的，它是属于能够化烟利烟化痰。
0: 嗯，
1: 另外紫菜呢，它还富含碘和膳食纤维，你这一回你是搭配对了。
0: 嗯，
1: 但是建议你不要放太多。
0: 嗯，
1: 你味儿太复杂了，就会盖住薄荷的清香。
0: 也是。
1: 再说你还放点虾皮子啥的，
0: 对，
1: 那玩意儿偏咸，少放。
0: 嗯。
1: 再就是，如果正在发烧啊。有黄浓痰呢，就说明细菌感染都比较重了，你单纯的食疗不行，抓紧时间上医院看看啊。
0: 明白了。哎呀，接下来咱们就该介绍第四道了吧，王老师，第四道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推荐呢？你是蔬菜的粥啊，还是一个菜呀，还是一个水呀，汤啊？
1: 我这里边啊配一样东西。
0: 嗯，
1: 配什么东西呢？就是我说过，夏天的时候这玩意儿你可以拿过来就像当零食吃一样。
0: 嗯，
1: 然后这个东西呢长得细长不落的，
0: 那是黄瓜吗？
1: 我还没说完呢，新鲜的时候底花带刺儿的。
0: 是
1: 你也不爱吃饭不爱吃东西，你甚至拿它还可以饱腹啊。
0: 嗯，
1: 黄瓜是我说的第四道菜当中的主角，推荐的是薄荷凉拌黄瓜
0: 啊。这个是个
1: 凉上加凉。
0: 对呀，
1: 哎，清热消暑开胃解腻。
0: 嗯，
1: 原本这黄瓜吃了你就凉丝儿了，再来点薄荷呢，这就是夏天家宴当中一道非常清爽的凉菜啊，尤其适合吃烧烤，吃完火锅清热降火来到它。
0: 嗯，
1: 啥食材？新鲜薄荷一点十克，黄瓜来一根，蒜末啊，香醋啊，生抽啊，香油啊，盐都少放点，先把黄瓜洗干净了拍碎了或者切块啊，薄荷叶洗净切碎，把黄瓜呀薄荷呀蒜末子呀放到碗里头，加上香醋啊，加上生抽啊，加上酱油啊，加上盐呢，给它拌匀合了。
0: 嗯，
1: 这菜基本上就行了
0: 啊。就这么简单啊。
1: 没反应过味儿来。
0: 是啊，这我感觉那就凉拌黄瓜放薄荷呗。
1: 嗯，
0: 就相当于这个呗，是不是？
1: 嗯，
0: 那这样的话好做。
1: 以前做过没？
0: 没做过呀。但是我觉得那应该能挺好吃。那放了薄荷之后它有啥不一样的呢？
1: 你看啊，这几样放的东西，首先薄荷啥属性？
0: 嗯，
1: 黄瓜啥属性？
0: 嗯，
1: 对吧？薄荷咱一再说它是疏风散热清利头目，黄瓜它是性凉啊，清热利水还解毒。
0: 嗯，
1: 黄瓜中的黄瓜酶能够促薄荷的清凉跟黄瓜的清凉啊，清甜相互一融合，口感非常独特。
0: 嗯，
1: 你最后再用点小蒜末，
0: 哦，
1: 杀菌还解毒。
0: 嗯，
1: 这玩意儿号称地里边长出来的维生，这不叫维生素，这个叫青霉素。
0: 哦，对，
1: 哎，这大蒜嘛，辛温反佐薄荷黄瓜的这个寒凉。
0: 哦，
1: 哎，他们相互之间相得益彰，能文能武，防止伤胃。
0: 嗯。
1: 那为啥说再来点香醋呢？收敛呢？
0: 嗯，
1: 平衡薄荷的发散之性，同时增进食欲。哦，你这个小组合啪啪啪一打，是吧？就能达到清热不伤阳、开胃不腻滞的这个效果。
0: 哎，太好了，这个适合啥样人群？
1: 适合啥样人群？不是谁都有这口福啊，
0: 是不是？
1: 夏天吃完烧烤、火锅，你拿它来清热降火行。但是啊，如果哥几个当中或者老伙伴们当中有高血压的，有高血脂的，有肥胖的，黄瓜和薄荷都有一定的降压降脂的这个作用。
0: 嗯，
1: 哎，点菜的时候想着，哎，服务员这个来一个。还有心情烦闷肝郁化火的人，用这个薄荷呀疏肝解郁，黄瓜还能利水除烦。
0: 嗯，
1: 不适合谁
0: 啊？还有不适合的？就这个菜凉菜有啥
1: 不
0: 适合？不
1: 适合脾胃虚凉的
0: 啊。对对对，
1: 是吧？寒凉之下容易拉肚子的人别吃它。
0: 嗯，
1: 你可以把黄瓜和薄荷用开水稍微烫一下再拌，温乎的吃。
0: 嗯，
1: 还有就是别放太多辣椒。有些朋友说无辣不欢，那蒜的不够辣，新蒜也不够辣，我再来点辣椒，必须整点。你要这样的话，薄荷的清凉就白打了。
0: 对，
1: 你说吃完辣的是不是感觉有点热，舌头都烫，对吧？那种感觉，那薄荷的清凉你跟它白打了。
0: 嗯。
1: 再就是正在腹泻的人就别吃了。
0: 嗯，那这个对。
1: 这边从厕所刚回来，哎呀，有点拉肚子。好，给我点一套这个黄瓜拌薄荷，得嘞，他又得往外跑。
0: 嗯，
1: 黄瓜跟薄荷都有促进肠道蠕动的作用，可能会加重你的腹泻，是吧？
0: 哎，明白了。那今天。

0: 天呢，我觉得王老师讲到这儿，这四道美食吧，对吧？也都给大家介绍了。
1: 都有啥？
0: 哎，都有薄荷，
1: 分别是薄荷蜂蜜茶，薄荷做的粥，薄荷蛋花汤，以及薄荷凉拌黄瓜。记着啊，
0: 又开胃，又是利咽喉的。
1: 对。
0: 这个薄荷真是一个挺好的东西。
1: 对，赶紧在花盆里种点儿。
0: 哎，是这样，明天我就说好了，过两天我把这个我家花盆里这薄荷分颗拿到单位一个。
1: 对，你那是带尖儿的，那个味儿还轻点。
0: 哎，对
1: 啊，蚊虫啥的都能少，是吧？要是圆的，做菜的时候微甜那是最好的。薄荷虽然小，但是用处可真不少。
0: 对，
1: 所以大家根据自己的这个体质啊、症状啊，选择适合自己家做菜呀、使用的一个过程。不用说四道都得试一试。
0: 今天咱们来个薄荷大餐，四道薄荷。
1: 你看，我要说豆腐，你就做个豆腐宴；我要说陈醋，你就来个陈醋宴。我说啥，你做一桌子啥。回家之后啊，儿女们都得说：“妈，你今天是不是又听王老师节目了？”挑个一两道啊，你做一做，试试手。是吧？
0: 是，哎呀，提醒大家吧，有朋友可能没有记清的话啊，哎，拨打咱们的场外热线400-875-1977，400-875-1977来进行咨询就可以。每天呢，这个节目当中很多听众打过来电话都反映说，哎呀，听你们节目太有意思了啊，就像这个特别热闹啊，
1: 咱还唠嗑。

0: 就跟你唠嗑，解个闷儿，是吧？
1: 哎，
0: 嗯，
1: 是今天到点儿了，咱还是得相约明天了。
0: 嗯、是，明天关于夏天当中还有哪些您身边的好物，给您推荐推荐呢？明天再见。
1: 再见。
2: 我是江苏徐州苏超球迷，
3: 我是南京的苏超球迷，
4: 我是江苏常州苏超球迷。
5: 我想到东坡吃客，东坡草，
6: 欢迎江苏老铁。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酷。东北话教学时间到。
7: 东北话说，看球可以雾渣渣，但不能鸡皮酸脸。
6: 意思是胜负皆精彩，文明更出彩。
7: 东北话说，球场没有婆婆丁啊。
6: 意思是有序入场，文明就坐。
7: 东北话说，身边的哥呢全带走，俺这嘎达好喝也去瞅瞅。
6: 意思是爱护环境，洁净观赛，观赛之余别忘了品尝咱辽宁的特色美食。我推荐
8: 沈阳熏鸡架，
9: 大连海蛎，
7: 鞍山南果梨，
10: 抚顺麻辣拌，丹东黄蚬子，
11: 锦州小烧烤啊。
7: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
6: 哨声虽响，情欲不散。
7: 整装大东北，
12: 辽宁最滚烫。
6: 整装大东北，谁赢都是赢。
13: 北京时间20:00。大连 FM 90.6，沈阳 FM 106.8，葫芦岛 FM 88.4。辽宁资讯广播，自在调频，暖心开启。
14: 在星海湾大桥蜿蜒向海，
13: 在滨海路亲海栈道涉级而下，
14: 看威尼斯水城华灯初上，
13: 在旅顺太阳沟穿越无声历史。
14: 城市漫步记，风光正旖旎。辽宁资讯广播，和你一起一路阳光，一路向前。
7: 醒悟一敲，古往今来风雷动，折扇轻摇，世事

0: 1924年，张作霖在天津忽然心血来潮，到晋元拜会皇帝溥仪。两天之后，不但是天津各大报纸，包括北京、上海、南京，这报纸上通栏标题在显著地位上都刊登了张作霖拜会溥仪这一消息。当然了，那些编辑和作者添枝加叶，说了很多根本没有的事儿，但总的来说报道出来了，全国上下都知道特大新闻，连张作霖说的那些话，那上头全给登载了。紧跟着各家报纸连篇累牍都报道了士农工学商各界对这件事的反应，特别是清朝那一老一少，洪宪皇帝那时候的旧臣，哎呀，把张作霖捧上了天呐，说张作霖是救命的活菩萨。为什么这样呢？捧张作霖这些人心目之中反对民主，拥护帝制。现在一看有了机会了，这帮人抓住了救命稻草了，恨不能改变国体，中国再有皇帝，他们好浑水摸鱼，捞个一官半职的。因此对张作霖这次拜会溥仪，那简直捧上了天。另外把矛头就指向了冯玉祥，说冯玉祥逼宫不仁不义，那简直是当年的董卓和曹操，把冯玉祥将军攻击的是一文不值。等张作霖呢看过报纸之后，往桌上一放，把杨雨婷找来了。林哥，现在我就答复你，这就是我拜会溥仪的目的。高，实在是高啊。大帅深谋远虑，我们是望尘莫及呀。闹了半天，您是争取舆论的支持，孤立冯玉祥。
1: 对，哈哈哈！
0: 林哥，你没想想，他爱新觉罗溥仪到了这个份上，分文都不值，就凭我能去看他吗？这就是无利不起早，我看他就是敲老冯，我争取舆论的支持，孤立冯玉祥。这回你清楚了吗？太高明了，太高明了，哈哈哈哈，今后我们还得跟大帅您学呀。其实张作霖不算不高，这个人语粗心细，在关键时刻就露一手，真是高人一等啊。果然这件事情对冯玉祥将军震动很大，冯玉祥在北京老看报纸，心中说话，张小个子，你不上北京跑到天津去演戏去了。冯玉祥也不傻，他看得出张作霖表面上说的多好啊，说我进关吧，就是剿灭吴佩孚的残余部队，怕他东山再起，等我达到目的之后，我的大兵马上撤回东北，绝不在华北和中原内地逗留。北京的天下是你的，咱哥们没得说，这是表面上，实质则不然。

他一看张作霖赖着不走，野心勃勃，大有吞并全国之意啊。冯玉祥有心下令国民军跟奉军打一仗，彻底把张作霖赶出山海关，掂掂分量他根本做不到，他的国民军怎么能打得过奉军呢？现在张作霖手下的

手为云，俯首为雨的。而且直奉战刚结束，如果战争再起，老百姓的涂炭就太大了。冯玉祥也考虑了，如果我的国民军真打败了，往后我就永远永远趴下了，再无出头之日了。怎么办呢？还得拉拢张作霖，心说我得把他稳住，等待有了机会，我再消灭他也不迟。他们这才叫铁拐李，八眼挤，你糊弄我，我糊弄你。这冯玉祥马上登上专车到天津拜会张作霖。消息传到张作霖这儿，老张非常得意，哼，冯玉祥倒戈将军，我就知道你得主动登门，沉不住气了吧，林哥，明天老冯9点钟到曹家花园，你给我准备准备，隆重款待，越隆重越好。是。就在冯玉祥将军到达曹家花园的时候，好嘛，一看呢，周围5步1岗10步1哨，曹家花园的正门是

地下铺着兴隆的地毯。当杨玉平陪着冯玉祥将军步入曹家花园时，就发现两旁这三军仪仗队简直是出人意料。可能您看过电影，那个电影啊，也无非是点到而已。

看着非常可笑。绢帕罩头，花里带的裹腿，身穿军装号坎，腰插板带，身上插着两只盒子炮，手里拎着捷克造的手提式，身后还背着一巴掌宽的大片刀。您说是这什么打扮呢？这是就好像北京天桥砸不地的，又好像练魔术的演员，简直是不伦不类。但是冯玉祥心里的明白，这张作霖表面上欢迎自己，暗地之中也打算摆个阵势试试威，能不懂吗？等进了曹家花园大客厅，张作霖满身便装在台阶正恭候呢，一看见冯玉祥来了，这张作霖小跑迎上去了。他比冯玉祥矮着一头还多呢，扬起脸来拉住冯玉祥的手，冯总司令，冯总司令，欢迎欢迎哦，你日理万机，这么忙还到天津来看看我老张，足见我们哥们的感情深厚啊。哎呀，此时此刻我难以表达我的心情，太好了，太欢迎了，太欢迎了。冯玉祥心里清楚，你是欢迎我吗？你还不能把我踩死。哼，哎呀，这小个子真会演戏呀，真够个上等的演员了。所以冯玉祥也演戏，拉着张作霖的手啊不撒开，光手能握了五分钟。宇帅，宇帅，我能在天津见着您，我太高兴了。我这次来，一则给宇帅问安，二则有国家大事商议啊，我得向您请教。张作霖笑着点点头，叫杨雨萍陪着步入客厅。宾主落座之后，再看头前那个茶几上啊，各种硬实的瓜果梨桃摆得跟鲜货床子差不多少。张作霖谈笑风生，跟冯玉祥触喜谈心，另外留冯玉祥在这吃饭。在酒席宴前，张作霖有意的打哑谜，问冯玉祥：冯总司令，军务空中，日理万机，能抽开身子来看我，我真是感恩不尽啊。方才在门口你说什么？有国家大事跟我商议，这下把我搞糊涂了，我不明白。现在我张作霖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把吴佩孚干趴下了，把曹锟撵跑了，你的国民军已经占领了北京，我什么事都没了，我就是利用这个机会到天津散散心，看看老朋友，办点私事，住个三日五日的，登车我回丰。

不从心呢？唯有羽帅能执掌权衡，扭转乾坤。要想治理这么大个国家，非您莫属啊。因此我这次来请羽帅赏脸，跟我同进北京，你我二人再度合作，管理国家，拯救黎民百姓。羽帅，您不能驳我的面子吧？嘿，张作霖听了这话，简直是吃了两副槟榔顺气丸呢。虽然他知道冯玉祥有意给自己戴高帽，但是听着舒服。哈哈哈哈，冯总司令太爱开玩笑了，谁不知道我张作霖是个老粗啊，领兵打仗我有两下子，盗赌局押宝我能看出底儿来，可管理国家大事我也是门外汉。我看你还是另请旁人吧。不，羽帅，你要这么说话，我就不离开天津了。不把您接进北京，我无脸面见江东的父老啊！无论如何，您得赏脸，专车我都给您准备好了。哎呀，你真叫我为难呐！我刚清秋了几天，你又给我肩膀头上压成担子了。但是有那么句话，却之不恭啊，对不对呢？既然冯总司令出于至诚，那好，我就给你打败。

郭松龄所部精兵扩大战果，继续南下，有什么给我划了什么，能占多的地盘尽量多占，听见没有？明白。张作霖高兴的不知所以了，按他的计划，头一步已经达到了目的，那么下一步怎么办呢？把冯玉祥赶出北京，他是独揽大权。不过现在机会没成熟呢，他先命人把张学良给找来了。咱没说过吗？这张作霖呢，多敢见着张学良，不叫苗，老叫小六子，成了口头禅了。等张学良站在父亲面前领命的时候，张作霖倒背着双手溜了几圈，面沉似水。

0: 兵营，随时停候调遣。另外，装备要精良，子弹要充足，以备不时之需。
1: 是，
0: 爹，您的意思是还有大仗？
1: 咱是干什么的？耍枪杆子的出身，一天不打仗，咱就觉着没意思。我没说嘛，以备不时之需，你知什么时候用上？可精神着点儿，明白吗？
0: 明白，
1: 先去准备吧。张学良立刻闻风而动，率领大军进驻南园兵营。也就是说，北京有两个军头，一个是张学良领导的奉军，一个是冯玉祥领导的国民军，力量达到均衡。张作霖这心里才落挺，把这些事安排完了，身穿便装出了奉天会馆的后门，领着杨雨婷，带着贴身保镖，神不知鬼不觉去拜会

0: 非常婉转，非常客气。首先他的目的是我们大家研究一下，现在战争结束了，我们中国乌七八糟，四分五裂，要想把必须找出一个能事者执掌国家大事，大家充分发言，看由谁来出任国家的领导，谁做这大总统合适。说完了，冯玉祥不言语了，用眼睛打量与会者，张作霖低着头，右手理着小胡子，小眼睛眨巴眨巴的，一言没发。坐到他身边的杨雨婷说话的，方才冯总司令所说至关重要，本人赞成赞成，不过我有一事不明，要当众领教。冯玉祥知道杨雨婷就是张作霖，他说话就代表张作霖了。杨总参谋长，那么有话您就请讲吧，今天咱们有什么说什么，把心窝的话全端出来。好，那我就说了。我听说在冯总司令掌握北京大权之后，曾经有意请段公祁瑞出山，有这件事吧？啊，有，我跟段祁瑞打过交道，我们也通过信息。
1: 啊，是啊，
0: 我觉着嘛，主持国家大计者非段公莫属啊。啊啊，各位说呢？虽然过去我们跟段公发生了一段不愉快的事情，但是那是为了公事，作为个人，我们谁也不亏谁，谁也不欠谁的。有道是不打不交嘛，过去的事情叫它过去了，现在还应当请段公出山。大家知道段祺瑞三次出任国务总理，对管理国家有一定的经验，而且跟咱们两家比较熟悉，咱办什么事情也顺手。我的意思嘛，还是由段公出任大总统，不知道各位意下如何呢？胡景翼说话了。胡景翼是冯玉祥的头一个大谋士啊，那是国民军的副总司令啊。胡景翼一笑，是啊，方才杨总参谋长所说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本人以为段公临时掌握政权还可以，要长期就不那么合适了吧。啊，大家不要忘了，正是段公三次出任国务总理，才使我们这个国家乌七八糟啊！段公好。

都知道，当今中国第一伟人那就是孙先生。孙先生提倡的三民主义博得全国的拥护，孙先生也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我们在座的哪一位能超得过孙先生的威望？所以说由他来主持国家大计，我认为是最理想的人选了。宇帅您说呢？冯总司令，那你要这么说我有不同的看法。是孙中山威望高，影响大，有阵头，不但中国人知道他，连洋人也崇拜他，这一点我没有非议。孙先生主张的三

我不推。张作霖又喊又叫，说的激动之处，连拍桌子在跺脚。全场沉默了能有三四分钟，把冯玉祥给气的。心说话，张作霖，张小个子，你就是个土匪，你百麻不是，你太自私，你根本就不了解孙中山先生，你也不了解什么叫三民主义，你更不懂什么叫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可有心跟他辩辩理，又一想没那个必要。张作霖在盛怒之下，自己要这么一辩护，非闹僵了不可，到时候下不了台呀。所以冯玉祥呢，把火气压了再三，最后一笑，宇帅，我看这样吧，你也别发脾气。今天咱们是开会，开会就是各抒己见，谈自己的看法。那么这一次咱们意见没统一，还有下一次呢？

就是那么回事，一句话简短，段祺瑞出任大执政了。实质上受张作霖的超度，人们看得清楚，在大太多了，你看旁的能力没有，这个灵机他都有，他们一看老张家执掌北京，当时那些人呐，大权呐，老段家唱前脸，老张家在后头操纵着，这两家都不能得罪。看来那个冯玉祥什么不是，处处他得让步，腰杆还是软呐。刘须怎么留法呢？找张大帅去，找段祺瑞去，特别是段祺瑞的晚戏，这回死灰复燃，纷纷出笼，群魔乱舞啊！再看大执政府车马营门，张作霖的奉天公馆是车水马龙啊，接应不暇呀，送礼的、说好话的、打溜须的，真是丑态百出。相反的，这帮人往上抬段祺瑞和张作霖，那方面就贬低冯玉祥。冯玉祥实在受不了这个窝囊气，好不容易夺了北京政权，嘿嘿，没看出张作霖这家真不好谈喽，引狼入室，把这爹给请来了。结果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冯玉祥这是暗气暗憋，有时候恨得抽自己的嘴巴子。在这天晚上，冯玉祥正在发愁的时候，门铃响了，深夜有人拜会，一前一后走进两位威风凛凛的将军。走到头前的是心腹爱将陆朱一，后边就是大将郑宝山，两个人深夜

北将陆中一，后边就是大将郑宝山，两个人深夜来拜会总司令，门拴紧，窗帘拉上，他们压低了声音谈话，恐怕有张作霖的耳目听得去。再看这两位将军把帽子摘了，手套摘了，把军风系的扣全都解开，往前探了探身子。总司令，都把我们气死了。我们不是批评您，您太不应该了，您太弱。

啊，由他在背后炒股，他们干什么？张断两家，要把持国家，由他们说了算的。什么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狗屁！在他们眼里分文不值，他们打算达到他们的目的。总司令不能再忍了，不能再让了。我们跟三军弟兄已经商议好了，不。

0: 折扇轻摇，世事洞明，冷暖情。广播书场，
1: 陈仓和尚走了，是告状去了吗？一点都不假。为什么八十一门总门长普渡派白衣神童小剑魔带着佛光剑下了四川峨眉山查办三教堂？到了后文书，白老白衣子掌镇金灯剑客，是佛光剑剑扫三教堂，就因为这个事儿引起来的。没人送信儿，总门长怎么会知道呢？陈仓走了，咱不说，单说白云瑞离开西山脚下往回走了几步，他一琢磨，我就这么回去了？可我带着法术庵万水千山来的华山可不容易啊，一无所获岂不可惜呀？虽然说金灯剑客厉害，也不至于像陈仓说的那样。不行，离天亮还早着呢，我不能白来，我非听听是怎么回事不可。您瞧，这老白家的人就这时候不好，他跟他爹有相同之处，要拧上来还谁也拉不回去，骨子里就是骄傲。云瑞想罢之后，二次回到三教堂，趴在后方坡上，仍然用珍珠倒卷莲之法往屋中观看。这会儿，这卧佛昆仑僧的长篇发言还没结束。

0: 便是白玉坠嘛，燃。
1: 好，
0: 你远路来了，够辛苦的，有话咱们屋里谈，你看怎么样？我正要讨饶，请。白玉坠跟着进了屋了，也没客气，拉了把椅子往这一坐。金灯剑客跟他坐好，其他的人站在金灯剑客的背后，气得嘎吱嘎吱直咬牙呀。但是金灯剑客不发话，谁也不敢伸手。夏随良很赏识白云瑞的胆子，乐呵呵问他，云瑞啊，你们一共来了几个人？这我看没必要告诉你们。好，那我就是问错了。那云瑞，我再问你，见着我那封信了吗？见着了。不见着信我不能来。来得早点了吧，九月初九赴三教英雄会，你怎么七月前就到了？
1: 是啊，

露台太硬了，你们要不来，他们不能露面。我再告诉你，请你来的目的就想斗一斗你老师白云剑客夏侯仁，斗一斗峨眉寺的剑侠。哎，再往下说一步吧，斗的是八十一门总门长。

白根贵是左躲右闪呐、啊，躲过他巴掌两腿，云瑞斜身形的跳到院里去了，把刀拽出来了。

他呀是听着别人给他送的信儿的。送信的非是旁人，正是常被飘然叟余文长庚，余文老剑客。因为余文长庚跟金灯剑客夏随良处的比较近，已经达到无话不谈的程度。前些时啊，余文老剑客上东海小蓬来闲溜，到碧霞宫拜望了金灯剑客。夏随良呢就准备出门了，一看余文长庚来了，热情款待。在酒席宴前闲谈的时候，金灯剑客夏随良也就跟他交了

0: 简直是糊涂之极呀、啊！他跟夏遂良关系还挺近，白云剑客的老师是八十一门总门长普渡，夏遂良的老师是横推八百无对手轩辕重出武圣人于和于九连。这于和和普渡还是亲师兄弟，要这么论起来，夏侯仁和夏遂良是亲叔白师兄弟。从岁数讲，白云剑客还得管夏遂良叫一声师兄，所以白云剑客把火往下尽量的压了一压，变成笑脸，无量天尊。师兄一向可好，小弟棘手了。白云剑客不必客气，没想到你能来，来得好，小兄正有些话要跟你谈，来吧，此地并非讲话之所，屋中落座，小弟正要讨饶。就这样他们进了屋了，重新分宾主落座。云瑞手握金丝龙鳞闪电劈，站在老师身后。等见着上三门的总门长，小老道献茶，但这水谁也没动，屋里的空气是十分的紧张，沉默了好一会儿。夏侯仁老剑客先说话：“师兄，但不知您有什么事要对我说啊？”兄弟，咱们是亲叔白师兄弟，我觉着太近了。僧道俗，三教归来本是一家，何况是你我弟兄，就应该无话不谈。兄弟，我问问你，你多少年没下四川峨眉山了？师兄，听我道来。
1: 初秋的辽宁，晨光正好，文明在每一个平凡的清晨生长。
2: 妈妈快看，那辆白车停下来让咱们了。
3: 对呀，咱们快点走过去，给司机叔叔竖个大拇指。
1: 斑马线前的每一次礼让，是城市心跳的温度。文明交通，让出行更安心。
4: 哎呦，这小泰迪可真精神啊，牵绳遛狗您可真讲究。
5: 应该的，大爷，咱辽宁人养宠就得文明养宠，既是对别人负责，也是对咱毛孩子负责嘛。
1: 牵紧的是绳，记住的是情，文明养宠让邻里更温情。
6: 姐，您二位点仨菜差不多够了，咱家菜量大，不够再添。
7: 行，听你的，吃不了咱打包，不能浪费。
1: 光盘行动，不负更。

0: 聚众百日。现在莲花门已经名存实亡啊，整个被上三门给灭了。可是这样呢，上三门还不罢休。这不，白云瑞公然找到三教堂来了，念他是个孩子，又是个晚辈，我已经开诚布公把道理跟他讲说清楚了，可是白云瑞直若罔闻，根本听不进去呀，他也没拿我这师伯当回事，真叫人不痛快。我有今跟他翻脸，他是个孩子，我只好找兄弟你去跟你说，还没想到你来了，实在是太好了。我没有别的说的，我就希望你整顿门户，严惩凶手，给莲花门的门人弟子赔礼认错，保证今后再不欺压莲花门，不知贤弟你意下如何？白云瑞一听，这叫胡说八道，瞪眼说瞎话，颠倒是非。他这云瑞刚想辩理，白云剑可瞪了他一眼，嗯，意思说有我在这儿，哪有你说话的地方。云瑞吓得往后退了一步，把头低下了。白云剑客也明白，金灯剑客这叫没理儿搅三分，他把火往下压了压，师兄，但是据我所知跟您说的并不一样。
1: 哦，你怎么听说？

定跟三教堂过不去，那他就领兵带队来得了呗。用军队包围三教堂，以强压弱，以多胜少，倚仗着官府的势力欺压武林的英雄，什么事儿他不能干呢？他为什么一个人来的呢？这个道理谁都知道，别人也看得清清楚楚。师兄，你就不要强词狡辩。

么找来没别的，就砸死你们。你是上三门的总门长，把你砸死，给郭长达报仇，接掌接掌接掌，入入入入入入入入，把白云剑和夏侯人逼的是忍无可忍。你想这屋里才有多大的地方，夏侯人没办法，一滴了跳到天井当院，白云瑞也跟出来了，群贼也全出来了，夏随良仍然坐那没动，喝着水看热闹。心说话，昆仑僧说的也不假，归根结底确实就这目的，就打算通过三教堂用武力把上三门给压住，达到给郭长达报仇的目的，就是这么个意思。你不管你怎么说吧，怎么讲吧，落脚点是这一个呀。既然已经闹翻了，就翻吧，我也不管了。我看看白云剑和夏侯人的能耐究竟有多大，倘若要大伙把他赢了，我就不伸手了，不行我再动手也不为迟晚。这会儿昆仑僧跟白云剑客就站到一块了。这昆仑僧是边山卧佛寺三世必求啊，这家这个能，他觉着他有把握胜夏侯人，但是打得一起了，他头眼一看大吃了一惊。为什么？他一看自己的能耐敌不住白云剑客，那夏侯人不愧是上三门的总门长，根基够多深，伸手抬腿都有独到之处，动则霹雳狂风，站者好像泰山一般，那掌法是神出鬼没呀。昆仑僧心里就有点着急了，打到个三十几个照面，白云剑客虚晃一招跳出圈外，无量天尊，昆仑僧算了，咱们到此就为止吧。既然没有道理好讲，我就九月初九来赴你的盛会，咱们当着普天下的英雄公开辩礼。云瑞走。这白云剑客就算不错，不愿意把事情计划了，这么一走呢，这一天云彩也就散了。像那个昆仑僧，你就让一步不就完了吗？

所以他得寸进尺，跳过去把道路给挡住。慢，走，没那么便宜，起码你们得把脑袋留下。接掌，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又下了绝情了。白云剑客一皱眉呀，一看这昆仑僧太不是东西了，难怪郭昌达那么不讲理，有这样的老师能教出好徒弟来吗？

眼皮一撂，嘴里是念念有词，说的什么呢？弟子要开杀戒了。白云剑可从来不伤人，今天叫昆仑僧逼得没办法。念得完了之后，他觉着心里头踏实了，二次跟昆仑僧站在一处。这回打跟刚才可不一样，刚才是采取手势，这次是发起了猛攻。再看白云剑客，双臂齐摇，呼呼刮风，把昆仑僧逼得围着院子滴溜溜溜溜来回之转，打斗到十八九个回合，白云剑客使了一掌叫五雷开花掌，正拍到昆仑僧后背上。这个掌落的时候，白云剑客咬着牙横着心想把他打死，但这个掌走到半道的时候，白云剑客脑袋一闪念，算了，但能容人且容人呢，我何必要他的命呢？郭长达已经死了，再把他老师打死，尽管再有理，似乎这也交代不下去，但这种人不打还不行，给他留点记号吧。所以就使了三成劲儿，三成劲儿昆仑僧也受不了啊！啪！哎呦，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昆仑僧往前抢出去三丈来远，一个跟头摔倒在地。再看他双手捂着肚子，无关挪移。等别人围过去抢救，一看昆仑僧面色铁青，顺着鼻子眼儿淌黑血，已经人事不省。好啊，白云剑客，你可够狠的，把人给打坏了。小和尚、小老道把昆仑僧抬进屋里，赶紧取药调治，总算把他这条命给他保住了。昆仑僧受了伤不提，大堂主翻掌镇西天方天化一看，这怎么办？这是在我的三教堂啊，我是大堂主，本来九月九要开三教英雄盛会，这还没到日子，就叫一个夏侯人给弄个乱七八糟，我这颜面何在？如果今儿个斗不过夏侯人，往后我这三教堂也就没有什么威望了，我这大堂主去管谁去？因此方天化把牙关一咬，飞身就跳过来了。夏侯人，你太放肆了，你手也太狠点，我方天化陪你走几趟。

上手，白云剑可偷眼一看呢，方天画的能耐不次于卧佛昆仑僧，确实叫翻掌镇西天，掌法出众，因此是格外的留神。两个人打斗到40个回合，

他就把我们包圆了。如果要看吓唬人，就这么走了。往后我们在场的人都得自杀。我夏绥良就头一个，我焉能放他逃走？今天晚上不是鱼死就是网破，我就会一会吓唬人究竟有多高的本领。就这样，金灯剑客出来了。师弟，高，太高。别看咱是一个门户的人，我从来没见过你真打真杀，今天是第一次，果然有独到之处，小兄不才，要会

0: 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 北京时间22点整。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当年经过简单的宣传便问世了，但没想到无心插柳柳成荫，一推出便直达英国单曲榜榜首的头名。而1999年4月26号，他们还拿到了英国单曲榜的冠军，并且蝉联两周。这首单曲当年还拿下了南非的最佳爱情歌曲奖。来听这首 Sweetie Again。

大牌主打歌正在直播当中。有些人觉得摇滚金属造的音乐也很解压，有些人觉得那些可以让你解脱的歌词就是治愈。人有时候真的会很倔强，会顽固不化，但你不觉得这也算是保留自己个性的那一点点的珍贵吗？来听五月天《倔强》。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精彩，人人大牌。
1: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许飞的左半边翅膀。

史飞的左半边翅膀，这首歌是偶像剧《一起又看流星雨》的片尾曲。许巍的声线很适合这种慢条斯理的去讲述爱情的感觉，也不会让你情绪多激荡，就像是慢慢的在喝一杯拿铁，你觉得不苦也不甜，你可以慢慢去品，然后可以享受那一刻的慢时光。许巍大概就是一个可以给你这样感觉的人吧。你不能说他是一个完完全全的民谣歌手，但他的态度有时候就是很民谣。下首歌接下来听陈百强《当我想起你》。

最近看到国外有一个研究报告说，在你开车的时候，如果说把车窗打开的话，是会严重增加暴露于空气污染的程度。科学家们对于全球10个城市的车内空气污染暴露情况进行调查，结果显示说，开窗驾车时，司机和乘客的空气污染暴露最为严重。在车窗关闭的情况下，如果是开启风扇并使用车内再循环系统，是可以显著的减少有害颗粒物的吸入率，污染暴露也会下降约 80%。 研究人员表示说，相比早晚高峰时段，在非高峰时段开窗子驾驶，车内的空气污染暴露分别会减少 91% 和40%，因此呢，建议早晚高峰还是关闭车窗驾驶了。我是小明静，接下好音乐不间断，来听那英，有个爱你的人不容易。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归，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经常听到有人说一句话，就是趁热吃，趁热吃。热乎乎的食物确实能让你畅快淋漓，但同时也能够伤害食道。食道黏膜正常的耐受温度是在40度到50度，如果超过这个范围的话呢，就容易发生损伤，造成破损、溃烂等机械损伤。虽然说黏膜上皮有增生和修复功能，损伤之后可以自行恢复，反复刺激会导致黏膜慢性损伤，所以大家的趁热吃一定要适度。我是夏文静，下一首歌听郭顶，我们俩。

时光真的过得很快，可能一转眼半辈子就过去了，而你又买了一杯几年前就很爱喝的果汁，喝出了当年的味道和回忆。讲真，味觉真的也很神奇，就像是前一阵子我吃了一个小侄子的棒棒糖，竟然也吃出了童年的味道。于是我就在想，难道这些制作棒棒糖的厂家还在坚守当年自己儿时的味道吗？于是一代一代传下来，这个味道还是老样子。我是向静，下一首歌听梁咏琪的恋爱预告。

如果恋爱会有预告的话，你希望是什么感觉呢？是那种一睁开眼睛就想拿起手机和他联系的冲动，还是每天睡觉前依依不舍的聊天？我想喜欢上一个人的感觉大概就是这样子吧。我是夏萌静，此时此刻继续陪伴到各位在回家路上。继续下一首歌，听到的是林俊杰，应该是说他在05年最具代表性的一首歌了，也是他第一次登上春晚亮相的时候给大家的初印象，来自他的《一千年以后》。

有歌迷曾经描述许美静，他说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首再已不再流行的老歌，只是会在感怀的时候想起，正如当年听许姑娘唱过的《城里的月光》，也会觉得这首歌是在唱自己，那些构成记忆的线条，虽然说已经很久

0: 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电话报警。消防队救火不收费，四五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
1: 增强全民消防意识，提高全民防火能力，家庭和公共场所消防安全提示。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发现燃气泄漏，迅速关阀门、开门窗，切勿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不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

世界是一本大书，若不到处走走，你看到的总会是同一页的内容。不去感受世界的奇妙，怎么知道世界将被什么改变？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1: 当我擦去脸庞，他听完全部传闻。
0: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2: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进化论创始人查理达尔文曾经这样推测说，流泪是某种进化的遗迹，和进化过程当中的生存竞争是没有关系的。而哭泣的时候，眼睛周围的微血管会充血，同时小肌肉为了保护眼睛而收缩，于是会导致泪腺分泌眼泪。达尔文认为，对于人体来说，眼泪本身是没有意义的副产品。而在生活当中，我想对于感情来讲，赵传，我终于失去了你。

牌主打歌正在直播当中。三毛的《雨季不再来》当中有一句话我很喜欢，他说真正的快乐不是狂喜，也不是痛苦，它是细水长流，碧海无波，在芸芸众生当中做一个普通的人。虽然说我们都是普通人，但其实只要用心对待身边的每一件事情，对待你爱的人和你爱的事，我想你一定会变成那个发光发热，生来不平凡的人，不是吗？来听范晓萱《好想谈恋爱》。

0: 增强全民消防意识，共同守护生命安全。消防器材使用小提示：雾霾压、圈栈、损坏、挪用、遮挡，私自未经允许使用消防设施和器材。家庭和单位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并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
1: 增强全民消防意识，提高全民防火能力。家庭和公共场所消防安全提示：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发现燃气泄漏，迅速。

0: 许随手丢弃过的一瓶未喝完的矿泉水，恰好是这珍贵的500毫升。现在轮到你们去衡量每一滴水在宇宙中的价值了。沈阳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 别人都祝你快乐，我只愿你遍历山河，仍觉人间值得。
2: 我说你说大家说，普通话是我们共同的歌。
3: 品读经典，传承文明，欣赏美文，陶冶情操。

0: 微笑和沉默是两个有效的武器，微笑能解决很多问题，沉默能避免许多问题。
1: 环保不分民族，生态没有国界，善待地球就是善待自己。
2: 毛毛虫眼中的世界末日，我们称之为蝴蝶。凯鲁亚克。
3: 文明旅游，除了相片什么都别带走，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
2: 不要因为你不是鼓手就不敢摇摆。杰夫戴尔。
1: 点点爱心接力，网聚无限实力，让我们共同创造生命的奇迹。
0: 要活成两种样子，发光的和不发光的。不发光的时候都是在为发光做准备。
4: 以读书求新知，以读书促进步，以读书促和谐。
2: 有时孤独和关节炎一样痛，多陪陪父母，不要等到子欲养而亲不待。
0: 世界是一本大书，若不到处

0: 微笑和沉默是两个有效的武器，微笑能解决很多问题，沉默能避免许多问题。
1: 环保不分民族，生态没有国界，善待地球就是善待自己。
2: 毛毛虫眼中的世界末日，我们称之为蝴蝶。凯鲁亚克。
3: 文明旅游，除了相片什么都别带走，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
2: 不要因为你不是鼓手就不敢摇摆。杰夫·戴尔。
1: 点点爱心接力，网聚无限实力，让我们共同创造生命的奇迹。
0: 要活成两种样子，发光的和不发光的。不发光的时候，都是在为发光做准备。
4: 以读书求新知，以读书促进步，以读书促和谐。
2: 有时孤独和关节炎一样痛，

0: 见事，人求上进先读书。
1: 生活明朗，万物可爱，人间值得，未来可期。
0: 没有地球的健康，就没有人类的健康。与自然重建和谐，与地球重修旧好。
2: 扫一叶即扫天下，平凡人亦真英雄。
1: 我希望你读很多的书，走很远的路。我希望你爱很多的人，也被很多人爱。我希望你走过人山人海，也遍览山河湖海。我希望你看纸质的书，送手写的祝福。我要你独立坚强，温暖明亮。我要你在这世上深情地活着。
0: 唯有爱让感动常在，爱心力所能及，接力携手共济。
2: 喝醉了还想着车，那看你是要选出租车、警车还是救护车。
0: 树木拥有绿色，地球才有脉搏，拯救地球，一起动手。
3: 生命像一面镜子，你微笑，它也回你以微笑；你皱眉，它也对你皱眉。
2: 花越多的时间在网络上流连忘返，与家人面对面互动的时间就越少。
4: 文明凝聚力量，文化成就辉煌。
0: 绿色是地球的本色，保护树木就是保护自己。
4: 传承华夏文明，引领励志修身。
0: 来时给你一阵芳香，走时还我一身洁净，让文明行为成为习惯。
2: 节能低碳，从现在做起，从我做起，从点滴做起。
5: 温暖多一点，冷漠少一点，宽容多一点，偏见少一点。
2: 宁停三分，不抢一秒，带着平安上路，载着幸福回家。
0: 净化社会环境，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4: 珍爱优良民族传统，传承民族文化精髓。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善待老人就是善待明天的自己。
0: 创造优美环境，营造优良秩序，提供优质服务，建设文明城市。

0: 他看那块大片是在这儿吗？
1: 是这儿。
0: 这是给我讲抗年的故事吧。
1: 哦，
0: 你说一个大英雄被19个坏蛋包围了，他不害怕吗？
1: 哎，当他眼睁睁看着鬼子的坦克碾压咱们的庄稼，飞机扫射渡江的客轮，随意枪杀逃跑的百姓，烧光了咱的房子，制造无人区，英雄们的心里啊，就只剩下了恨。
0: 鬼子太坏了，等我长大了也要打鬼子。
1: 鬼子这个词是以前咱们对侵略者的蔑称。
0: 等我长大了就去当解放军，像英雄们一样保卫祖国。
1: 好孩子。
2: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3: 爷爷，我回来了。
4: 大孙子放学回来了。
3: 爷爷，您也在看黑脸皮鹿的电视节目呀？
4: 对呀、啊，这黑脸皮鹿可是秒中大熊猫，你说它是不是我们的宝贝啊？
3: 爷爷，我知道，我们老师说了，黑脸皮鹿每年的3月份来到我们庄河，4月份呀，就在一个小岛上生宝宝，等到下雪了的时候，就带着。

0: 不管时间有多久，孩子们会回家的，会回家的。
1: 庄河市融媒体中心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2: 微笑和沉默是两个有效的武器，微笑能解决很多问题，沉默能避免许多问题。
3: 环保不分民族，生态没有国界，善待地球就是善待自己。
4: 毛毛虫眼中的世界末日，我们称之为蝴蝶。凯鲁亚克。
5: 文明旅游，除了相片什么都别带走，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
4: 不要因为你不是鼓手就不敢摇摆。杰夫戴尔。
3: 点点爱心接力，网聚无限实力，让我们共同创造生命的奇迹。
2: 要活成两种样子，发光的和不发光的。不发光的时候，都是在为发光做准备。
6: 以读书求新知，以读书促进步，以读书促和谐。

0: 坚强，温暖明亮，我要你在这世上深情地活着。
1: 唯有爱让感动常在，爱心力所能及，接力携手共济。
2: 喝醉了还想着车，那看你是要选出租车、警车还是救护车。
1: 树木拥有绿色，地球才有脉搏，拯救地球一起动手。
3: 生命像一面镜子，你微笑他也回你以微笑，你皱眉他也对你皱眉。
2: 花越多的时间在网络上流连忘返，与家人面对面互动的时间就越少。
4: 文明凝聚力量，文化成就辉煌。
1: 绿色是地球的本色，保护树木就是保护自己。
4: 传承华夏文明，引领励志修身。
1: 来时给你一阵芳香，走时还我一身洁净，让文明行为成为习惯。
3: 节能低碳，从现在做起，从我做起，从点滴做起。
5: 温暖多一点，冷漠少一点，宽容多一点，偏见少一点。
3: 念平三分，不抢一秒，带着平安上路，载着幸福回家。
1: 净化社会环境，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4: 珍爱优良民族传统，传承民族文化精髓。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善待老人就是善待明天的自己。
1: 创造优美环境，营造优良秩序，提供优质服务，建设文明城市。
3: 贪欲就像气球，极度膨胀，结局只有一个，就是自取灭亡。
5: 践行守望相助理念，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成功之路，阅读起步，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

0: 生活，去犯错，去跌倒，去胜利，去用生命再创生命。詹姆斯·乔伊斯。
1: 投入大自然的怀抱，请不要弄脏它美丽的衣裳。把美的记忆带走，把美的心灵留下。
0: 我们可以浪费时间，但不可以浪费生活。我们可以把时间浪费在自己喜欢的事情上，但不可以困在自己讨厌的生活方式里。大卫·福斯特·华莱士。

0: 种下一棵树，收获一片绿荫，献出一份爱心，托起一份希望。
1: 读书畅达世界，开卷完善你我。
0: 动物是人类亲密的朋友，人类是动物信赖的伙伴，不要让我们的孩子只能在博物馆里才见到今天的动物。希望在朴素的生活里拥有更多的素喜光阴，岁月漫舞中随遇随喜随安，叫醒耳朵，叫醒情感与记忆，叫醒耳朵，沉浸幻想与旋律，叫醒耳朵，叫醒音乐中的我和你，叫醒耳朵。

0: 觉人间值得。
1: 我说你说大家说，普通话是我们共同的歌。品读经典，传承文明，欣赏美文，陶冶情操。

0: 扫一叶即扫天下，平凡人亦真英雄。
1: 微笑和沉默是两个有效的武器，微笑能解决很多问题，沉默能避免许多问题。
0: 环保不分民族，生态没有国界，善待地球就是善待自己。毛毛虫眼中的世界末日，我们称之为蝴蝶。凯鲁亚克。
2: 文明旅游，除了相片什么都别带走，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
0: 不要因为你不是鼓手就不敢摇摆。杰夫·戴尔。
3: 点点爱心接力，网聚无限实力，让我们共同创造生命的奇迹。
1: 要活成两种样子，发光的和不发光的。不发光的时候，都是在为发光做准备。
4: 以读书求新知，以读书促进步，以读书促和谐。
0: 有时孤独和关节炎一样痛，多陪陪父母，不要等到子欲养而亲不待。
1: 世界是一本大书，若不到处走走，你看到的总会是同一页的内容。不去感受世界的奇妙，怎么知道世界将被什么改变？
0: 知荣辱，守功德，讲文明，树新风，做个好市民，建设新城市。
4: 攀登书山，与知识同行；遨游学海，与真理为伴。
1: 生命不长不短，刚好够用来看看这个世界。
0: 时代在变，时间在变，不变的是我们的关怀。送人玫瑰，手有余香。
4: 鸟欲高飞先振翅，人求上进先读书。
1: 我希望你读很多的书，走很远的路。我希望你爱很多的人，也被很多人爱。我希望你走过人山人海，也遍览山河湖海。我希望你看纸质的书，送手写的祝福。我要你独立坚强，温暖明亮。我要你在这世上深情地活着。
3: 唯有爱让感动常在，爱心力所能及，接力携手共济。
0: 喝醉了还想着车，那看你是要选出租车、警车还是救护车。
3: 树木拥有绿色，地球才有脉搏，拯救地球一起动手。
2: 生命像一面镜子，你微笑它也回你以微笑，你皱眉它也对你皱眉。
0: 花越多的时间在网络上流连忘返，与家人面对面互动的时间就越少。
4: 文明凝聚力量，文化成就辉煌。

0: 绿色是地球的本色，保护树木就是保护自己。
1: 传承华夏文明，引领励志修身。
0: 来时给你一阵芳香，走时还我一身洁净，让文明行为成为习惯。
2: 节能低碳，从现在做起，从我做起，从点滴做起。
3: 温暖多一点，冷漠少一点，宽容多一点，偏见少一点。
2: 念平三分，不抢一秒，带着平安上路，带着幸福回家。

0: 珍爱优良民族传统，传承民族文化精髓。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善待老人就是善待明天的自己。
2: 创造优美环境，营造优良秩序，提供优质服务，建设文明城市。
1: 贪欲就像气球，极度膨胀，结局只有一个，就是自取灭亡。
3: 进行守望相助理念，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成功之路，阅读起步，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

0: 去生活，去犯错，去跌倒，去胜利，去用生命再创生命。詹姆斯·乔伊斯。
1: 投入大自然的怀抱，请不要弄脏它美丽的衣裳。把美的记忆带走，把美的心灵留下。
0: 我们可以浪费时间，但不可以浪费生活。我们可以把时间浪费在自己喜欢。

0: 献出一份爱心，托起一份希望。
1: 读书畅达世界，开卷完善你我。
0: 动物是人类亲密的朋友，人类是动物信赖的伙伴。不要让我们的孩子只能在博物馆里才见到今天的动物。

0: 在辽宁丹东的抗美援朝纪念馆里，有件特殊的展品，一支磨损严重的英雄牌钢笔，笔尖深深弯折。
1: 妈妈，这钢笔都变形了，为啥放在国防教育展最中间？
2: 孩子，你看这弯折的笔尖，像不像一把上了膛的枪？很多年前还没能写完的家书，是在替我们所有人写，写和平，写尊严。
1: 所以没有他们笔尖的弯折，就没有我们今天笔尖下的安宁。
2: 对，和平需要一代代人用担当去续写。
3: 妈，我填好了预备役人员登记确认书，保卫家园的笔，我们这一代接过来握紧了。
4: 历史无声，笔尖为证。从烽火年代的钢枪，到复兴征程的炙刃，新时代国防需要我们挺身入列。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5: 爷爷，你身上那块大块是认证吗？
6: 是这儿。
5: 接着给我讲抗联的故事吧。
6: 哦。
5: 你说一个大英雄被19个坏蛋包围了，他不害怕吗？
6: 哎，当他眼睁睁看着鬼子的坦克碾压咱们的庄稼，飞机扫射渡江的客轮，随意枪杀逃跑的百姓，烧光了咱的房子，制造无人区，英雄们的心里呀，就只剩下了恨。
5: 鬼子太坏了，等我长大了也要打鬼子。
6: 鬼子这个词是以前咱们对侵略者的蔑称。
5: 等我长大了就去当解放军，像英雄们一样保卫祖国。
6: 好孩子。
4: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7: 我希望你读很多的书，走很远的路。我希望你爱很多的人，也被很多人爱。我希望你走过人山人海，也遍览山河湖海。我希望你看纸质的书，送手写的祝福。我要你独立坚强，温暖明亮。我要你在这世上深情地活着。
8: 唯有爱让感动常在，爱心力所能及，接力携手共济。
9: 喝醉了还想着车，那看你是要选出租车、警车还是救护车。
8: 树木拥有绿色，地球才有脉搏，拯救地球，一起动手。
10: 生命像一面镜子，你微笑，它也回你以微笑；你皱眉，它也对你皱眉。
9: 花越多的时间在网络上流连忘返，与家人面对面互动的时间就越少。
11: 文明凝聚力量，文化成就辉煌。
8: 绿色是地球的本色，保护树木就是保护自己。
11: 传承华夏文明，引领励志修身。
8: 来时给你一阵芳香，走时还我一身洁净，让文明行为成为习惯。
10: 节能低碳，从现在做起，从我做起，从点滴做起。
4: 温暖多一点，

0: 冷漠少一点，宽容多一点，偏见少一点。
1: 宁停三分，不抢一秒，带着平安上路，带着幸福回家。
2: 别人都祝你快乐，我只愿你遍历山河，仍觉人间值得。
3: 我说你说大家说，普通话是我们共同的歌。

0: 星光不问赶路人，时光不负有心人。
1: 波涛让江河澎湃，热血使生命沸腾，生命因你献出的血而奔流不息。

0: 拒绝野味，不猎奇，不贪嘴，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1: 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走一步都算数。
0: 今天播种小爱，明天收获大爱，今天的受帮者必是明天的帮扶者。对未来的真正慷慨，是把一切都献给现在。加缪。鸟欲高飞先振翅，人求上进先读书。
1: 生活明朗，万物可爱，人间值得，未来可期。
0: 没有地球的健康，就没有人类的健康。与自然重建和谐，与地球重修旧好。扫一叶即扫天下，平凡人亦真英雄。
1: 微笑和沉默是两个有效的武器，微笑能解决很多问题，沉默能避免许多问题。
0: 环保不分民族，生态没有国界，善待地球就是善待自己。
2: 毛毛虫眼中的世界末日，我们称之为蝴蝶。凯鲁亚克。
3: 文明旅游，除了相片什么都别带走，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
2: 不要因为你不是鼓手就不敢摇摆。杰夫·戴尔。
0: 点点爱心接力，网聚无限实力，让我们共同创造生命的奇迹。

0: 知以读书促进步，以读书促和谐。
1: 有时孤独和关节炎一样痛，多陪陪父母，不要等到子欲养而亲不待。
2: 世界是一本大书，若不到处走走，你看到的总会是同一页的内容。不去感受世界的奇妙，怎么知道世界将被什么改变？
1: 知荣辱，守功德，讲文明，树新风，做个好市民，建设新城市。
0: 攀登书山，与知识同行，遨游学海，以真理为伴。
2: 生命不长不短，刚好够用来看看这个世界。
1: 时代在变，时间在变，不变的是我们的关怀。送人玫瑰，手有余香。
0: 鸟欲高飞先振翅，人求上进先读书。净化社会环境，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珍爱优良民族传统，传承民族文化精髓。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善待老人就是善待明天的自己。
4: 创造优美环境，营造优良秩序，提供优质服务，建设文明城市。
3: 贪欲就像气球，极度膨胀，结局只有一个，就是自取灭亡。
5: 践行守望相助理念，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4: 成功之路，阅读起步，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

0: 去生活，去犯错，去跌倒，去胜利，去用生命再创生命。詹姆斯·乔伊斯。
1: 投入大自然的怀抱，请不要弄脏它美丽的衣裳。

0: 读书畅达世界，开卷完善你我。
1: 动物是人类亲密的朋友，人类是动物信赖的伙伴。不要让我们的孩子只能在博物馆里才见到今天的动物。

0: 微笑和沉默是两个有效的武器，微笑能解决很多问题，沉默能避免许多问题。
1: 环保不分民族，生态没有国界，善待地球就是善待自己。
2: 毛毛虫眼中的世界末日，我们称之为蝴蝶。凯鲁亚克。
3: 文明旅游，除了相片什么都别带走，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
2: 不要因为你不是鼓手就不敢摇摆。杰夫戴尔。
1: 点点爱心激励，网聚无限实力，让我们共同创造生命的奇迹。
0: 要活成两

0: 时代在变，时间在变，不变的是我们的关怀。送人玫瑰，手有余香。鸟欲高飞先振翅，人求上进先读书。
1: 醒目一敲，古往今来风雷动，折扇轻摇，世事洞明，冷暖情。广播书场，
2: 梅良祖跟苍九公二饼吃八饭是死不对眼。在前文书咱说过，五月初五，南阳府的府里君王东方亮立了一座白沙滩的擂台，在河南小王家庄请出了神权太保王兴祖，身为总内官要对付开封府。山县徐良献决议力匹王兴祖，那段书咱已经说过去了。那么徐良是老剑客没

当他想起此事，他都不痛快。要不见着梅良祖啊，就算了。这一见着，尤其梅老剑客说话还不分轻重，哪壶水不开，他拎哪壶，什么话人家不爱听，他说什么话。就拿那天晚上的事儿来说吧，几个老头凑到一块儿了，蒋平也已下了通知，要求老少英雄早点休息，明天八月初一咱们好准备登台比武，要求大家好好的睡。就这样，梅花千朵苍九宫一笑跟梅良祖说，老伙家，咱可得早睡啊，明天八月初一八王类正日子，别人还差点，唯独是你，你可得卖点力气，懂吗？因为人家郭昌达为什么立八王类呢？主要冲你徒弟徐良，实质也冲着你梅良祖，对不对呢？你们爷俩要不卖力气，我们这些被请的人得怎么办呢？啊，希望你睡好。可苍九公说这话呀，也不算过分，半闹着玩儿，半实话。梅良祖不爱听了，当时就翻了脸了，啪，把桌子一拍，哎，苍九公，什么意思？难道说郭长达立八王类就是给我们爷俩立的，没你的事儿呗？苍九公一看也不乐意了，哎，梅良祖，我说你怎么不知道乡臭啊？我刚才说这番话哪点不对呀？那么叫大家给评评，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啊？你们爷俩隔着窗户吹喇叭，声名在外，那郭长达不是冲你们，是冲谁？难道是冲我苍九公吗？两个人越说话越多，结果把当初的事儿全泛泛出来了。这梅良祖指着梅花千朵苍九公的鼻子，我知道你想找茬，你想给神拳太保王兴祖报仇，你念念不忘，想给姓梅的穿小鞋没门。苍九公就说，你还真就说对了，我好不容易交了个宝贝徒

兵刃上没戴着眼睛，碰上就够呛。今天我要领教领教山西二绝，绝在何处。说着飞剑仙朱亮把五斤的拐杖放下，高挽袖面往后退身，看官定势亮出门户，梅良祖也往下一撤身，两臂齐摇，还亮出门户，俩老头身形转动，而后往一块一凑，就站在一处。徐良一看呢，师父登台了，这心呢唰。

非常得意的点点头。心说梅良祖，我叫你骄傲，这滋味够你尝的，我叫你后半辈都下不来床。觉着这一脚蹬的可够狠的。朱亮想着一点都不假，这脚太厉害了。现在梅老剑客夜已昏迷不醒，脸憋得跟紫茄子似的。欧阳春、风僧醉不提凌空，诙谐老人走话长，分人群也挤过来了。一看啊，快点抢救，把梅良祖平着放在地上。风僧醉不提凌空，给他使用按摩的气功术，好半天呢，才把梅良祖给救过来。老剑客的脸色慢慢的恢复了正常，但是小肚子疼的受不了啊！哎呀！梅良祖睁开眼睛一瞅，别人都俩脑袋，

大哥还揍了我个嘴巴子，算了，都这帮年纪了，我别跟他一样。你看这边挨打打得多惨呢，我得露面儿，他挨打我得陪着，不然的话不够朋友。所以苍九公跟别人没打招呼，是飞身上的霸王泪，大战飞剑仙。苍二爷的能耐还赶不上梅良祖呢，怎么能是诸葛亮的对手呢？简短解说，60个回合叫诸葛亮反被一掌啪周下霸王泪，老剑客等摔下来之后，一口血喷洒在地上，昏迷不醒。可把三侠五义、小五义、老少英雄疼坏了，围拢过来进行抢救。好在老头功底挺深，命算保住了。白云瑞赶紧命人用软床抬。

0: 说这样的话也就算了。诸亮，知道我干什么来的？
1: 明白，你要给你老师报仇。
0: 一点都不假，不给那三位受伤的全要报仇，跟你算笔总账。
1: 徐良啊，别人我不熟，我对你太了解了，叫天下老百姓给评评，你师父都不是我的对手，你怎么能赢得了呢？难道说你比金京浩的梅良祖还强？不能吧，你比梅花千朵苍九宫还高？不会吧，你这叫自讨无趣。但是我得承认，你是后起之秀，你够个英雄，因此我飞剑仙可以陪着你走几趟。徐良，你说咱是比兵刃呢，还是比拳脚？
0: 我看还是比拳脚吧，兵刃上没带着眼睛，一旦碰上就够呛，不如比拳脚保险还文明。
1: 好，就一理。哎，徐良，还有件事儿，我得声明在前。
0: 啊，请吧。
1: 咱比的可是拳脚啊，不管什么拳什么脚，有多大能耐尽量施展。你把我打倒了，我认倒霉；我诸亮把你赢了，你认倒霉。可有一样，不准使用暗器，你敢答应不？打着打着你往外发飙，打着打着你扔石头子儿，要不就双筒的袖箭，这我可不干。就是你把我赢了，我也不服你，你敢不敢答应？徐良心中暗想，我今天是非杀了你不可。

0: 有多大能耐尽量施展，你把我打倒了我认倒霉，我诸葛亮把你赢了你认倒霉，可有一样，不准使用暗器，你敢答应不？打着打着你往外发飙，打着打着你扔石头子儿，要不就双筒的袖箭，这我可不干。就是你把我赢了我也不服你，你敢不敢答应？
1: 嗯，这个老剑客你的心眼可真不小啊。方才我说的明白，咱比的是功夫，不比那气。我杀气着压能使用暗器是赢你呢，赢了你我也不光彩。好嘞，让天下的老百姓给做个见证。乡亲们，我跟徐良比武讲得清楚，说得明白，我们两个谁也不准使用暗器，即使赢了对方他也得承认输。诸葛亮这家不愧是狡猾的老狐狸，用这几句话把徐良给咬住了。要说他不怕徐良的暗器，他吹着了徐良一扬手就叫响，

再看飞剑仙诸亮汗珠子滴了下来，台上台全被这场精彩的决斗给吸引住了，甭说旁人，莲花观这些贼全都挤到上场门下场门，把这帘儿高高的撩起来，全把脑袋探出来往前台看。郭长达身后带着三尺地灵魔陆坤、血手飞廉、江红烈等人也在这观战。郭长达一边看着一边理着胡，心中暗想，他妈罢了，这个丑鬼可真有两下子，那么大个飞剑仙就不能赢他。正在这时，

徐良能光在空中悬着吗？他不得往下落吗？身上有重量也好，地球有吸引力也好，总而言之，人不能在那空中悬着的下来，就利用往下俯冲这个劲儿。徐良把左腿一盘，右腿一伸，用脚尖儿猛踢飞剑仙的天花盖，这一下给蹬上了，裤衩就给蹬漏了。这一招叫铁拐李倒下天梯，飞剑仙刚一抬头呀，吓得他真魂出窍，上左步转右步，身子往扑一闪身，哎，他寻思把这一腿能躲开，倒霉了。徐良这叫绝艺，一条腿盘着，一条腿伸着，伸着这条腿叫问腿。问就是问话的问，你要躲不开就给你蹬上来，你要一躲开就问你往哪儿躲，是往前躲后躲左闪右躲呀。朱亮往右一躲暴露了身份，再看徐良，哎，把伸出那条腿蜷着，把蜷着那条腿伸直了，奔着飞剑仙的脑门砸，啪，就是一下，这下可要了命了。飞剑仙朱亮脚这眼前发黑，不好，再想躲来不及了。那还得说飞剑仙功底真深呐、啊，屁股往后一缩，使了个千斤坠，自己摔自己，啪，整个倒胎板上了。虽然摔倒了，把徐良这一脚可躲开了，躲的这个漂亮劲儿就甭提了，摔一下能怎么的，蹬上命没了。因此徐良双腿蹬空，两脚落地，要往地下落他就没事了。这徐良缺德呀，俩脚一并脚尖朝下蹬飞剑仙朱亮的肚子，这是拔步赶铲的第二一招，终于把那么大的飞剑仙惊倒在地。可是徐良绝不罢休啊，继续运用绝艺，两腿一并猛蹬朱亮的小腹，真要给蹬上，梆一声就得给蹬破呀。飞剑仙见势

等脖子一挂上，觉着难受，说我下来吧，这玩意儿我换个别的招，下不来了。什么原因？手刨脚蹬，俩手够不着绳子了。这也是一样，一掐脖子，他俩手往后使劲，干瞪眼没招。刹那间，飞剑仙心里头打了个闪，完喽，我算交代。这个事发生在瞬息之间，徐良刚一使劲，这回躲开了吧？没有，还有两一般跳桨出来，落得徐良背后啪就是一掌，猛击山西燕的后脑。如果徐良不撒手，这一巴掌正给拍上，就得把徐良打一个脑浆崩裂。山西燕耳朵也好使，大将军眼光六路，耳听八面风，听脑后恶风不晒，徐良就知道有人暗箭伤自己，没办法，一撒手，脚尖点点苍，往前一纵，在飞剑仙朱亮这脑袋上窜过去了，正好落到东北角。回过头来定睛瞧看，什么这个那个娃把绿球球，一看打自己的非是旁人，正是三尺地灵魔陆坤。前面书咱说了，陆坤学手飞廉江红烈，包括莲花门总门。

给飞剑仙朱亮关寨，三尺地灵魔早就想过来，为了给他弟弟陆青报仇，他恨不能一掌把徐良打碎才出这口气，但是被郭昌达把他拦住了。事到如今他一看，哟，飞剑仙朱亮要玩完了，他可不干了，因此用手一推郭昌达，像闪电一般他就过来了，结果一掌还没揍着，徐良躲开了。虽然说没打着山西雁，可把飞剑仙朱亮给救了，不然就被徐良给掐死了。就这样，朱亮也没缓过这口气来。小老道往上一闯，把飞剑仙抬到后台，郭昌达给他进行按摩，另外进行紧急抢救，好半天朱亮才明白过来。两肋发胀，这脖子仍然是难受的要命，连话都说不出来。郭昌达拍拍他，老剑客，你的命算保住了，不必着急，也用不着说话，我先给你用上药，到庙中好好将养，用不了三五日自然能够复原。抬到莲花观，把飞剑仙抬走了。不说他，单说三尺地灵魔陆坤呐，晃着脑瓜点指徐良，丑鬼过来。小毛猴，今天我看你还有什么说的，你我二人要分上下论高低，我给我兄弟飞天神魔陆青报仇。哇巴绿悄悄的，你算个什么东西，我要把飞剑仙给掐死之后，你愿意跟我比武，撒西人陪着，我要不比算我没那个胆子，可你不应该暗地之中下手啊，你算什么剑客，你狗屁不是，这叫沙西人客发一笑。徐良啊，笑不笑卖多少钱一斤，小走几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我这家伙一伸手就是几掌，一口气就打了山县徐良十八掌，踢了十二腿。徐良巧妙地转动身躯，终于躲过他的拳脚。老邪往下一塌腰，刚想跟他动手，就听身后有人说话：梁子，你累了，到下边歇一歇，把这老猴崽子交给我了。哦，徐良一听这谁，扭回头一看，身后站定一位老者，身躯高大，面赛银盆，白胡须散满前心。闹了半天，正是天龙仙师赵普，赵老剑客。徐良心说，人家什么时候登

0: 的精力啊，那真是玩了命了。故此累得前后心全叫汗漏透了，想要占陆坤谈何容易。因此赵普这一来是及时雨，徐良赶紧报万当兄：老人家，既然如此，我到下头休息休息，您可要受累了。
1: 孩子，咱们回头见。

0: 当三头六臂的混世魔童在纽约时代广场腾云而起，
1: 有我扶摇间。
2: 当金箍棒破云而出的光芒照亮巴黎游戏展的夜空。
3: 啊，看，这是中国的战神。
4: 这是我们的哪吒，这是我们的齐天大圣。
0: 五千年血脉在数字时代奔涌，神话基因在年轻血液中苏醒。当传统遇见未来，当东方唤醒寰宇，中国故事，世界表达，让文化在碰撞中闪耀，让文明在对话中共生。
2: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

0: 狼生宝宝，等到下雪了的时候，就带着他们的孩子飞到台湾过冬了。
1: 老师说的对啊，这黑脸琵鹭可是我们大陆和我们宝岛台湾的友谊之鸟呢。
0: 爷爷，那你说黑脸琵鹭每年都回家，爸爸妈妈是不是也快回来了呀？
1: 孩子呀，我告诉你。

0: 星光不问赶路人，时光不负有心人。
1: 波涛让江河澎湃，热血使生命沸腾，生命因你献出的血而奔流不息。

0: 拒绝野味，不猎奇，不贪嘴，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1: 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走一步都算数。
0: 今天播种小爱，明天收获大。

0: 当 AI 的光辉照进博物馆，红山文物们从沉睡中醒来。各位游客，请收听来自5000年前的文明
1: 品。玩了，
2: 你个小小玉猪龙懂得什么？这一届游客的闪光灯比5000年前大祭司的火把还晃眼。作为红山顶流母系文化的象征，我的美颜秘诀就是远离强光。
0: 文明观展禁用闪光灯，共同保护玉器神韵。
1: 哎呦，
2: 玉猪龙，你当心！
1: 何人乱丢法器暗算本龙啊？哼，别看我像猪又像龙，我可是红山文化的图腾。看我这 C 型身材，大家都抢着佩戴呢。哼，居然败给21世纪的啊！矿泉水瓶。
0: 文明观展，物器杂物，共同守护遗址净土。
1: 玉贵，我要许愿，我这脸都摔肿了，明天还有博物馆约我拍封面呢，快来帮我消消肿。
3: 什么？你要清积食肿？
1: 哎呀，玉贵，你耳朵怎么了？我这愿还能许成吗？
3: 想当年，红山先民可都是通过我向上天祈求风调雨顺，只不过你得先让孩子们停止在我耳边开演唱会。
0: 文明观展，莫要高声，共同静聆远古回声。
2: 积食肿，你在折腾什么？
4: 你看我后背上，让游客刻的“到此一游，永结同心，讨岩上岸”。这些石头当年可都是我亲手码的，歪一点都不行。现在被画成这样，我浑身不得劲儿。
0: 文明观展，进图进画。共同留存文明密码。
5: 山海有情须尽赏，天辽地宁共守护。
6: 女士们、先生们，刘和良站到了。
7: 这不我坐高铁来的吗？带着全家人到刘和良看神像。
8: 考古专家郭大顺说，
9: 这个都城不就台庙冢吗？牛和梁他就具备这个了，别的地方还真就没有这一套。
8: 发现红山，探寻华夏的古老根系。
9: 红山文化是最发达、最耀眼的，这是中国的根。
2: 神秘，
7: 太震撼了！
8: 走进红山，读懂东方礼制的密码。
9: 礼制这套东西在红山文化已经规范化。
10: 老祖宗留下的东西真是太神奇了。
8: 守护红山，让中华民族的信仰亘古传承。
11: 那同学们，我们都是
12: 作为红山早校的一名中学生，我们要做红山文化的传承者和保护者。可爱的玉猪龙，神秘的女神像，等你来哦。

0: 不光能瞅见看不到头的苞米地，还能听到新中国锅盖素材地的故事。走，上家给你讲故事去。
1: 锦州是解放战争的转折地，欢迎您来辽沈战役纪念馆，听我为您讲述历史故事。
2: 我在晚上直播当中历史，和屹立在我身后的邓桥一起记录抗美援朝出征队的过去和今天，双击点赞哦。
0: 咱们年前那会儿，那厂子都搞一块堆，那大伙不就跟一家人似的吗？我是机舱一的，
3: 冶炼厂，
4: 冶炼气的，
0: 冶炼厂的，重型的，
5: 熬夜开块。
6: 有什么事呢？哎，我说，年轻的时候，咱们都为共和国工业根据地。

0: 人流连忘返。
1: 哇，真不错，还有没有更有特色的？
0: 当然，
2: 欢迎乘坐沈阳地铁前方到站中街站。
3: 抱小孩的大姐，来，您坐我这儿。
4: 谢谢你啊，同学。
1: 大爷，请问新闻遗址怎么走啊？
5: 就在前面不远，不过要拐两个弯儿。这样吧，姑娘，我带你俩过去。
6: 先生，先生，留步等一下，您的手机落餐桌上了。
0: 嗨，你看我这脑子。谢谢，谢谢了。
7: 酒店前台吗？我是昨晚302的客人，结账时忘要发票了。我已经离开辽宁，咋办呢？
8: 别急，女士，您留一下地址，我们给您快递过去。
9: 让助人为乐成为风尚，让你的行为举止成为辽宁最有特色的风景。
0: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
10: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1: 啊，一周了还没定好去哪儿旅游啊？
12: 哎呀，爷爷不是爱看《钢的琴》《钢铁意志》那类电影吗？我就何必搞一个工业游？
11: 其实孩子是想看《战狼二》《长津湖》，喜欢红色游。
13: 你爸爱看马大帅、刘老根那样的农村剧，东北乡村游也挺好，还能听二人转呢。
14: 都没有人说不想去阳光海滩看古罗马舰车、海滨游、城市游吗？
11: 哎，等一下，我有一个好办法。
14: 啊，
11: 咱们跟着影视剧昨天去辽宁
15: 去旅行，
16: 去辽宁旅行。

我早就该死，你也没逮着我，我就没死了。我这些年都是活赚的啊！今儿个被你捉着了，我知道少不了你要把我推出去斩首。杨广义，反正是我是死定了，我还怕什么呀？啊，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你说我什么？信口雌黄？我知道这是个文词儿，说我说这话不对，我说这话不对吗？啊，你说我卖耙子，这是真的。我说你把你爹杀了，这也是真的。哎，我是问两边文武大臣，你们知不知道你们这皇上把他爹给杀了？你说哪有这样的呀？他往两旁边还号召，问这些文武大臣知不知道？

别在这瞎耽误功夫。杨广说，程咬金，我来问你，朕今天是要把你杀了，不过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亡，其名也。看着你死期来临了，朕倒想要问问你几句话。说，问吧。我来问你，家里边还有什么人呢？家里边还有老娘，你死了你娘谁孝敬啊？这你就甭操心了，我让你孝敬你也不能替我去啊。嘿，

让你们满朝文武大臣都害怕了。我呢是搬九镇城东二里半地小爬村的一个普通老百姓，我不认字儿。别看我不认字儿，但是我可认人，我知道谁是好人，我知道谁是坏人。我从小养成了一个抱打不平的坏脾气，我们这个村子连年荒旱呐，老百姓民不聊生，日子不好过，有的时候是吃上顿没下顿，有的时候三天一揭锅，有的老百姓携儿带女的上外逃荒了。这些年来，尤其是这杨广登基以来，就应了老百姓那句话了，皇上没福，民遭难呐。杨广一登基，我们那是连年闹灾，老百姓吃不上喝不上怎么办？刮树皮，刨草根，卖儿卖女。我目睹着这一切，我这心里边难受啊。可是我也是个穷人呐，我怎么办呢？我也得活着，我得养我娘啊。

来你们这皇上杨广，他倒是醒着，他醒着就挑起他妹妹，逼着他妹妹跳了井死了。啊，你说就这样的皇上，你们也能保他？再者说了，他一说到这儿啊，这杨广在上面就有点绷不住劲了。杨广心想，你干嘛呀？今儿个你要揭我的短在这儿。杨广在上面一拍桌案，程咬金，不准你信口胡说。程咬金说，你再要说这话，我可就跺脚了。杨广想起那茬来了，一跺脚就是骂我八辈祖宗。杨广想，我对这么一个滚刀肉蒸不熟煮不烂生死不怕的人，我还没办法。杨广把这个心头的气又往下压了压，好，我就让你信口胡云。胡云就胡云，过了今天再想听这胡云，你们还听不着了呢。哎，我说你们这些文武大臣听着，你这杨广不光说把他

蒲山公。杨广说：“李密，你有何话说？”李密说：“陛下，您今天如果把这程咬金斩杀了，臣觉得您好像中了他的计了。”“嗯，何出此言呢？”“陛下，您想啊，程咬金这个人，据他自己所说，他并不识字，没有读过书，是一个粗鲁之人。这样一个粗鲁之人，他能够在您到来之时睡在您的龙床之上，您不觉得这件事蹊跷吗？我想程咬金能睡在您的龙床之上，这绝不是他一人所为，肯定他是受别人的指派到这里要刺王杀驾。那么指派他的人是谁？程咬金的幕后还有多少人跟他有共谋此事？这都是叛反掉头的罪名。程咬金到的金殿之上如此口出狂言，污蔑圣上，污蔑满朝文武大臣，无非是他有诉求已死。如果您把他一杀了，这就死人口里无招对呀。再找他的同党，再找他的同谋人，就无处可查了。所以程咬金刚才在金殿上这一番讲话，对您是用了一个激将法。陛下，您如果把他杀了，恰恰中了他的激将之术。臣倒觉得一个程咬金不足为虑，如今已经把他捆绑上，说杀就杀，说斩就可斩。而可怕的是程咬金背后的许多人，现在我们还一无所知，我们需要通过程咬金查出他的同谋之人。陛下，臣请陛下深思，如果今天把程咬金放回来，臣愿意连夜审问他，把他的同党同谋之人审问出来，一网打尽，免除后患，以保陛下的安康。李密这几句话说出来呀，还真说到杨广心里去了。杨广一听，对呀，我刚才让程咬金把我骂的怒从心头起，满心是火，传旨就杀，我没问他受谁指使啊。李密，你说的也有道理，你能把程咬金的口供审问出来吗？李密说，如果陛下能够把此任交给微臣，微臣向您担保，不出三天就能审问出程咬金的口供。好，既然如此，来呀，把程咬金放回来。杨广传旨把程咬金给放回来。把程咬金放回来之后，在金殿上一站，怎么着，把我又放回来了，不杀了，不斩了？杨广说，我问你，程咬金，谁派你

为了安全起见呢，他不敢住那寝宫了，因为他不知道程咬金是从哪来的，怎么上的他那龙床，告诉手艺人搬家了，把那龙床搬别的屋里去了。杨广是夜宿在琼华宫中，可此时此刻，这位蒲山公西魏王李密开始就上这个衙门里边去了，江都城的衙门，到在衙门里边，西魏王是在杨广那讨了一道圣旨来的，这叫奉旨问案。到在衙门里边二堂，把这旨意摆在正中。同时呢，西魏王李密也让衙门里边这些衙役们在两边站立。李密又带来了十几名亲随，这十几名亲随，杨广到这一瞧，嘿，杨广这心里就别提怎闷这程咬金。李密吩咐人到监狱里边把这程咬金给我提出来，江都县的衙门里头的差役到在监狱里把程咬金就给提出来了。这阵程咬金呢，就不是五花大绑了，戴上手铐子了。程咬金戴着手铐子，一看夜晚之间把他提出来要夜审，程咬金心里就犯合计，怎么白天要杀

这监狱里边我常坐，当年我犯过私盐，看过保局，打过严训，哪一次犯事都进来。那监狱里边的牢头把这刑具都给我使遍了，你问问老陈我服过没有。我这人呢天生就是这种见骨头见肉，不打不舒服，越打越舒坦。哎，您要想打的话呢，您快点传命令，打我多少下，给我输输筋，活活血，行不行？李密一看，合着这位是蒸不熟煮不烂。李密说：“程咬金，如果你要是不招认的话，那我可就打你40板子，行吗？打吧，什么时候打？现在就打。”李密往两旁边看了看，有这衙门里边的掌刑的，拿着板子在旁边站着呢。李密心想，为了让殿前的护卫看着我问案认真，我得打他40板子。李密说：“程咬金，我问你，你一个人而且手持钢刀能够到龙床上睡觉，是怎么进来的？能是你说的那么简单吗？这其中定有缘故。”程咬金说：“有缘故你说呀，你说我从哪儿进来的？我跳墙进来的啊？你那墙外边也有岗哨，我从哪儿进来都不对，我就是从大门进来的。你要不招，我可要用刑，用吧，来打他40大板。说着话，有人把程咬金摁在地下，过来掌刑的把这板子就举起来了，噼就噼就噼就噼就噼就噼，40板子打完了。一看程咬金不动弹了，启禀老爷，这程咬金可能是晕行过去了，是吗？”李密说：“他背过气去了。”“是。”两个掌刑的到跟前趴着一听，程咬金在那地下趴着，这两只手啊在前面支着，手铐子拄在地下，正在那打小呼噜呢。嘿，老爷，他睡着了。李密一听，什么？他睡着了？把他揪起来。程咬金真睡着了吗？其实程咬金这叫故意的耍骨头，打40板子能睡着了吗？程咬金能忍得住，能盯得住，所以这40板子打完了，他故意的趴在地下打呼噜玩在那儿。旁边有人把程咬金就给架起来了，这一架起来，程咬金又站那儿了。哎，接着打。

0: 好吧，咱先撤。
1: 大堂上边站殿的护卫，所谓站殿护卫就是杨广手下的人，衙门里边的差人就是江都县里边的衙役，稀里呼噜全都出去了，上外边站着去了。这屋子里边就剩了程咬金和李密两个人。程咬金在这站着，程咬金奇怪，心想这李密干什么呀？有什么话跟我要个别说说呀。李密走到了程咬金的跟前，压低了声音问程咬金，程咬金，我问你个人你认识吗？程咬金说，谁呀？你说出名来我听听。王勇，王伯党。哎，认识啊，那太认识了，那是我磕头的把兄弟呀、啊、我们贾家楼四十六有结拜。跟你说，我跟这个王伯党啊，我们两个是垂髫之交。人家李密说的垂髫之交，垂髫就小孩小时候留的那个孩舌头，之交呢就是那个交往，意思就是我跟这王伯党我们两个从小孩的时候就认识，从小的朋友，就这意思，说是垂髫之交。程的也不懂。程咬金看了看李密，你说这话呀，我听着是蛤蟆跳井。这李密也不明白什么意思，不懂。嘿，李密心想，给我来一个俏皮话。哦，李密说，这么讲吧，我和王伯党从小就认识，我们两个是光着屁股长大的。哦，程咬金说，照这么一说，你们两个致敬呢。你知道王伯党现在在哪儿吗？李密说，我知道啊，他在瓦岗山，是你手下的将官呢。哎，程咬金说，是啊，既然知道这个，你为什么还给我见面先来四十板子？李密说，这您就不知道了，周瑜打黄盖不是有个苦肉之计吗？我得先打您四十板子，让他们知道我是正儿八经的在这问案的。程咬金说，你说这话，打完我四十板子，你说叫苦肉之计，难道说你还有什么办法救我吗？李密说，我在想啊，你知道吗，不是我跟你讲情，在金殿上杨广就把你给杀了，要把你杀了就没有今天晚上问这案子了。程咬金说，你给我怎么讲的情？李密就把金殿上讲情的话跟程咬金一学说，然后李密说，我讲情的目的就在于保你暂时不死，今天晚上我在这问案。程咬金说，你保我暂时不死，那么现在你问不出我口供，最后我还是死了，是多活个一天两天的。行，冲这一点你跟王伯党是朋友，还够义气有交情，就让我多活一天，我得谢谢你。李密说，不，我不是想让你多活一天，我是想让你永远活下去。程咬金说，那不可能，你怎么能让我永远活下去？李密说，我想了个招数，你跟我说，你到这里来能到龙床上睡觉，肯定在这个地方有你的依靠，有人支持你，或者是你的朋友。如果你把你的依靠告诉我，我可以通过你的依靠，我们共同合谋救你出去。程咬金一听乐了，嘿嘿嘿，李密，你可真是文人，欺负我们这大老粗啊，跟我来这个。哦，把我的依靠告诉你，我一告诉你，这不等于我招了供了吗？我一招了供，你用这个办法跟我套近乎，亮出王伯党来，拐弯抹角的把我口供套出来了，然后把我的依靠都给抓起来了，你请功受赏去了，我多活了一天，脑袋还得搬家，是不是？少来这个。我懂，你别看我没读过书不认字，我心眼够用，我不是那种二褶子。哎呀，李密说，程咬金呐，你误会了我这一片好心了。行，你要真是好心那也行，我跟你讲，你别问我依靠谁，你就这样把我能救出去， 那我就承认你

0: 是真心救我。你要跟我套套隆隆的问我这依靠是谁呀、啊？那你就甭救我。哎，李秘书这样吧，我把我心里怎么想的，我就跟您和盘托出，这行不行？
1: 行啊，可以。
0: 李秘书，我打算这样，你呀，没有依靠的话，你就给我编造出一个依靠人来，你就说这个人手眼通天，他认识很多朋友，而他这些朋友都在杨广的驾前，都是称臣的重要人物，正是通过这个关系才能够使你混进这琼花宫，才能使你睡在杨广的龙床上，其意就在于刺杀杨广。那么你的这个朋友呢，他叫什么名字，你可以编造一个名儿，你就说这个朋友就在江都城外，离这个江都城不远有一个什么村子，就在那儿住。你把这个口供说出来，我记录下来，我呈报给杨广，跟杨广说必须把您周围的生心刺王杀驾者都得清除掉，不然的话您这龙驾就不得安生啊。杨广他肯定同意要捉拿你这个朋友，而你这个朋友呢又是在江都城外。我就跟杨广说，你讲的必须由你引路到在那个村子把你这个朋友找到，到那个时候我跟杨广同时也讲，此次擒拿此人不可多带人马，人马一多此人警觉就会闻风而逃跑，我们就带着几十名官军，然后押着你到那里去，等到在那儿的时候我就想办法把官军支开，我领着你咱们两个就逃跑了，此计如何？程咬金一听，哎，我说你这个计策难为你怎么想出来的？李秘书，这是我下半天脑子里边前思后想琢磨出来的。程咬金说，行啊。李秘书，你能不能说出一个依托之人？程咬金说，依托之人吧，这依托之人这名字我还编不出来，您替我编一个行不行？您编出来我就说是他，但是这个地方我能给您指出来。什么地方？程咬金说，江都城外有个酒店子村，就到酒店子村去就行。这程大爷怎么想起这酒店子村来了？因为这个王世充跟段达跟程咬金讲过，把他那马跟那斧子寄存到那酒店子村了。酒店子村那儿有王世充在那培养的人马队伍，有那么一支队伍在那儿，所以程咬金记住这个酒店子村了。一说这句话，李秘书，好啊，既然是叫酒店子村，我就给你编一个名儿，杜康造酒，咱别叫杜康，你就说他叫李康行不行？程咬金说，叫李康这名儿不能说出来呀，一说出来他万一这杨广要不让我去了呢，派别人去捉拿呢。李秘书也对，那你就不说名，就说酒店子村就可以了。哎，就这样了。好，李密马上就把桌案上的纸张拿过来，提起笔来，代程咬金写了一份口供。这口供说呀，他受人指使进皇宫行刺，指使他的人住在酒店子村，但是这个人只有他认识，只有他领着去才能把他捉到。这个人曾经说过，他有很多至近的朋友都在皇帝的周围围观，只有把他捉到才能把这些个想着刺王杀驾的官员一网打尽。这个供状就写完了，写完之后李密马上吩咐外边人都可以进来，当众一说，说我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一番开导，这程咬金呢招了。尤其是杨广跟前那些站殿护卫心里边都由衷地佩服李密，觉得这李密是真有本事，你看拿板子打他不着，他拿话说就给说招了。李密把这个招供
1: 让程咬金摁斗劲，让大家伙都瞧着，然后拿着这个供纸揣到怀里，把程咬金压在肩膀。转过天来，杨广到这儿一看，琼花没有了，就剩了玩了。早饭之后，杨广就在这琼花宫里边驾临早朝，李密就来参见杨广，跟杨广就说了，说昨夜夜审程咬金，他招了供了。杨广一听招了供了，对，李密就把怎么着的从头至尾这么一讲。杨广一听，哦，有这等事，要照这么说，那就派兵到酒店的村去。李密说不能多派兵啊，您只能派轻骑30骑，30骑轻骑由我率领着，我押着程咬金到那里去。杨广说那也好，你要多加小心呐。他既然敢做这么大的事，他手下会不会有人呢？李密说我用计谋，我不是到那儿吵吵嚷嚷的去。

抓他，我是通过程咬金把他调人把他包围，生擒活捉之后带回到江都。杨广说好，就这么办。这李密跟杨广这么一嘀咕，杨广就同意了。杨广派出来了30名羽林军，交由李密指挥。李密领着这30名羽林军，先是到在衙门的监狱外头，然后李密找到衙门的知州，让他把监狱门打开，把程咬金提出来。提出程咬金来之后，李密把程咬金手铐的那钥匙他要过来了。这知州敢不给吗？李密把这钥匙拿在手里，给程咬金备上一匹马，让程咬金骑乘。然后呢，李密跟程咬金两人并马而行，后边30名羽林军跟着，就由打这江都城里边就出来了。出了城之后啊，因为程咬金在监狱里边就打听了，说你们这个酒店的村在哪边啊？说在城北边。程咬金呢领着他们就出了北城，说拾了里地就到。程咬金催马往前走，走到这个酒店的村子村外边了，这李密就把程咬金这手铐子给打开了。打开之后呢，这手铐子还带着，但是一挣可就开了。李密回身告诉这30名羽林军，你们都在树林子里边等着，让他去到那村子里边把他那合伙者找出来，然后框到树林子里边，大家伙把他再绑上。李密觉得他这个策划安排是非常周密的，可他哪想到前脚他出来

0: 大连 FM 九零点六，沈阳 FM 一零六点八，葫芦岛 FM 八八点四，辽宁资讯广播，自在调频，暖心开启。
1: 每天清晨，我们从不一样的地方出发，走过不一样的街口，看着不一样的风景，
2: 开门请关机，
1: 遇到不一样的人，过着不一样的每一天。
0: 我们不一样，但又一样，一样早出晚归。
3: 爸爸早点回来。
0: 一样用心生活。
4: 中午按时吃饭。
0: 一样怀抱希望。
5: 相信我，一切都会更好。
0: 一样期待明天就能打个漂亮的翻身仗。
6: 不要放弃，你一定可以的。
1: 辽宁资讯广播，陪伴每一个不一样的你，走在一样追逐梦想的大路上。
7: 醒目一敲，古往今来风雷动，折扇轻摇，世事洞明，冷暖情。广播书场，
8: 上回书说的是吴晓夜闹贝勒府。怎么叫吴晓呢？就是五个年轻人到贝勒府，也就是雍亲王府找茬来的。不管佟林怎么解释，这五个年轻人也听不进去。最后那个秃子把手一招，杀，各拉家伙把佟林围在中间。佟林一看再不伸手就吃亏了，这就叫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他们手里头拿着真家伙，那要碰到身上不是闹着玩的。佟海川被逼无奈，闪展腾挪，一个人力会五人。等伸上手了，佟林一看呢，这五个年轻人要说没功夫那不现实，要说能耐了不起还谈不到，也就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不过呢，按他们的年纪能有这种功夫已然很少见了。哎，佟林还挺高兴，拿他们五位当靶子活动活动筋骨。后来佟林一想，算了，我拿你们五位当大树，我转圈不，脚下一使劲儿，把转大树的功夫现出来了。那佟林什么功夫，行动起来七快如飞呀，一个人把这五位圈到里头了。再看这吴晓乐子大了，找不着哪位是真正的佟林。那位说佟林会分身术啊，当然不会，那为什么还真佟林假佟林呢？原因就是

因为童海川山行太快，刷刷刷这一转的跟影子一样，让他们摸不清，眼花缭乱。时间不大，这五位都冒了汗了。哎呦我的妈呀，心说这老杆也太厉害了，闹了半天他会妖法邪术，不然不能这么快的身法。四十几个回合之后，甭打，这五位全坐地上了，兵刃也撒了手了。哎呀不行，头脑发胀迷糊，想不坐下也不行。佟林一收招，把双月带起来，低声一笑，怎么样，五位服不服？不服起来接茬干，我奉陪到底。啊，服了服了。哎，我说姓佟的，你真有两下子，真看不出当今的北京居然出了你这一位世外高人。来吧，给我们个痛快吧。佟林一笑，远日无冤，近日无仇，我能要你们的命吗？那把我们送到官府治罪也不，我怎么说的我就怎么做，只要没惊动我们王爷，咱这件事儿就算接过去。五位，时间不早，逃命去吧。走吧。这五位觉着再这么下去也没味道了，赶紧爬了爬了土，从地上咕噜声站起来，各捡自己的家事，扭回头来还仔细打量打量佟林。哎，姓佟的，没完啊，没完，你等着，迟早有一天我们非把这脸儿找回来不可。走，飞身上墙，逃之夭夭。佟林呐，看他们走了以后，心里说话，这个江湖上啊，这事儿就是错综复杂，主要的根源在于不服。你不服我，我不服你，都想当老大，可是老大就一个呀，他根本不能都当啊，故此矛盾重重，斗争激烈呀。就为了这个不服，有多少人落了个身败名裂，看来都是蠢人呐。

0: 我同林，不过时间耽搁的可不小了，我得回去看看王爷怎么样，惊动没惊动。转身他奔雍亲王的寝室，到这儿把他吓了一跳。什么原因呢？闹了半天雍亲王就在东跨院里，居高临下在这儿看热闹呢。何春何吉在两旁站着给他提着灯笼。佟林心说，哟，爷什么时候起来的，半点都不知道啊。佟海川赶紧过来施礼，王爷您怎么到这儿了？
1: 答得好，有意思。佟林呐，从始至终我就在这看热闹，不过呢我没惊动你，你一个人对付五个没费吹灰之力，可见你这功夫是了不起呀，特别是你处理这个事儿啊，处理得非常妥帖，人应该宽宏大量啊，就应该把他们放了，让他们知道知道马王爷三只眼姜是老的辣，也就可以了。行，你看这个人呢，跟人要投缘可不得了。这个雍亲王胤禛可个性了，再往深里说一步，这个人城府极深，妒忌心极强，而且相当阴险呢。唯独对佟林破格，哎，这佟林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所作所为他都看着那么顺心，这何春何吉两个总管服侍他多年，从来没见过这位爷现在这么高兴的，真替佟林暗自庆幸，心说这小伙子真有福气，碰上好主人了。佟林一看贝勒爷没生气，赶紧解释这个事儿。胤禛说，你不必解释了，哎，海川呐、啊、走走走，早呢我也睡不着了，到我那屋去聊聊。就这样佟林破例到贝勒爷的书房，爷儿俩聊天。胤禛告诉何春呐、啊、到厨房告诉他们送几旬点心，再烫两壶酒，今儿晚上我请佟教师喝两盅。就这样一切东西准备好了。佟林不会喝酒，喝一口脸红脖子粗的，但是爷赏赐下来了，不喝也得喝。一盅酒下了肚，雍亲王这才说，海川呐、啊，你把实底交给我，你究竟这能耐有多大？佟林也乐了，爷，这我没法回答。你反正在练功方面，我吃了不少苦啊。究竟我这能耐有多大，我也不清楚。不过呢，江湖之上高人可有的是啊，爷您是最盛名的。不只有那么句话吗？能人背后有能人，好汉背后还有好汉呢、啊。因此我觉得我这个能耐啊，也就是眼门前这两下子，真要遇上世外的高人，恐怕我就得甘拜下风。不，海川呐、啊、你太谦虚了，我对武术也不是一窍。

0: 特别你这一转圈这功夫都神了。海川，往后有时间你得交给我啊，咱们爷俩再亲近一步，我好好跟你学学。
1: 是，
0: 只要爷爱练，我是倾囊而赠。哎，痛快痛快。佟麟还说，爷，这件事儿可没完呢，保不齐他们哪一天还得回来，爷你得多加谨慎。哎，没什么了不起的，海川，我希望他回来，我更

统领回去歇着。但是通过这件事之后，佟林这心里就惦记上了，哪天晚上也不敢掉以轻心呐。这佟林呢，总是围着

东林是非常根本的一个人，一个大钱也不错花，把这钱呢全存起来了，干什么呢？给家里送去，要孝敬父母，感谢兄弟。另外，佟林现在光棍老哥一个，早晚不得成家，成家不得花钱吗？因此把这个钱呢就攒起来了，就不像有些人，哎呀，有了钱了可了不得了，烧得五脊六兽，好难受啊，乍穿靴子高抬腿，满嘴胡说八道，都不知道东西南北了。那种人叫小人乍富，偏凶别妒。佟林则不然，最守本分啊，想的事也比较多，在平常一个错钱他也不花，胤禛呢庭前背后观察着，不住地称赞，好，这样的年轻人真不多见啊。你说那个在天子脚下，在北京想花钱的地方那不太多了，到八大胡同，到姚昌妓院，你要想花银子有多少你也剩不下，但是佟林错步不迈，就在雍亲王府里头认真的干活，那些事儿连想他也不想。

亲王府就来了八次，你说急人不急人呢？这人是谁呀？他没报名啊，是不是我家乡来的？不是，听他说话是山东口音。那您跟我说是怎么样一个人？这人啊挺古怪，年纪在60左右岁吧，这么冷的天儿不戴帽子，光着大秃脑袋。如果我没看错的话，这老头还是个秃子，头上有几根毛，不多，穿着一身土黄布的衣服，还拎着个长条的包袱，看那包袱沉甸甸。

0: 那么他在北京也住了几个月了，哎，张哥的地毯在哪儿他不知道吗？在门前路过过，没到里边去过。那纸条写的地坛一会，究竟确切在哪儿他心里头没数。他等到了地坛前边，往左右看看，现在是冬天，还没出正月，这地方还非常背，做买卖的走不到这儿，又没有集市，因此这地坛周围是冷冷清清。佟林围着地坛转两圈，没人。哎呀，看了看日头升的老高的了，是不是拿我取笑溜溜我呀？没人啊，要这样我就回去吧。说话间呢，他第三次到了地坛的正门，正想回永亲王府，墙头上有人说话了：“哎呦，佟老师，哎呀，我们可等你半天了。”佟林抬头一看，是那五个年轻当中的一个，也就是那个没头发的，黑天没看清，这回看清了，真是个和尚。这么冷的天不戴帽子，脑瓜皮儿却青赞亮，穿着灰棉布的棉袍，外头罩着僧衣，腰里系根带子，小脑瓜不大，小脸一条，但是透着精明强干。说话间噌从墙头上跳下来了，佟林冲着他点了点头，我说：“这位朋友，是你给留的纸条吗？”“非也。”“是我师父给你留的。”“佟老师，我师父可等了你半天了，没别的说的，你随我来。”
1: 醒目一敲，古往今来风雷动，折扇轻摇，世事洞明，冷暖情。广播书场，
0: 佟林应邀到地坛，被那个年轻的出家人把他领进地坛，没走门都越墙而过。那墙能挡住佟林吗？等到了里头，拐弯抹角走了好长一段路，也就是到了地坛的东北角。这地方若是夏天呢，枝繁叶茂，是一片大树林。现在是冬天，尽管如此，树木交杂，森林的深处非常背景，但里边有片空地，靠着树根底下有几块卧牛石。佟林到这一看呢，有五个人，四少一老。这四个年轻人，佟林仔细看认出来了，都是到贝勒府没见过，但是一看这模样跟何春所说一般不二。这老头个不高，比佟林能矮着一头，骨瘦如柴，唯独这大脑壳特别显眼，锃明刷亮，大脑袋秃脑门子，深眼窝子，小挖口脸儿，鹰钩鼻，菱角嘴，满嘴整齐的白牙，下巴壳一绺山羊胡往前撅撅着，跟那毛笔那大笔头差不多少，两片大山峰耳朵，唯独他这对黄眼珠子叽里咕噜直转呢，放出两道寒光来。穿着一身青布棉裤棉袄， 外边披着棉袍，腰里系着袋子，在那卧牛青石上铺着挺厚的垫子，他在那儿坐着，旁边呢还放着一个小包。这年轻的僧人给佟林领到近前，冲那老者一躬身施礼：“师父，佟老师来了。”哎，这老头站起来了，笑呵呵走到佟林近前，手里山羊胡打量了多时，罢了。他一瞅对面这小伙子，长得体格健壮，虎头虎脑，紫微微一张大脸，浓眉毛，大眼睛，双眼爆皮，肉鼻子，厚嘴唇，两个大圆包耳朵，长得就那么厚道，穿着又肥又大土黄布的袍子，左大襟白骨头鸟，腰里系着袋子，在袋子上别着家伙。老者看罢一抱拳：“请问您是佟林佟老师？”说话相当客气。佟林赶紧躬身施礼：“老人家不敢当，在下正是佟林佟海川。”佟老师，真对不起，知道你忙，但不得已还得讨扰。佟老师，耽误您时间了啊！来，这也没椅子没凳子，咱们席地而坐吧。说话间，那五个年轻人把一个包打开，里边取出厚厚的几个垫子铺地上，那席地而坐。坐好之后，那五个年轻人背着手站在老者的身后。这老头盘着腿儿：“佟老师，实实在在的对不住你，看见没，这五个都是我徒弟，这些孩子才不听话呢，调皮的邪乎，没事净给我捅娄子。年前他们没事闲溜达，就进了雍亲王府，这不就这俩吗？您认识吧？”佟林一看认识，第一次搅闹雍亲王府的让佟林给揍跑了，每人使一把亚霸鬼头刀，就这俩人。老者说：“这俩小子没事捅毛蛋，结果进了雍亲王府栽了跟头了。后来呢，他们背着我不知道，跟这仨又商量好了，二次进了雍亲王府，结果遇上佟老师，佟老师照旧高抬贵手，教训他们一顿，把他们给放了。纸里包不住火，我这一问怎么回事，他们跟我说了，让我狠狠地把他们痛责了一顿。不信你问，我叫他们罚跪来了，每个人都跪了俩时辰，后来我才把他们饶了。但是通过他们这一说，我知道他们惹了祸了，所幸的没有惊动王家千岁，要不是佟老师偏袒他们，要不是佟老师高抬贵手把他们放了，这要抓到衙门去，往大牢里一塞，无头的官司啊，要多重有多重啊，这不没事给我找事儿吗？您去拜会佟老师，您可听明白了啊，老朽没有别的意思，我是向您赔礼道歉，另外向您致谢，感谢您把他们给放了。哎呀，真不凑巧啊，我到雍亲王府八次没有得见尊严，后来怎么办呢，我才留个条，这条您见着了啊，我见着了，不然的话我怎么能来呢？是啊，佟老师果然有信用，按

我再客气了半天，老人家，这不算什么，一笔写不出俩绿林。另外，咱们人不清，祖师爷还清，他们年轻，哎，不管出于什么心吧，这个事儿是不应该的。我呢，也就把他们给放了，这算不了什么，往后你老人家不必提了。哎，好好好，感谢感谢。佟林就问，那么敢问老人家尊姓大名？

州府，后搬到潮州府。啊，我们一共是哥俩，姓侯啊。我大哥叫侯廷，侯振远，小老二姓侯，名叫侯杰，侯敬山。佟林一听，侯氏弟兄，哎呀，想起来了，没见过面，久闻大名。他怎么知道的？俩老师告诉他，要在江湖上提起侯氏弟兄，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江湖人称侯氏双侠，那是成了名的侠客呀。尤其他大哥侯廷，侯振远，人送绰号叫镇东侠，又叫东昆仑，独霸山东，无不敬仰啊。听说他掌中有口宝剑叫小霆锋，会青龙剑108招，压盖武林，没有对手。他有个兄弟，人送绰号一轮明月照九州，侯二侠。闹了半天就这位。为什么叫一轮明月照九州呢？就因为他是秃子，他这大秃脑袋能跟月亮光相比。佟林是肃然起敬，赶紧站起来了。闹了半天，您老就是赫赫有名的侯二侠，恕我眼拙，我给老前辈失礼了。哎，佟老师，免，什么侠不侠的，大伙胡吹乱捧呗，侠卖多钱一斤呢？佟老师，坐，坐下咱们好长谈。这佟林就不明白侯二侠究竟为什么到北京来，为什么他的徒弟要夜入雍亲王府。但是初次见面，光有疑问不便问，没法问，怕人家起疑心。那他没法问，咱得说清楚。那这么有名的侠客从山东到这干什么？有事儿。方才佟林呢说的不假，现在江湖上提起侯氏弟兄无人不知，特别是侯大侠，那更了不起。那他们家指什么活着？开镖局子，在苏州、杭州、南方，甚至北京、天津都有人家的买卖，戳杆子立场子，光弟子就好几百号，这是一大笔收入。另外侯氏弟兄人在原籍朝富林，家趁人知啊，有房子有地，使奴换辈，骡马成群，现在是大富户啊。因此金盆洗手，再也不干绿林道那些事儿了。你别看不干，杀富济贫、替天行道的事儿还是要干的。听说山东德州府有个知府，这人是个满人，在知府的任上，他没少搂钱呢，刮进山东德州老百姓的民脂民膏，搂了个沟满豪平。最后花钱打点运动回北京，又要升一级，要做京官。那么这个事情被侯二侠知道了。侯二侠一想，好汉护三村，好狗护三林，我们山东的血汗钱绝不能入这个赃官的腰包，任他挥霍，想法得叫他留下。后来侯二侠不敢做主，把这件事儿告诉大哥了，说我有意做包买卖，
把这钱结下来，

咱分文不要，给山东德州穷苦的老百姓，您看怎么样？金盆洗手了，这活一定要干得干干净净，不要留罗烂，这是一。二，不要杀人，点到为止，咱不就为钱吗？把钱弄到手就算拉倒，千万别贪了人命官司。我明白。临行之时，侯大侠还告诉他，一定调查清楚，不要滥杀无辜。侯二侠起身带着五个徒弟，后来调查清楚，这个赃官什么时候从德州起身，什么时候奔北京，他们在后头跟着，一直跟到北京的边上，选了个合适的地点要下手。但是侯二侠谨遵大哥的吩咐，未下手之前再详细调查调查，别错杀了好人。结果这一调查，嗨，弄扯皮了，这也是个卸任的官，也是个满人，但不是要找的那位，多玄乎。这位啊是官丢了，带着银子进京去打点，同名同姓，你看这世界上的事有多巧啊！要不是认真再调查一遍，这事就弄反盆了。侯二侠真有点后悔呀、哎，老了老了，怎么这么不谨慎？乘兴而来，败兴而回。一想买卖没做成，回去吧。但是到了北京边上了，这五个徒弟就说：“师傅，咱有3年没进京了，平常呢，咱们家事也特多，很难分身。你说到了天子脚下了，就这么咱就回去了。您了破例带我们溜达溜达，到北京开开眼，咱玩些日子再回山东不行吗？”这个侯二侠也是个好动不好静的人。徒弟们这一说，老头心也活了。好吧，那咱就溜达溜达。进了北京，找了个地方住下了，爷儿六个听戏、洗澡、逛街、买点东西。可这一花呀，这钱就不富裕了。原本打算把买卖做下来，那不钱就有的是了，没带多少钱来，这一大花，钱不够了。侯二侠就埋怨这五个徒弟：“敬你们，这多好，回去的路费都没了，还得找朋友借钱，你这何苦的呢？”把几个徒弟说的闭口无言。他其中有两个徒弟，分水小白猿侯玉，川水小白猿侯俊，俺是弟兄，是亲哥俩，也拜了侯二侠了，就是使刀的那哥俩，背着老师不知道，想要做点买卖，多了不要，够路费就行。就这么的夜入雍亲王府。怎么进雍亲王府啊？他俩这么想的，咱要偷就得偷那有钱的，丢点银子算不了什么的。再者一说，这些有钱的人，那钱哪来的？都不是好来的，特别是当官的，有几个包文正啊？绝大多数都是贪官呢。妈，拿你们点钱呢，算不了什么，这是不义之财。他们还理直气壮。后来踩盘子，发现安定门里富贵巷有一座雍亲王府，这座府地这个大呀。心说就这儿了，晚上偷他。结果两个人夜入雍亲王府，巧遇佟林，让佟林把他俩登倒了，最后给放了。把这哥俩回来不

营，把他俩登倒了，最后给放了。啊，这哥俩回来不服气儿，就跟那哥那个和尚年轻的叫泥腿僧张旺，这五个人当中他是头，那俩一个叫侯俊，一个叫侯玉，他俩回来之后跟这三位一说，你看我们栽了，怎么栽的，他妈的遇上个大老杆，这大老杆可邪乎，他报名了，他姓佟，叫佟林，佟海川，没想到这么个乡巴佬功夫居然这么高，他俩这一捧，这哥仨不爱听了，哎呀，他有什么了不起的？哎呀，叫你说的都神了。哎，他能耐再大，有咱老师能耐大呀？哎，那话可不能那么说。这是背着咱师傅，不知道我们哥俩说句话，看他的能耐只在老师之上，不在老师之下，没那事儿。你看你不信。后来五个人打赌，二次进雍亲王府。夜会佟林，让佟林转大树都给转趴下了。五个人回来不敢隐瞒，把这件事禀明老师侯杰侯敬山。侯杰真生了气了，小冤家，你们干这种事事先跟老师也得打个招呼，你们毛还嫩呢，就你们能做得了买卖吗？离开拐棍就倒，落了个丢人现眼，要不是姓佟的把你们放了，你们捅了大娄子了。那是什么地方？那是雍亲王府啊。雍亲王是谁呀？是当今皇上的四儿子。一旦把他给惊动了，嘴角一歪歪，你们五个冤家的小命没了。还得感谢这姓佟的，人家真是高抬贵手，多方照顾，遇上了老实人了。那么教训完了之后，侯二侠在店房里一琢磨，哎呀，就拿我这五个徒弟来说，一个赛一个，哎，我手把手教的，邪精太岁严宝，雌毛猴包信，那轻功都不含糊，

二侠一抱拳，佟老师，敢问贵恩师是哪位呀？您是哪个门户的？这起码的，练武的人坐在一块儿，必须得问的。佟林一听，哎，来了个大喘气。佟林一看要倒霉，妈，这话他犯病。多宰一说这话，非捅娄子不可。但是师命不敢违呀、啊。老师告诉你的话不敢说，所以佟林呢还得违心的，迟愣之后，这才说：“哎，老侠客，我没有门户，我是自悟的，我是。”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武艺。侯二侠本来那乐呢，一听佟林说这话，干板夺字清清楚楚，侯二侠那脸唰，马上晴转阴，就沉下来了。佟教师，您再说一遍，您怎么回事？哎，我要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武艺。哎呦，这词儿可新鲜，我就知道除了祖师爷之外，没有第二个敢说这种大话的。那就说明佟老师是真了不起呀、啊！没经师父教，自己要独创一派，另闯一家，可亲可敬。

0: 也难怪我这五个徒弟不是童老师，咱俩接接招，我也看一看怎么个别开天地另创一家的。哎，我也长长见识。
1: 不，
0: 我佟林凡夫俗子怎敢跟成了名的侠客交手？
1: 不，
0: 佟老师，你不想比也不行。我这人还有个毛病，一条道跑到黑。今天既然见着佟老师另创一家的祖师爷，我岂能错过这好机会啊？佟老师，今天是非比不可。

0: 增强全民消防意识，共同守护生命安全。消防器材使用小提示：雾霾压、圈栈、损坏、挪用、遮挡，私自未经允许使用消防设施和器材。家庭和单位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并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
1: 增强全民消防意识，提高全民防火能力。家庭和公共场所消防安全提示：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发现燃气泄漏，迅速关阀门、开门窗，切勿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不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不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
0: 增强全民消防意识，提高全民防火、灭火和自我保护能力。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

0: 刘老师你好。
1: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梁老师啊，
1: 啊，
0: 昨天您不是跟我们许愿了吗？
1: 对啊，
0: 说被誉为液态降糖剂的产品今天就要给大家一个大大的惊喜了。
1: 没错呀。
0: 什么惊喜呢？快揭秘吧，朋友们都等了一天了。
1: 嗯，好。其实啊，我跟大家伙说呀，就是昨天提到了要给大家伙惊喜，这一天大家伙听好了，绝对不是让大家伙白等的。
0: 嗯，
1: 什么惊喜？我现在宣布啊，嗯，我要把马里兰大学历经80年的科研成果，也就是咱们目前最前沿的降糖产品液态降糖剂免费的送给大家。
0: 免费？
1: 免费。
0: 免费是不花钱的意思，对不对？
1: 对啊，那你花钱还叫啥免费啊？
0: 真的？
1: 就大家伙啊，就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栏目的热线了，报名免费领取，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咱们可以看一下人家马里兰大学80年的科研成果，就这个液态降糖剂到底它有没有那么神奇的效果。
0: 嗯嗯。
1: 但是，
0: 哎呦我的天哪，但是就怕这个转折
1: 啊，
0: 不能是有条件，不能是又得花钱吧。
1: 对，但是可但是啊，这不是让大家伙花钱啊，就是咱们健康全球购，我刚才已经说到了，是免费给大家伙液态降糖剂。
0: 嗯，
1: 绝对没有套路。
0: 嗯嗯嗯。
1: 啊，说不花钱一定是不花钱的，
0: 就是免费的。
1: 但是啊，我说这个但是是啥呢，咱们也得考虑到人家成本的问题。
0: 嗯，
1: 你不能无止境的使劲的发放，那人家不就破产了吗？
0: 嗯，
1: 是不是？而且最主要的是，咱们健康全球购现在在全国范围内，省会级的城市已经是50多个城市了。
0: 嗯，
1: 在播咱们这个节目，那你算算得有多少的听众朋友，多少的糖尿病的患者？
0: 对，那太多了，
1: 几十万，
0: 嗯，
1: 甚至上百万
0: 都得有，
1: 是不是？糖尿病的患者。所以说我们确实没办法做到每人一份，
0: 嗯，
1: 这个是没办法的，希望大家伙理解。所以说每个地区啊只有100个免费赠送的名额，100个，谁抢到了就是谁的
0: 啊，这100个就已经很好了。
1: 没办法，
0: 梁老师出手太敞亮了，还来不及给老师您点赞呢。那就得在这儿先让大家把电话号记好了，400-7782-677 400-7782-677，赶紧打电话！想免费领取液态降糖剂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对，
0: 每个地区只有100个名额。
1: 嗯，
0: 说慢一点你都抢不着。这老师您在我们心目中的形象更高大上了。
1: 哎呦，这可别给我这个戴高帽啊！
0: 就是您，
1: 对，其实也是我们该做的，但是呢，也是希望大家伙，尤其是糖尿病的患者，这个人群太大了。
0: 嗯，
1: 希望大家伙体验一下，感受一下现在前沿科技，是不是？
0: 嗯。
1: 而且刚才我们说了，咱们健康全球这个栏目，已经是全国范围内，咱说省会级的城市，咱还不说小城市呢，
0: 嗯，
1: 这省会级的城市已经是50多家了吧。
0: 嗯，
1: 然后咱们的栏目呢已经在国内开播5年的时间了吧。
0: 嗯，
1: 要没有咱们听众朋友的支持，我说实话咱们也不可能走到今天。
0: 嗯，
1: 所以说大家伙心里头有我们健康全球购，我们健康全球购心里头也记着大家伙。其实这个事儿啊，我跟你讲啊，我一直想给大家伙儿，这个包括我们这个专家组这个团队啊，
0: 嗯，
1: 也一直在想给大家伙免费送一点高端的好产品，
0: 表达一下心意。
1: 对，但是咱们说实话啊，众口难调，
0: 嗯，
1: 对不对？听众太多了，
0: 嗯，
1: 什么样的

0: 上出名，现在日本韩国有赶超咱们中国的趋势了。
1: 日本的汉方
0: 对吧，
1: 销售特别好。
0: 那如果说再过个十年二十年甚至五十年，我真怕有一天一提到中药老祖宗留下来的中药古方，最牛的是人家美国了。
1: 嗯，
0: 这就是非常遗憾的事儿。
1: 对，
0: 当然了，我们的同行现在也认识到这个问题的这个可怕性了。
1: 嗯，
0: 所以说就是有很多我们中医药的同行也为了争这口气，我知道很多人也在偷偷的努力呢。
1: 嗯，
0: 对吧？我告诉你，静石啊，这个我透露一个这个小道消息啊。
1: 啊，
0: 早在几年前就进入了同一个科研的团队。
1: 嗯，
0: 他们现在正在秘密的做一些研发。
1: 嗯，
0: 啊，当然现在还处于这个保密阶段啊，咱也不能说人家在干什么。但是我可以透露的是什么呢？同样是糖尿病治疗的新方向。
1: 嗯，
0: 以前我知道，但是我没敢说。但是最近为什么我们敢说了呢？最近新闻已经官宣了。
1: 嗯，
0: 你知道他们这个科研团队，你知道在做什么吗？
1: 嗯，
0: 利用人体的干细胞来注射到我们的体内自体再生胰岛贝塔细胞的这个移植技术。
1: 哦，
0: 那就等于说是治疗咱们糖尿病的病根了。
1: 嗯，
0: 甚至这个新闻已经报道了，他们已经把一位患有25年的糖尿病的患者彻底的治愈了。
1: 嗯，
0: 这个患者目前已经33个月不用吃降糖药，不用打胰岛素了。
1: 嗯，
0: 血糖各方面指标完全正常。这个新闻已经官宣了，已经报道了，网上都有，咱们大家伙感兴趣可以查一查看一看。
1: 哇，自体再生胰岛移植。
0: 对，
1: 等于移植再生的胰岛。
0: 对，
1: 这个跟您提到的液态降糖剂能够再生恢复 80% 的胰岛细胞的作用还挺像。
0: 挺像吧，
1: 一个做手术的方法，
0: 哎，
1: 一个口服的方法，
0: 你看看异曲同工。
1: 是呢，
0: 是吧？其实你从这个角度来讲，针对糖尿病的治疗，其实再生医学将来是一个趋势。
1: 嗯，
0: 就是再生我们的人体的胰岛贝塔细胞是未来治疗糖尿病的一个共同的趋势。
1: 对，
0: 你像现在咱们传统的这个降糖药也好，胰岛素也好，你比如说降糖药，
1: 嗯，
0: 它是靠药物来不停的压榨和刺激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
1: 嗯，
0: 等于说是在干嘛，在不停的耗损我们的胰岛的功能。
1: 嗯，
0: 你看得糖尿病的患者本身我们的胰岛的功能就已经下降了。
1: 对，
0: 那你靠药物不停的压榨它刺激它，是不等于说加速它的枯竭和衰亡了？
1: 对，
0: 叫鞭打病牛嘛，是不是？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很多人，你看在用降糖药的时候，刚开始吃一种药还挺管用的，可是过几年发现不行了，你得加量了。
1: 嗯，
0: 甚至呢你得联合用药了，三种四种的降糖药一起来控糖了，结果慢慢的同样效果还越来越不理想。说明什么？说明我们的胰岛的功能被你压榨的已经最后一滴水你都给挤榨出来了，我们彻底的胰岛的功能越来越衰亡了。
1: 是呢，其实吃药真不行，
0: 是吧？
1: 好多朋友都反映说，我想打胰岛素以为能挺好，但是也那样。
0: 打胰岛素的这种方式啊，为什么说它都是一些传统的老方法了呢？
1: 嗯，
0: 打胰岛素啊，它本身是什么呢？是辅助我们自身的胰岛来去降糖。
1: 嗯，
0: 就什么意思呢？我们糖尿病的患者自身的胰岛功能不是不行了吗？
1: 嗯，
0: 啊，不分泌胰岛素了，或者分泌的少了，不干活了吗？那好了，咱们给他找个外源，外源性注射胰岛素来帮助我们的胰岛来干活。但是啊，你记住静石，我们人体的器官的功能啊，它非常有意思，它有一个，就是我们所有的人体的组织器官都有共同的一个特点，叫用进废
1: 退。是的，
0: 对不对？你看我给你举个例子，我们耳垂，
1: 嗯，
0: 我告诉你，中国古代人的耳垂普遍比我们现代人大。
1: 那现在怎么越来越小？
0: 因为没功能了，用尽废对，用尽废退了。
1: 嗯。
0: 然后据这个历史考证，我们的阑尾，
1: 嗯，
0: 在中国古时候人的阑尾都比我们现代人的这个阑尾
1: 大，
0: 要大要长、
1: 哦，
0: 但现在越来越小了。啊，我们还大胆的这个预估了一下，可能未来的50年之后，小孩再出生可能都没有这个阑尾了。
1: 哦。
0: 为什么？用尽废退，
1: 嗯，
0: 它没用了，它就退化了。所以说，同样的道理，我们的人的胰岛啊，你要是不用它的话，你光是靠这个外源性的胰岛素来帮助我们降糖的话，那你想，我们的胰岛功能，慢慢的它会怎么样？
1: 退化呀，
0: 它也不干活了，
1: 嗯，
0: 然后慢慢的，是不是啊？ 我们的胰岛变得越来越懒散。

0: 的一个特点。
1: 嗯，
0: 就是好多糖尿病的患者，那他就得打一辈子。
1: 嗯，
0: 你打上了，这胰岛素就撤不下来了。
1: 对，特别的依赖。
0: 你看看，
1: 就像我跟我妈说，我说你得让孩子自己锻炼洗衣服、做饭、做家务。
0: 嗯、对，
1: 你不能总帮他吧？你带来带去的孩子啥也不会，这不就是养了一个废柴吗？
0: 对呀、啊，
1: 其实是一个道理的。
0: 对，你不让孩子锻炼的话，你看有人替他干活、
1: 嗯、
0: 你看他永远不
1: 在干，什么都不会，
0: 对吧？要不怎么说我说两口子过日子啊，没有不会做家务的，没有不会做饭的、嗯、但是但凡有一个人坐上，你记住啊，
1: 一直做吧，
0: 对，他就改不了了。一个道理，是吧？所以说啊，就是我们的科研人员也意识到这一点了，现在糖尿病的治疗方案是具有严重的缺陷的。
1: 嗯，
0: 那么在创新的这个领域里，我们所有全世界的这个内分泌的专家们一直在找一些新的前沿的更好的更高端的一些方法。
1: 嗯，
0: 那再生胰岛我刚才讲了，就是未来治疗糖尿病的一个非常好的方向，也是一个趋势。那马里兰大学对吧，液态降糖剂开了个先河嘛，
1: 嗯，
0: 是不是？人家是专门再生我们人体这个胰岛贝塔细胞的，恢复我们自身分泌胰岛素这种功能的，人家等于说是遥遥领先了。
1: 嗯，
0: 你这不嘛，咱们国内我那几个同学已经研究了这个五六年的时间了，自体再生这个胰岛移植手术，就是自体干细胞移植的方法，这不马上也跟进了吗？
1: 嗯，
0: 其实方向都是一样的。当然了，这也证明了我们中国人的医疗水平并不比别人差，只是方向一定要选对。
1: 对
0: 啊，要做第一个什么吃螃蟹的人、
1: 哦、
0: 啊。那么这种手术呢，目前来讲，只有新闻报道，还没有完全的普及开，还处于临床的实验阶段。再一个，它和这个口服的液态降糖剂有一个最大的弊端是什么呢？它得做手术。
1: 嗯
0: 啊，一提到手术，那肯定对患者身体就有这个限制和要求，
1: 但关键它有风险，而且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做的，
0: 它不适合所有人、
1: 嗯、
0: 对吧？那么相对来说呢，人家马里兰大学同样是再生人体的这个胰岛贝塔细胞，人家是口服的液态降糖剂，那适用范围就特别广了。
1: 嗯，
0: 口服的呀，是不是？只要糖尿病的患者都可以使用。
1: 对呢，关键是现在呀还有这么好的机会，全球购把这么前沿的产品免费的让大家试用，不花一分钱就能体验到新科技带来的效果。
0: 对，
1: 关键是少一点啊，每个地区100个名额，就看谁能抢到谁是这个幸运者了。
0: 嗯，
1: 反正呢咱们啊这个赠送也没有什么限制，中老年朋友呢都可以试一试。
0: 对，
1: 尤其是80后啊，其实我觉得年轻的朋友也应该去想一想
0: 啊，
1: 因为呢压力也比较大。梁老师，不知道你在朋友圈看没看到这个截图啊？
0: 啊，
1: 说80后是正在消失的一代。
0: 啊，80后是正在消失的一代、
1: 嗯、
0: 我看到这个截屏了，还好多人给我转发这个事儿呢。
1: 对，我跟你说说呀，
0: 啊，
1: 就是第七次人口普查的权威数据说，截止到2024年末，
0: 嗯，
1: 80后的死亡率突破了 5.2%。
0: 哎呦，
1: 就相当于每20个人当中80后就有一个人已经是去世了。
0: 是吗？
1: 80后的死亡率已经超过了70后了。
0: 嗯，
1: 就这个高死亡率就跟三高慢性病有关。
0: 对，
1: 特别是像说糖尿病，属于得一个病带出一堆病发症的疾病。
0: 嗯，
1: 心脑肾眼它都连着出问题。
0: 对，
1: 所以说一定要及时治疗。80后的朋友们同胞们，
0: 嗯，
1: 我们别以为自己还年轻，得重视。
0: 但是静时啊，我得说一下这个信息的来源啊。
1: 嗯，
0: 就你说的这个大家伙疯狂转发的这个信息啊，
1: 嗯，
0: 现在已经辟谣了
1: 啊。辟谣假的？
0: 辟谣了。对，就是一些自媒体为了博得大家伙的眼球啊，胡编乱造的
1: 哦、
0: 啊，因为这里边你就是仔细看这个新闻呢，这里面有几个硬伤。说第七次人口普查是在2020年，
1: 嗯，
0: 他怎么得出来2024年末的人口数据的结论嘛？2024年的这个数据现在还没有呢，第八次人口普查还没开始呢，这是个硬伤。再有呢啊，就是我们临床啊，包括我们科研人员，在标注死亡率统计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惯例，
1: 嗯，
0: 用的都是千分之几来表述，从来没用过百分比的啊，这是不可能的。
1: 哎呦。

0: 有点夸大其词了，但是有一点这个新闻说的是对的，
1: 嗯，
0: 就是中年人，
1: 嗯，
0: 中年人得这个糖尿病的患者是越来越多的，
1: 嗯，
0: 啊，要比年轻人和这个老年人发病率增长速度要快很多倍，
1: 嗯，
0: 那中年人为什么得糖尿病的人越来越多呢？就是因为现在饮食太不规律了，
1: 对，
0: 还有长期的熬夜，
1: 工作压力也大，
0: 哎，压力大，好多人30多岁、40多岁，哎，血糖就开始超标了。所以说你看咱们新闻上经常有说，哎呀，中年人猝死的啊特别多，是不是、
1: 嗯、
0: 哪个中年人，哎，突然间猝死。

0: 都跟中年人的糖尿病有着直接的关系。
1: 那不是因为现在人都不想生吗？
0: 不想生，那是一波人，但是想生生不出来的
1: 也有，
0: 大有人在。
1: 嗯，
0: 而且这个比例是非常高的。
1: 嗯，
0: 尤其是想生生不出来的，就是因为不育的情况特别的普遍。
1: 嗯，
0: 就导致现在试管婴儿啊，就出生率啊，你知道吗？咱们中国这个做试管婴儿的，在全世界你知道排第几吗？
1: 嗯，
0: 已经排在第四位了。
1: 哇，那么靠前啊！
0: 对，所以说糖尿病治疗一定要引起大家伙的重视，包括这次进食，咱们老听众朋友都知道，液态降糖剂，老听众朋友知道，三年前大家伙花钱，那时候咱们得到过一次。
1: 嗯，
0: 那到今天为止，为什么我们足足等了三年的时间，而且是吧，我们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要免费的赠送它呢？
1: 嗯，
0: 其实第一个就让大家伙尝试一下前沿科技成果，它是不是能够改变我们以往对糖尿病的认识。
1: 对，
0: 第二个叫真金不怕火炼，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
1: 对，
0: 我们有这个底气才敢给大家伙发放的吧。
1: 对呀，
0: 如果没这个底气，发放完了大家伙一试没效果，
1: 嗯，
0: 你说这不露怯了吗？
1: 嗯，
0: 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个底气才敢给大家伙发放。再有一个也是真正的想解决尤其是糖尿病的患者在治疗糖尿病的过程当中经常遇到的两个难题。
1: 嗯，
0: 就帮助大家伙来跨过这两道坎。
1: 这两道坎其实像进食哥老师做节目这么长时间，多少对糖尿病有点了解啊。
0: 嗯，
1: 我先猜猜这两道坎。
0: 嗯嗯，
1: 有一个难题呢，应该就是顽固性的血糖降不下来，对吧？
0: 对，
1: 我记得之前就有听友打电话说用了两种降糖药外加胰岛素啊，这血糖还是降不下来，
0: 哎，
1: 特别顽固。
0: 对，这是咱们很多糖尿病的患者面临的第一道坎。
1: 嗯，
0: 顽固性血糖降不下来。别看现在咱们临床的降糖药很多呀，
1: 嗯，
0: 按照作用机理我大概分了一下有八大类呢。
1: 嗯，
0: 有刺激胰岛素分泌型的，像这个格列齐特啊、格列本脲这样的药物，还有什么呢？延缓葡萄糖吸收的，
1: 嗯，
0: 像二甲双胍这类的，还有增强我们胰岛素敏感度的，像罗格列酮，都听过吧？
1: 嗯，
0: 包括我们注射类的胰岛素，看似有八大种类，但是顽固性的高血糖的患者，我告诉你，依然是非常非常多。
1: 嗯，
0: 啊，甚至很多人联合好几种这个药物来使用了，这个血糖就是降不下来。
1: 是，
0: 那根本原因是什么？别看我们现在临床上传统的降压药作用机理有八大类，但是你记住啊，没有一个是针对我们再生胰岛贝塔细胞作用的，病根儿它就没治到位。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很多的降糖药，我们人体的吸收率会变得越来越低，越来越差。
1: 嗯，
0: 咱先不说这些药物效果好不好，就算再好，你吃完了之后你吸收不了，吸收不进去，你想想它会有作用吗？
1: 那液态降糖剂它的吸收率高吗？
0: 哎，这个问题就完全解决了。
1: 哦，
0: 这也是它一个非常领先的一个特点。
1: 哦，

0: 除掉了，
1: 嗯，
0: 只留下最为有作用的这个药物成分，然后做一个高度的浓缩。那首先这个有效成分浓缩成一两，我告诉你是不是它这个比例它这个浓度就特别特别足了。
1: 对呀，一下子想起了西游记里太上老君的炼丹炉，
0: 哎，
1: 那都是几百年才炼出了一颗丹，
0: 你看
1: 集天地之灵气日月之精华呀，
0: 浓缩的是吧。
1: 对，
0: 大家伙吃过这个压缩饼干没有？
1: 吃过呀，
0: 是吧，把这个碳水脂肪蛋白质就压缩在一小块饼干里了，
1: 嗯，特别劲爆。
0: 我告诉你啊，咱们国家做的最牛的一款军用的压缩饼干，
1: 嗯，
0: 你知道有多厉害吗？
1: 啊，
0: 据说啊，吃那一小块能顶你一整天，
1: 哇，
0: 你不带饿的。为什么？
1: 嗯，
0: 就是因为它这种高浓缩，这种技术好。液态降糖剂啊，我告诉你，300斤的中药浓缩成一两的产品，绝对是浓缩了这个中药材里面的精华物质。
1: 嗯，
0: 所以说这个产品有效成分那含量是特别特别足的。
1: 嗯，
0: 而且新技术还把它做成了什么呢？你知道吗？叫三段式液态。
1: 这什么意思啊？
0: 什么叫三段式液态啊？我简单的说吧，就是肽链啊，它是由几个氨基酸组成的。
1: 嗯。
0: 氨基酸是蛋白质的最小的单位，
1: 嗯，
0: 所以说这个产品做成肽的形式是非常好吸收的，但这个肽呀是由几个氨基酸链合成的，
1: 嗯，
0: 有几条它就叫几肽
1: 啊，
0: 所以说我们在临床上经常听到过二肽、
1: 三肽、
0: 三肽，
1: 嗯，
0: 以此类推，还有多肽的，
1: 对，
0: 多肽就是说这个氨基酸链太多了叫多肽，但是这些肽链里，记住了。三肽的这种结构我们人体吸收率是最高的，
1: 嗯，
0: 是其他多肽链或者是二肽链产品的吸收率能达到高出多少你知道吗？4到15倍。
1: 哇，那么多呢，差着。
0: 对呀，你看看。那么后来为什么这个三肽这种结构我们人体吸收那么好呢？
1: 嗯，
0: 我们在研究肽的时候就发现了，因为三肽啊它正好组成了一个三螺旋的结构，
1: 嗯，
0: 那这个螺旋的结构使得肽的这个活性更加的稳定，它吸收的速度有多快啊，我们研究发现跟我们静脉注射差不多，
1: 嗯，
0: 啊，吸收率接近100%，
1: 嗯，
0: 接近100%，
1: 这已经是超高了吧，
0: 啊，而且它分子量还特别小，只有0.几纳米，
1: 嗯，
0: 根本不需要经过我们消化系统的消化，只要接触到我们的人体，进入到我们的口腔黏膜，就被我们主动的吸收了。
1: 嗯，
0: 再有，我刚才说了，它的活性啊是特别稳定的。这个肽呀，一定要有生命活性，没有生命活性，它就发挥不了作用。
1: 嗯，
0: 所以说这种三肽的螺旋结构，活性特别稳定，进入到我们血管当中，它不会就是停留在一个地方，它会游走于我们的全身，最后在哪儿聚集，你知道吗？
1: 嗯。
0: 就在我们的胰岛上来进行聚集，这就起到了一个定向再生我们胰岛细胞的作用。
1: 这样很好啊，它不会加重肝肾啊肠胃的负担呀。
0: 对呀，啊，不会有任何的肝肾的一些这个毒副作用。
1: 对呀，
0: 啊，是不是，啊，也没有这个胃肠道的负担。
1: 嗯，
0: 而且它分子量小，吸收的过程还不需要咱们消耗人体的能量。
1: 嗯，
0: 咱们经常说虚不受补，虚不受补，为啥呀？因为东西是好东西，得靠你自身的能量先把它消化掉，那就出现虚不受补的情况了。
1: 嗯，
0: 那这个液态降糖剂它这种三肽链的三螺旋的结构，它不需要消耗我们人体的过多的能量，
1: 嗯，
0: 优先被我们人体吸收，所以说特别适合糖尿病年头比较长的患者，因为糖尿病这个年头比较长的患者是不是消化系统特别的弱了，
1: 对，
0: 啊，营养吸收不良了，
1: 嗯，
0: 是不是，糖尿病10年以上的，还有很多这个并发症都得手术的，卧床的，体弱多病的，特别适合这样的人群。也正是因为液态降糖剂的这种三肽的三螺旋的结构，它能够做到直接透过我们的细胞壁跟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进行结合，
1: 嗯，
0: 啊，这样一来它一方面提升的是我们人的胰岛贝塔细胞的活力，再有一个等于说定向的在修复和再生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这就等于说从根源上实现糖尿病的这个控制和康复了。而且从这个临床效果来看，我告诉你啊，很多人5天6天，更快的3天5天就会有一个明显的效果的一个体现。
1: 哟，这听着真是让我们

0: 难题，第二个坎儿。这个第二个难题其实也是液态降糖剂，它这个新专利的中药组方重点要解决的问题。
1: 嗯，
0: 我们在临床上经常碰见比如说顽固性高血糖的患者，他这血糖我告诉你有的不稳定到什么程度，别管用两种还是三种降糖药，只要是这个降糖药吃上了之后，你看半个小时血糖下来了，但是三四个小时药劲一过立马反弹，而且比之前还高。
1: 对，
0: 这样的人我们经常能看到，这就说明这个药效啊在你身体当中留不住啊，不持久，进入身体立马是吧，一股脑的释放完了就没后劲了啊。你看很多人吃二甲双胍就是这个道理，降糖降得太快，甚至有的人马上低血糖了，全身冒虚汗了，等缓过劲儿来药劲儿没了，血糖蹭就上来了，
1: 哎，
0: 是这种情况吧？
1: 是，就像我妈跟

0: 虚脱了，低血糖了，对吧？
1: 嗯。
0: 但是我讲过，液态降糖剂它这个新科技啊，浓缩化的这种肽技术，它能够做到控室稳态持续的修复，我们不是针对血糖的，它是针对谁呀？修复我们胰岛白的细胞的。那么胰岛白的细胞是能够自主的本能的来释放胰岛素来进行降糖，
1: 嗯，
0: 所以说它不会出现指标忽高忽低，作用时间长久，特别的稳定，这就是这个液态降糖剂解决的第二个非常关键的难题。
1: 这老师，您能不能换成大白话重新给我们讲一讲
0: 啊？好，再简单点
1: 啊、哦，再简单点。
0: 比如说降糖药里面有控制片，
1: 嗯，
0: 像拜糖平、拜辛酮，大家伙都吃过啊，这叫控制片。为什么它贵呢？贵大家伙也愿意吃它呢、
1: 嗯、
0: 就是因为它能够控制它释放的速度，叫控制片，
1: 缓慢的，
0: 哎，控制这个药物的有效成分的释放，等于说是不能一下子把有效成分彻底的释放干净了，
1: 对，
0: 它能够保持一个匀速的速度啊，
1: 留着点，
0: 一点一点释放啊，那就保持了这个药物的这个药效的持久性、嗯、一定程度上能够控制我们的指标时间长一些，
1: 嗯，
0: 是吧？你看前几天不是还有个新闻吗？说温州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给一个30多年的，就是有酒瘾的，
1: 嗯，
0: 是吧？肚子里有酒虫的一个患者，植入了一个叫
1: 戒酒芯片。
0: 你也看过这新闻呢？
1: 是的，现在抖音推的特别火，
0: 是吧？
1: 嗯，
0: 把这个10片的戒酒药通过这个芯片的方式放到这个有酒瘾的患者身体当中了，
1: 嗯，
0: 然后他利用的就是这种智能的控制原理，
1: 嗯，
0: 让这个戒酒药啊，它这个药物成分一点一点的释放，一点一点的释放。据说这个芯片植入进去了以后，它能够维持这个患者150天、
1: 哦、
0: 效果可以这么持久。
1: 控制相当于是让药效细水长流了。
0: 对，那么液态降糖剂它能够保证有效成分在较长时间内稳定的释放，
1: 嗯，
0: 啊，一直保持我们这个胰岛和血液当中的这个有效成分的这个浓度，这样一来就不会出现什么呢？浪费的迹象，
1: 嗯，
0: 也不会出现什么呢？突然间修复胰岛的功能过近了，导致的这个胰岛素抵抗的问题。
1: 明白。
0: 就不会出现血糖波动的情况，这也能减少我们血糖的这种大幅度的波动，那对我们的心、脑、肾、眼的伤害是非常非常小的，那相当于什么呢？就减少了我们并发症的出现了。
1: 您说这是设想还是说真的能做到呢？
0: 我告诉你，马里兰大学在做第三期临床实验的时候，人家就刚才说的这种目的，
1: 嗯，
0: 啊，有没有实现啊？人家做了一个大胆的尝试，
1: 嗯，
0: 就想看一看这个液态降糖剂能不能把这个降糖药胰岛素平替掉。
1: 对呀，
0: 他们不是药物释放不平稳吗？效果不长久吗？容易出现短时间药物浓度过高出现低血糖的情况吗？好了，他们就看这个液态降糖剂它这个控制技术能不能达到平稳释放，
1: 嗯，
0: 然后把这个药物和胰岛素的不足给弥补上。我告诉你，对比实验一做完了，结果不仅做到了，还有一个非常大的意外的收获。
1: 还有什么意外收获？
0: 什么意外收获
1: 啊？
0: 当年马里兰大学在做这个临床实验的时候吧，其实他也是憋了一口气，
1: 嗯，
0: 毕竟已经研发了80年了。
1: 是呢，
0: 80年才出的结果，
1: 都快一个世纪了
0: 啊，这憋大招呢，是不是也想放个大招？所以说对于参与临床的患者有一个特殊的要求，你知道什么要求吗？
1: 嗯，什么要求？
0: 就是至少得糖尿病20年以上的。
1: 哇，这老糖友啊。
0: 对，顽固性高血糖降不下来的，
1: 哦，
0: 打10年以上胰岛素的，必须还得有并发症的。
1: 哎呦
0: 啊，甚至希望是出现卧床啊、偏瘫的、生活不能自理的，这样的糖尿病的患者，就是越重越好，
1: 疑难杂症范畴的。
0: 哎
1: 哎，人家招都招轻的事，这直接上这么多病重的，
0: 嗯，
1: 这也是给自己一个挑战呀。
0: 那人家就是要证明嘛，
1: 嗯，
0: 啊，证明这个新的组方、新的科技对重症的糖尿病的患者都有好作用，
1: 嗯，
0: 那轻的那更不在话下，
1: 对，毛毛雨，
0: 对，所以说这个糖尿病所有的人群，他就迎刃而解了，就都可以用了，
1: 嗯，
0: 所以说当时17000多名的患者参与到临床当中了。给他们同时用上了液态降糖剂，其实这些重症患者，就很多人因为常年的卧床啊，其实他的这个脾胃功能、胃肠道功能早已经衰退了。

0: 非常严重了，就好多人都没办法吃饭了，就靠这个营养液维持了。但是他们用上这个液态降糖剂之后，即便是胃肠道紊乱、胃肠道功能弱、胃肠道痉挛、平滑肌蠕动特别慢，尽管是这样的人，我告诉你，我们这个科研人员发现，这个液态降糖剂用上之后，所有人都能够快速的吸收到体内。
1: 嗯，这刚才老师您不说了吗？它是小分子三肽结构，
0: 对，
1: 吸收速度啊，它堪比输液，
0: 没错，
1: 它就是快。
0: 然后呢，对于这些重症的患者，每隔两个小时抽血检验他的血液当中有效成分的浓度。
1: 嗯，
0: 结果发现从吃上一个小时到第七个小时、第九个小时，血液当中的有效成分的浓度都是一致的。
1: 嗯，
0: 这说明什么？
1: 哇，那说明控制释放，
0: 对，
1: 效果持久，
0: 持久，连续九个小时浓度都是一样的
1: 啊。
0: 而且这些患者还有一个惊人的变化。
1: 怎么呢？
0: 绝大多数的人用上液态降糖剂以后，一天两天都开始有排气的迹象了。
1: 嗯，

0: 糖尿病的患者严重到一定程度，你知道最怕的是什么？
1: 嗯，
0: 也是最常见的一个问题，就是不排便。
1: 哦，便秘。
0: 便秘。那么排便对于糖尿病的患者来讲，特别是得这个糖尿病10年以上的这样的人，我告诉你，排便是头等的大事儿。
1: 嗯，
0: 一旦再加上他卧床了，肠道蠕动慢了，是不是排便就更加的困难了？
1: 对呀。
0: 所以说这里面有个特别矛盾的事儿，你像二甲双胍，
1: 嗯，
0: 这个格列比嗪片，
1: 嗯，
0: 这些降糖药，它是主要是通过促进我们胰岛素分泌，这个不停的压榨我们的胰岛功能，然后分泌胰岛素来降低血糖水平的嘛。
1: 嗯，
0: 但是这种方式它会对我们的肠道蠕动产生一种抑制的作用。
1: 嗯，
0: 就肠道不干活了，这个动不起来了，那你排便是不是就更加的困难了？
1: 嗯。
0: 但你血糖高吧，你还真就得吃这样的降糖药，我们传统的方式。
1: 嗯，
0: 但你吃了这种降糖药吧，你就更加的不会排便了，
1: 嗯，
0: 更加的便秘了，甚至很多糖尿病的患者用药用着用着到最后都出现肠梗阻了
1: 啊。
0: 那你要不吃这个降糖药吧，你血糖还高，那你是不是矛盾，吃还是不吃？
1: 对，这太难选了。
0: 对啊，
1: 手心手背都是肉啊。
0: 所以说好多人啊，就是特别严重的这个血糖，很多人来到医院治疗这个血糖的时候先降糖，
1: 嗯，
0: 降完了以后这个用不了几天又回到医院来，
1: 嗯，
0: 治什么？治便秘。
1: 哎呦，没完没了了。
0: 对，所以说糖尿病的患者这个排便是非常大的一件事儿，尤其是10年20年的老糖友，
1: 嗯，
0: 很多高血糖的人就是因为这个不排便便秘，在这个卫生间里头使劲的这个排便，最后造成这个突发性脑出血的，
1: 嗯，
0: 突发心梗的，你说多吓人？
1: 是呢，
0: 是吧？当时就参与这个临床的就有一位患者，
1: 嗯，
0: 高血糖20年，伴随着排便困难15年，
1: 嗯，
0: 甚至已经出现了这个肠梗阻的迹象，有一段结肠都已经坏死了，
1: 嗯，
0: 就是因为血糖不达标，这个坏死的结肠他做不了手术，
1: 嗯。
0: 每天只能靠打点滴保守治疗，憋这个肚子哎呦硬邦邦的，胀的呀都像怀孕4-5个月似的，脸色儿啊都是黑漆漆的。
1: 那这活人他也容易被屎憋死啊。
0: 那可不是吧。
1: 哦，
0: 但是就这个患者，人家吃上这个液态降糖剂之后，当天晚上就开始排气了。
1: 嗯，
0: 这个啊他自己形容啊，说距离他上次排气那都是好几个月前的事儿了。
1: 这屁排的还挺珍贵的。
0: 可不
1: 嗯，
0: 因为这个液态降糖剂它不仅有效成分它含量特别充足，我讲了300斤的中药浓缩成1两的这个浓缩液嘛，
1: 嗯，
0: 它能够平稳的释放在我们血液当中，释放它的有效成分，对吧？
1: 嗯，
0: 那么肠道之前因为高血糖已经不干活了，不蠕动了，那这里面是不是就聚集了大量的坏死的细胞啊？
1: 嗯，
0: 比如红细胞啊、白细胞啊、血小板呢、食物残渣等等。
1: 嗯，
0: 那慢慢的把肠道的供血供氧，是不是这个通路都会堵死了？
1: 对呀。
0: 所以说，肠道平滑肌血氧供应不够，蠕动就越来越慢。
1: 嗯，
0: 还会出现这种严重的痉挛的情况。
1: 嗯，
0: 那排便更排不出去了。但是这个三段肽这种结构的液态降糖剂，我讲过它是有生命活性的物质，
1: 是的，
0: 进入到血液当中之后，它随着全身的游走最终奔向哪儿？奔向我们的胰岛吧。
1: 对，
0: 定向再生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吧。
1: 嗯，
0: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它就跟这个小旋风似的，谁挡着它它给谁摆平了。
1: 嗯，
0: 能打散我们血液当中的糖的聚集，糖的结晶，让它不能够在这个肠道当中聚集成废物，堵死这个通道。
1: 嗯，
0: 啊，等于说把这个肠道的供血供氧，哎，这意外收获还给打通了。
1: 嗯，
0: 恢复了我们肠道的平滑肌蠕动的功能。所以说，你看常年排便困难的人，哎，当天晚上排气了，甚至到了第三天开始排便了。
1: 哎，这不仅降糖了，还把糖友们最愁的便秘问题解决了。
0: 你看，
1: 要不他们怎么这边降糖，那边还得吃着说常年促进排便的药呢？
0: 是啊，
1: 其实真挺折腾的。
0: 它矛盾呢，
1: 它矛盾，
0: 是不是？那你看这个液态降糖剂是吧，
1: 嗯，
0: 捎带手的事儿就解决了。然后后来经过长时间的临床的更多的数据的支持，确实啊，证明了能够有效的解决糖尿病的这个并发症便秘的问题，
1: 嗯，
0: 甚至

0: 腹泻的问题。
1: 嗯，
0: 有很多糖尿病的患者是什么呢？就是便秘、腹泻交替，
1: 肠道紊乱。
0: 对，那你这些肠道的问题，就这个液态降糖剂，哎，捎带脚就给你解决了。
1: 嗯，
0: 包括我们说的肠梗阻，
1: 嗯，
0: 对吧？血糖高就不能做这个手术的，最后是吧？人家就不用做这个手术了。
1: 嗯，
0: 你看看，
1: 这还是好事儿的，要不然的话，这人要是没了怎么办呢？
0: 对呀，啊，他憋没的呀，有可能啊，是不是？因为粪便在我们人体当中、肠道当中反复的吸收，反复的吸收，最后吸收的都是毒素，
1: 都是毒，
0: 对不对？然后在这个临床实验结束之后，人家把多年的这个粪便排出来之后，肠道畅通了，一通到底，
1: 嗯，
0: 啊，什么这个排便困难，什么肠梗阻，哎，都没问题了。也不需要做手术了，
1: 嗯，
0: 所以说这是人家马里兰大学临床实验之后得到的一个非常大的意外的收获，
1: 嗯，
0: 包括啊，咱们健康捐救购三年前给大家伙发放过，隔了三年这一次甚至免费给大家伙发放了，
1: 嗯，
0: 其实我们是有非常大的信心的，
1: 是的，
0: 对不对？咱们问问老听众朋友，人家之前三年前用过的，是不是？
1: 嗯，
0: 都特别有信心，而且。你知道吗，晶石有很大的这个成本在里边的，而且这三年一是为了完成咱们这个液态降糖剂是否能够在咱们国内转产，配方是人家马里兰大学的，我们把这个配方拿到国内来代加工和转产，是不是大大的降低了我们患者的成本？
1: 对，
0: 而且我说实话，如果原装进口的，那这个成本可能就非常高了，我就是为了想能够免费给大家

0: 候发放，所以说找到咱们国内也能够完成我这个免费给大家伙发放的这个愿望了。
1: 哇，
0: 而且这里面有一味中药叫苦瓜。
1: 嗯，
0: 你知道咱们国内转产的翻译成咱们这个汉语名你知道叫什么吗？
1: 什么
0: 叫苦瓜多肽？
1: 嗯，
0: 这个就是我们翻译成汉语的一个直接的标注，苦瓜多肽。这三年也是为了把这个新专利中药组方免费给大家伙发放，我们想尽了太多的办法，降低成本我们就能多发点，
1: 嗯，
0: 是不是？那么多发点的就有更多人能够感受到我们前科技降糖的效果，
1: 嗯，
0: 改变大家伙对传统的降糖药胰岛素的误区和无奈的现状。
1: 是呢，这老师您真的是动真格的了，真为我们大家免费送啊。
0: 当然了，就是这个液态降糖剂啊，它降我们血糖的指标，我告诉你就是那是最简单的事儿，
1: 嗯，
0: 也是让你先改变，先尝到甜头。最重要的，大家伙你得想一想，你的病根在哪儿？
1: 对，
0: 是胰岛贝塔细胞老化和凋亡上的。
1: 对，
0: 所以说把这种液态降糖剂咱们坚持用好了的话，再生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这就是一劳永逸的事儿。
1: 嗯，
0: 更何况今天提到的有很多糖尿病的患者会有便秘的并发症，
1: 嗯，
0: 是不是？都是因为我们常规的以往的那些降糖药和胰岛素对我们肠道导致的一个副作用吧。
1: 嗯，
0: 是不是？所以说顽固性高血糖的患者，十年以上吃降糖药注射胰岛素的患者，联合用药降糖的患者，还有并发症的人群，咱们大家伙改变一下思路，咱们可以尝试一下这个前沿科技80年马里兰大学研发的科研成果液态降糖剂，这是用新的方法改变我们的生活，这是一次非常珍贵的机会，而且是免费发放。
1: 是呢，免费发放，但是每个地区只有100个名额，想要得到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7782-677 400-7782-677。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免费领取到被誉为液态降糖剂的最新专利好产品。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3: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

0: 品质和效果，
1: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0: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7782-677 400-7782-677。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呀，梁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梁老师、这个是3年前发过那个降糖剂吗？
2: 哦，问这个问题啊。
3: 啊，这回只要是报上名就能免费领上。
2: 没错啊，我这一听啊，你就是咱们老朋友了，是吧？
3: 是。
2: 这次这个液态降糖剂就是3年前发放的那个。这次为什么免费给大家伙发放呢？啊，就是让一些新听众朋友感受一下这个世界上最前沿的降糖的这个产品，感受一下它的效果。就咱们经常说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嘛。这个效果不是我说的，咱们自己体会一下。所以说免费给大家伙发放。同时呢，让这个糖尿病的患者咱们感受一下这个新科技、新组方，是不是啊？在降糖和并发症方面能给大家伙带来多大的改变和惊喜，让大家伙知道现在科技发展到什么程度了啊。
3: 那梁老师你赶紧给我报个名。
2: 哦，
3: 我3年前就用过嘛。
2: 3年前都用过了。好。
3: 对、但是当时流少了，就用了一年。
2: 哎呦，你看看。
3: 哎呀，后来再想买呀，哪都买不着了。
2: 买不着了，嗯。
3: 这给我后悔坏了都。这回总算有了，你可给我报个名啊。
2: 你之前用过，用过之后那你是特别有发言权了，这个效果怎么样？
3: 这么说吧哈、要是没有这个降糖剂哈。我就跟我对门的邻居一样，那脑血栓早就二犯了。
2: 哦。
3: 降糖剂吧就算救我了一命吧。因为我血糖吧一直就挺高的。

0: 在十以内。
1: 哦，
0: 那后来我也不行了，我得脑血栓了。
1: 哦，
0: 那医生说就是血糖高造成的。
1: 你看看，所以说我们经常说这么一句话，叫糖尿病本身是不可怕的，可怕的是啥？就是它的并发症。当我们血液当中这个糖的含量一高的话，这个糖啊，就跟这个就我们家里喝的糖水是一个道理。糖水如果里面糖这个浓度高了的话，是不是就变得黏糊糊的了？我们血液当中也是，糖一旦高了，黏糊糊的了话，那就容易让什么血小板呐、红细胞啊、垃圾毒素啊，是吧？甘油三酯胆固醇呐、啊，都粘附在一块儿的，都聚集在一起了。
0: 嗯，
1: 那就形成什么了？就是血栓嘛。这是一个。再有一个，糖要是过高了的话，它有一个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糖啊，它会形成
0: 15个。
1: 哎呦，太高了。
0: 是又吃降糖药，是又打胰岛素，
1: 这个结晶体，
0: 嗯，
1: 这个结晶体是有棱角的，它在这个血液当中啊，这个游走的时候特别容易划伤我们的血管壁的内皮细胞，那这样一来呢，它就容易出现炎症。这个炎症一旦产生了，动脉斑块、动脉硬化怎么来的？就这么来的。这个斑块越来越大，是吧？动脉硬化越来越严重，是不是也容易导致血管的狭窄和堵塞呀？所以说你看这两个因素加在一块儿，糖尿病的并发症，尤其是心脑血管意外，是特别可怕的。这就是你看很多糖尿病的患者，哎，经常会出现这个脑血栓啊、脑梗啊、心梗啊这样的问题，这个是真正的原因，明白了吧？
0: 嗯，那个梁老师、
1: 啊、
0: 医生吧也告诉我，哎，一定要控制好血糖。
1: 对，
0: 要不脑血栓吧都容易二犯。
1: 对，
0: 你说我得了脑血栓之后哈，
1: 嗯，
0: 就这个脑袋呀一直迷迷瞪瞪的，他也不清了、
1: 啊、
0: 头还晕，
1: 头晕，
0: 那记忆力还不好。
1: 哦，

0: 啊，精神头足了，
1: 就咱们那个神经酸用上了是吧？嗯
0: 嗯，那就是啥，这个血糖嘛也控制的不好。
1: 那他是俩回事儿啊，他这神经酸也不是管你血糖的呀，是吧？嗯
0: 嗯，后来吧，我就听说哈，节目里头发放这个降糖剂，
1: 嗯，
0: 是一个新专利，
1: 哎，
0: 西药降糖，中药保密组方的。
1: 对，
0: 我就这么的吧，我赶紧就留了一年的。
1: 哦，用了一年的。那你这一年的血糖啊、并发症啊，现在改变的都什么样啊？跟我说说，是不是挺大的？
0: 哎呀，可不嘛，挺大的。
1: 一定是啊。
0: 嗯，以前嘛，我吃降糖药，就是又打胰岛素嘛。
1: 嗯。
0: 那血糖吧，降的太快了。
1: 哦。
0: 就断崖式的这么下来了。
1: 哦。
0: 哎呀，搞得我好几次啊，就低血糖。

0: 降的就挺平稳的。
1: 你看是不是？嗯。
0: 啊，他就没有以前那个低血糖那个情况了。
1: 好。
0: 现在两年没吃了。
1: 啊。
0: 我还能保持空腹血糖7点多。
1: 呵。
0: 餐后2小时8点多。
1: 这不挺好吗？
0: 好啊，胰岛素还不打了呢。
1: 哦。
0: 一天吧，最多来一片降糖药就行。
1: 好。
0: 脑血管吧，也没发现心酸子。
1: 嗯。
0: 嗯，动脉硬化的程度呢也没增加，
1: 这不挺好？你看，
0: 那我对门那个邻居，他也是糖尿病，
1: 嗯，
0: 他比我吧好得的脑血栓，
1: 嗯，
0: 那现在都二犯了，
1: 呵，哎呀，都二犯了，
0: 我还啥事儿没有呢。

0: 而且它最主要的能够持续长久的释放它这个有效成分，就相当于细水长流了，慢慢的修复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了，不会让你出现这个药物性的这个低血糖的情况，不会有这种情况的啊。
1: 是，你说的对，就是没出现过吧？以前就那种哈，就吃上药、
0: 啊、
1: 就开始冒虚汗，
0: 没有，
1: 完了身体发虚的情况，
0: 你看
1: 一天血糖都挺平稳的。
0: 这就是什么呀？这叫控制，能够维持一个长久平稳的效果。它不会像我们传统的降糖药或者是胰岛素那样指标忽高忽低的情况。再有呢，它这个降糖啊，不是靠刺激性压榨我们这个胰岛完成的，而是修复再生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这不就相当于从根源上恢复了我们胰岛的功能吗？所以说它调控的这个血糖的效果就更加的持久，是吧？你不像这降糖药用上了低血糖了，药效一过了这血糖蹭就上来了。这个液态降糖剂啊，它是再生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它就完成了我们自身的一种调节血糖的任务。所以说像你这种，你看现在虽然说都停药两年了没用了，你血糖还比较平稳、
1: 嗯、
0: 这就是靠什么呀？靠再生我们胰岛贝塔细胞最后完成的一个最终的效果
1: 啊。这么回事儿 啊,
0: 啊

0: 北京时间七点整。
1: 大连 FM 九零点六，沈阳 FM 一零六点八，葫芦岛 FM 八八点四，辽宁资讯广播，自在调频，暖心开启。
0: 每天清晨，我们从不一样的地方出发，走过不一样的街口，看着不一样的风景，
2: 开门请放心，
0: 遇到不一样的人，过着不一样的每一天。
1: 我们不一样，但又一样，一样早出晚归。
3: 爸爸，早点回来。
1: 一样用心生活。
4: 中午按时吃饭。
1: 一样怀抱希望。
5: 相信我，一切都会更好。
1: 一样期待明天，就能打个漂亮的翻身仗。
5: 不要放弃，你一定可以的。
0: 辽宁资讯广播，陪伴每一个不一样的你，走在一样追逐梦想的大路上。五光十色的大千世界，松弛电掣的人生节奏，清晨的一抹阳光仿佛指挥官，让世界齐刷刷变换为同一姿势。忙碌是我们的盾牌，汗水是我们的勋章，能量加满，全速出发。清晨七点，辽宁资讯广播，闻讯而来。
6: 北京时间的十月八号早间七点零二分，问候老铁们早上好，欢迎来到闻讯而来，我是芳菲。
7: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新。
6: 打开您的蜻蜓 FM， 搜索辽宁资讯广播就可以来收听节目了。打开您的抖音 APP 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还可以在公屏上一起留言互动。
7: 嗯，搜索微信公众号 HIFM 九零六就可以给我们微信留言，和我们随时保持互动。微信平台上的 Tony， 双梅早上好，节后快乐。六六也说，哎，双梅早上好，节后快乐。
6: 小南在抖音直播间还说呢，假期就这么结束了，而且今年所有的假期都结束了。哎，小南应时应景的，而且他说今天还是个寒露节气，就特别知道今天是在今年是何夕。
7: 哎，真的，那下一个假期就是2027年的元旦了，对吧？我们掐指一算，这得多长时间呀？仨月
6: 没有法定节假日了。
7: 哦，那还有周末。
6: 对，就剩周末。
7: 然后呢，还有个好消息就是，孩子们，还有这个小学和初中的孩子们，还有秋假。
6: 倒也是，很多地区有了还有一些地区还没有。
7: 所以孩子们一休个秋假呀，大人要是还剩年假的话，是不是啊？一起请一请，这也又出来一个小假，也挺好。

0: 国庆假期，全国多地围绕科技亮点打造文旅消费新场景，外骨骼助力登山， AI 眼镜智能导览，机器人互动，一批前沿科技为人们的假期生活带来新体验。
1: 以革命圣地延安，红色旅游热潮持续涌动。今延安、黄河、壶口瀑布等景区依托红色资源推出沉浸式文旅活动，全国各地的游客走进延安，在创新浏览体验中感悟延安精神，传承红色基因。
0: 今年国庆假期，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的稻城亚丁景区依旧是热门目的地。社交平台数据显示，稻城亚丁九月份搜索量同比上涨61%，九月28号达到峰值，同比上涨186%。工作人员特别提醒，稻城亚丁景区在今年8月1号到10月31号限时免费，除了10块钱的保险自愿购买以外，不需要购买任何服务。
1: 明天起，国内机票价格较国庆假期下降超30%，多条航线含基建燃油费仍低于高铁价格，出境机票低至286元。不过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会从10月10号起上调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10元和20元。
0: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九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003亿美元，较八月末下降381亿美元，降幅为1.11%。
1: 央行的数据显示，中国九月末黄金储备报7747盎司，其中的7747万盎司约合2409.59吨，高于八月单月增持的65万盎司。至此，中国央行已经连续第23个月增持黄金。
0: 国际金价昨天走弱，截至当天12:04，现货黄金失守每盎司4150美元，跌至每盎司4143.06美元，日内下跌0.51%。
1: 由公安部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摄制的纪录片《缅北电诈覆灭纪实》于10月5号至7号已经在央视播出，稍后关注详细内容。
0: 据央视报道，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牛奶湖旅游区存在着草原生态保护红线。

0: 险线索，中缅就迅速开展了联合收网行动，不仅侦破了这起特大的诈骗案，还连带着捣毁全国，抓获大量的电诈头目骨干，并且押解回国。
1: 警方表示，即便电诈团伙反复复生，只要国际执法合作机制成熟，就会坚持露头就打，坚决清零，筑牢跨境反诈防线。
0: 最近啊，武汉一起特殊的案件引发关注。一名程序员为了帮常年就医的女朋友争抢紧缺的专家号，就自行编写了抢号软件。后续呢，二人私自接单，收费牟利，最终双双获刑。
1: 咱们来详细说一说，程序员周明就职于武汉一家企业，他的女友王林常年身体不适，需要定期就诊。由于医院专家号员极度紧张，常常是一放空就秒空，多次挂号失败之后呢，王林就向男友求助啊。周明随即就写了一款自动抢号小程序，哎，可以模拟手动挂号操作，每秒可以点击上千次，远超人工的速度，顺利解决了女友的挂号难题。
0: 起初呢，两个人只是好心的免费帮身边的熟人也抢号，但是随着知晓的人越来越多，大量外地患者也都纷纷求助接单。因为求助的人数激增，耗费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影响了两个人的正常工作生活，两人就想，那我们开始收费吧。由王林在社交平台发布广告招揽客源，周明呢操作软件抢号牟利，抢号成功就收费，没抢到就给全额退款。
1: 2024年7月，周明与多名使用同类抢号软件的人员同时批量抢号，直接导致武汉一家医院的挂号系统瘫痪，无法正常运作，医院随即报警。同年8月，警方将周明、王林两人抓获，现场还查获了多部作案手机、电脑以及记账账本。经查实，周明累计非法获利12900元。
0: 法院审理查明，二人行为已经构成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综合认罪认罚、主从犯情节，最终呢判处主犯周明有期徒刑12个月，从犯王林有期徒刑10个月，缓刑1年。
1: 律师提醒，抢号软件看似便捷，实际上严重扰乱了医院正常就医秩序，抢占了普通患者的就医资源，患者就医务必要通过官方正规渠道挂号，不要使用各种抢号工具，参与有偿抢号交易，触碰法律红线。
0: 国庆期间啊，青海祁连县因为游客量井喷引发了热议。这座常住人口只有5万的一个小城，单日涌入超10万的游客，这游客承载力瞬间就饱和了。为了解决游客滞留无处落脚的难题，当地文旅部门紧急启动了预案，连夜开放了闲置学生宿舍作为公益床位的安置游客。相关话题呢也冲上了热搜，引发全网的正反两方的热议。
1: 不少网友说，当地这暖心的举措啊，值得点赞，这是盘活了闲置资源，也保障了游客安全的民生应急之举，彰显了城市的温度。但是又不少质疑的声音，比如说公共应急能不能就随意的征用学生宿舍，学生和家长是否有知情权，学生私人物品如何保障，事后需要恢复原状给予补偿吗？一系列的问题直指应急举措背后的权益边界。
0: 如果我是学生的话，我放假回家了，这个床位是空着的，但是如果没征得我的同意，你就找了一位这个外人来住我们的宿舍，住我的床，我内心是接受不了的。不知道大家是什么样的想法哈？那从法律层面上来看呢，政府为了应对突发公共情况临时征用学校宿舍，这是符合法律规定的。那根据突发事件应对法还有民法典，县级政府遇紧急公共需求是可以依法临时征用场地设施等一些公共资源。那祁连县此举是属于合法合规的。

0: 过量残留的食物，还会污染水体，破坏水域生态平衡，伤害珍稀水生生物。
1: 嗯，那可不是一个两个啊，远远看去哈，这以为哎，这个水域怎么这么特别呢？白茫茫一片，
0: 嗯，
1: 然后再细看，哦，原来这个水面浮着的都是大象，是流量热度、商业引流、从众心理和管理之后的共同导致的结果。你看，网红热度带动大量游客涌入了，然后周边商户呢开始卖投喂的食材，形成了商业闭环，然后游客就开始跟风投喂，现场规范管控还缺失，让这场乱象愈演愈烈。
0: 目前当地街道办、市政园林部门已经介入，将通过现场规劝等方式整治违规投喂行为。
1: 我们说呀，观鱼的真谛那是在于观赏而不是干预，鱼群呢重现长江，这是珍贵的生态成果，唯有守住观鱼不喂鱼、护鱼不扰鱼的底线，尊重自然规律，守护

0: 动式的假日消费热潮。
1: 广大来沈游客和市民现在仍可使用沈阳数字城管小程序报送市容环境问题，包括占道经营、油污污染、街面脏污、乱堆垃圾、共享单车乱停放树木折损倒伏等。沈阳城管收到问题之后将会马上办，征集活动截至15号。
0: 我省创新药上市提速，今年以来47个药品温号获批。省药监局持续深化审批制度改革，不涉及技术研究资料的备案类药品上市后变更审查时限压缩至5个工作日，药品再注册审批时限压缩至60个工作日，药物临床试验机构备案后检查时限压缩至40个工作日。
1: 今天起，省内鸭绿江断桥景区营业时间调整为8:30到17:30。此外，今天起，沈阳东北有戏景区营业时间将调整为10:00到20:00。
0: 国庆假期，大连文体旅市场热度高涨。10月5号，2026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总决赛在大连梭鱼湾足球场打响。长春队呢客队1-0击败大连队，捧起了冠军奖杯。而63,259人涌进这座三面环海的足球场，再次创造了中国业余足球赛事现场观众人数的新纪录。赛事叠加假期，带动大连文旅消费热潮。
1: 10月11号，辽超大连队将主场对战本溪队。为持续推动文体旅商深度融合，文旅部门将通过观赛票根联动景区酒店餐饮推出限时优惠。此外呢，比赛当日，公安交管部门将对梭鱼湾地区部分道路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
0: 十一假期，大连东关街历史文化街区迎来客流高峰。夜幕降临后，街区游人如织，成为大连夜游热门打卡地。各地游客穿梭青砖老巷，赏夜景，品特色美食，选购文创好物。

一天是86400秒，一年是3153万6000秒。这一秒，你和我刚好相遇，闻讯而来，一路同行。

0: 快速瘦身，他就网购减肥针，盲目还加大注射剂量。短短一个多月，确实暴瘦10公斤，达到了预期体重之后就直接断崖式停药，结果仅仅2个月体重就快速反弹，甚至比减肥前更重。
1: 医生解释了减肥针的瘦身原理啊，是通过多通路作用抑制食欲，延缓胃部排空，靠药物来强制控制食欲，调节身体能量平衡，让人产生躺瘦的效果。但这种瘦身并非身体自主调节的结果，完全依赖药物外力约束。
0: 那么长期依靠药物减重，身体就会启动自我保护机制，基础代谢率就会大幅降低，变得极度节能，运转就慢。那么一旦擅自停药，药物的约束作用彻底消失，身体被长期压抑的食欲就会快速反弹。如果此时依旧保持高热量不运动的不良生活习惯，热量就会快速的囤积，体重自然就会急剧回升。
1: 医生提醒了，减肥没有捷径，不存在着一劳永逸的瘦身方式，减肥针呢只是减重的辅助手段，绝非万能神器。真正的减重核心是长期的生活方式干预，依靠科学饮食、规律运动，养成自律习惯。单纯依赖药物，不仅容易反弹，还会损害身体健康。
0: 再来关注出行领域的热搜啊，如今汽车的智能辅助驾驶系统是愈发普及，不少车主都产生了认知误区，认为说我开了智驾之后啊，车辆就可以完全自主行驶，不需要人为干预了。交警部门提醒，智能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绝对不能把智驾当成是代驾，全程仍然需要驾驶员把控车辆，集中注意力。
1: 最近呢，央视新闻曝光了一起危险案例。凌晨4点多，浙江绍兴一高速上，一辆新能源汽车开启双闪低速行驶，最终呢就直接停在了高速中间的车道上，过往的车辆只能是紧急变道避让，现场隐患极大。高速监测系统第一时间发现了异常，调度施救人员赶赴现场处置。
0: 救援人员抵达之后发现驾驶人裘某正在车内昏睡，把他叫醒并转移车辆之后，工作人员察觉他身上酒味浓重，疑似酒驾，随即上报交警。血检结果显示裘某的酒精含量达到了每100毫升123毫克，已经达到了醉酒驾驶的标准。
1: 经过调查，原来啊，裘某当天晚上和朋友聚餐，喝了大约1斤的白酒，然后喝完酒后就自驾高速返回杭州，途中呢开启了车辆智能辅助驾驶功能，然后就放松警惕了，一放松警惕就昏睡过去，最终呢车辆失控停在了高速车道，险些引发重大交通事故。
0: 最终裘某因危险驾驶罪被法院判处拘役并处罚金，驾驶证被依法吊销，而且5年之内不得重新考取。
1: 国庆假期的时候啊，不少人为了缓解旅途的疲惫，习惯呢把这个副驾给放倒，或者是后排座椅给它放开，甚至呢是铺一个充气床垫在车里面平躺休息。交警部门也特别提醒说，车内躺平休息啊，看着挺舒服，实则暗藏致命的安全隐患，一旦发生突发状况，伤亡概率会大幅增加。
0: 车辆的安全带、安全气囊都是按照标准坐姿来设计，那么乘车平躺时，乘客无法正确佩戴安全带，就会彻底失去核心安全防护。遇到急刹车、追尾、碰撞等突发情况，车人体呢就会在惯性作用之下大幅位移，无法被固定和约束，即造成颈椎骨折、颅脑重创等严重伤害。
1: 那当下流行的那种车载充气的床垫风险就更高了，这床垫啊质地柔软，摩擦力还小，车辆制动或者晃动，人体呢就特别容易滑动抛起，轻则撞击中控台、前排座椅，重则造成不可逆的身体损伤，危险系数极高。
0: 除了安全隐患，车内躺卧私改座椅还存在着明确的法律风险。律师介绍，虽然法规没有直接禁止车内平躺，但是乘车没有规范系安全带、车体侵入驾驶区域、影响司机操控视线等

0: 是由于受凉、免疫力下降导致面神经水肿受损而造成的。中风呢，是引发的是中枢性面瘫，多伴随可区分。
1: 现在这个季节啊，当前你看昼夜温差是挺大的，这个是面瘫的高发期。医生提醒了，运动出汗，切记迎风直吹，要及时的保暖擦干。自驾要调整好这个空调的风向，避免冷风直吹头脸，规律作息，避免熬夜透支身体。
2: 真相未必动听，但你一定要听。谣言粉碎机，
1: 进入谣言粉碎机环节。洗洁精里有甲醛可致癌，这种说法过分夸大。在法规不健全的年代，用甲醛来给洗洁精防腐杀菌，确实成为不少低端洗洁精的基本操作。但是如今呢，相关的法规逐渐的出台并且完善，根据洗涤剂的国家标准规定，洗洁精这类 B 类的洗涤剂甲醛含量要求不超过 0.1%。因此呢，只要是正规的洗洁精，在产品当中出现甲醛超标的可能性是非常低的，所以没有必要过于担心。
0: 看看时间呢，今天的文学而来就唠到这儿，感谢各位的追随和点赞，我是芳菲，
1: 我是小新，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拜拜，
1: 拜拜。

0: 午饭吃点什么呢？哎，这儿有超值团购套餐。哎呀，可是套餐里有我不喜欢吃的。反正有优惠，扔了也不心疼。
1: 一份小炒肉加一份米饭22元。哎，平台有满减，满25元减5元。那我再加一份米饭，正好25元。只要付20元，吃不了的米饭扔了也不可惜呀。
2: 外卖点餐切记超出必要，请勿冲动消费，避免指尖上的粮食浪费，从你我做起。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3: 你们看，车子我们公园太大了吧。
4: 语言无形，却锋利如刀。校园霸凌不只是拳脚相加，冷嘲热讽。

0: 姓辽，山海有情天辽地宁任逍遥。我姓辽，人杰地灵历史悠久贼子好。
1: 来了辽宁就有景，
2: 上有天堂下有厨房，除了北京就是沈阳。
3: 来到山里头，看到这个自然的美景，寄情于山水嘛，啊，特别开心。
4: 南方人嘛，特别喜欢雪，
5: 建议南方的小朋友都来尝试一下。
6: 我是第一次来丹东鸭绿江断桥，让我深深地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们保家卫国、舍生忘死的精神。
1: 来了辽宁就有味儿，
7: 不是全国第一家开始一样，请著名过来尝尝味儿吗？
4: 还有这个老边饺子特别棒，
8: 尝尝东北的铁锅炖的杀猪菜之类的。
9: 海淀塔夜市了，烤串烤肉老好吃了，
10: 这是家乡的味道，也是咱辽宁的味道，好吃到哪都忘不了。
11: 一锅炖天下，体现了东北人的热情好客和豪迈胸襟。欢迎全国八方来客来到我们辽宁。
12: 来了辽宁就是美，
13: 来到这玩的时候特别的开心
14: 啊，感觉是寸步难行吧，都不想移动到下一个景点，都想在这个景点里多看看，
15: 就觉得我们祖国的大海河山特别美丽。
16: 之前呢，我是在网友的照片上看过，哇，太漂亮了，太震撼了，那样感觉。
17: 我们也会把这片湿地呈现给全国，呈现给世界，吸引他们到中国来，到大美辽宁来，
12: 见证山海有情，感受天辽地宁。
1: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8: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9: 比赛开始，9.58。
18: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健康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全球购的听众朋友们注意了，杨老师发福利了。今明两天，但凡平时血糖不稳、血糖控制不佳、糖尿病刚确诊，或者十年以上的老糖人，均可打来电话参与新产品的试用。液态降糖剂，美国马里兰大学最新研究成果，